0: 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2: 在河之洲，
1: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2: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1: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2: 过而能改，善莫大，
1: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2: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1: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2: 兴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1: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2: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
1: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2: 孔雀东南飞，五里，
1: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2: 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矣。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11: 城市早安，
12: 早上好。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欣蕾，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多云，21到31度，白城多云，18到28度，松原小雨转多云，19到29度，四平小雨，20到30度，辽源小雨，20到30度，吉林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通化多云，20到29度，白山小雨转多云，18到31度，延吉阵雨转多云，20到29度。

0: 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 G331 国道串成珠链，向海湿地绘就白城生态文旅新画卷。稍后我们还将关注长春电影节之长影旧址博物馆沉浸式演绎，长春双盛会青年志愿者整装待命，国家疾控发布 HPV 疫苗科普问答，为什么确定13周岁女孩作为接种目标人群，暑期手工拼豆受欢迎，远近距离用眼加速近视，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1: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0: 国道 G331 被誉为吉林西部最美的风景廊道，横穿白城，通于全境，一路串联草原、沙漠、黄鱼、湿地等稀缺北国地貌。其中呢，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 G331 白城段最核心的文旅地标，依托世界级湿地资源，独特的鹤香景观也吸引了众多游客。那今天呢，就让我们来请本台记者尚坤正在向海景区现场，接下来要让他给我们来连线一下前方的详细的情况。早上好，尚坤。哎，尚坤。
1: 你好，主持人。是这样的，主持人啊，此刻呢，我正在国道 G334 沿线的向海保护区蓝海阁的观景平台上拍日出。那在我的前面呢是一片浩瀚的湖泊，而我身后呢是蒙古黄鱼林。那过去游客专程远道而来，来到这里的时候啊，路途是比较单一的。如今呢，依托 G334 的通畅路网，向海也彻底从单点的景区变成了沿途必打卡的风景驿站。那交通便利后，自驾游客、摄影爱好者大幅增加，真正实现了快进慢游，一路看遍吉林西部的风光。那我特别注意到的是，这两天啊，在这个向海保护区当中，我看到了很多自驾的爱好者，他们开着房车从广西还有从浙江专程远道而来，让藏在科尔沁草原深处的湿地秘境彻底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主持人，
0: 那么我们常说呢，东有长白，西有向海，结合 G334 的这个旅游廊道的建设，那么目前呢，向海的最核心、最吸引游客的文旅特色体验都有哪些？
1: 没错啊，向海最大的文旅优势呢，就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原生态的这种湿地风貌。那这里的湖泊、苇荡、草原、沙丘、蒙古黄鱼五种地貌共生，拥有10.5万公顷的湿地保护区，100余种的野生鸟类。那依托 G334文旅廊道的打造，景区目前形成了观鹤生态游、湿地康养游、乡村风情游四大特色业态。那清晨呢，我们可以在仙鹤岛观赏丹顶鹤翩翩起舞，那登蓝海阁去俯瞰万顷北荡，那也可以漫步在整个向海湿地保护区的乌山道，沉浸式的亲近自然，同时也可以串联黄鱼林等等景观，那一条国道玩转白城西部的精华风光、原生态、零过度的这种商业化，也可以是游客最喜欢到这里的一点。主持人。
0: 那么可以感觉到啊，这个交通赋能文旅，文旅带动民生，依托 G334 的风景廊道，向海文旅发展也给当地村民和乡村发展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红利呢？
1: 这个变化是非常明显的。那随着国道334车流人流量的持续增多，那当地村民呢也依托家门口的美景，开办起了农家民宿，还有特色餐饮、特产小店，还有湿地的摄影、自然的向导等等新兴的业态悄然升起。那实现了足不出村就地增收，那从过去的单纯靠种地为生，到现在吃上了生态旅游饭。那生态保护带来的美景吸引来了这种游客也富民兴村。那 G334国道打通了生态保护、文旅发展、乡村振兴的双向通道，让绿水青山实实在在的变成了老百姓的金山银山。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尚坤的介绍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
2: 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通。

0: 近日，中国台湾美食文创嘉年华长春站在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火热开启，地道的台式美食、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轮番登场，为广大市民游客带来一场集味觉、视觉于一体的文旅盛宴。我们一起去了解。
1: 舌尖品台味，街区赏好戏。中国台湾美食文创嘉年华长春站落地春京西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为长春的夏日增添别样的烟火气息。本次活动汇集众多台湾本地摊主，摊主们带着传统手艺与独家配方，把台湾夜市原汁原味搬到长春。
2: 我们这次总共带来了37个摊位啊，然后共将近100种美食啊，都是台湾正宗的小吃，就是也是有些我们是古早味啊，有我们的蚵仔煎，然后我们的大肠包小肠，然后有我们的香肠寿司，然后还有黑金卤肉饭。
1: 现场同步设置台湾特色文创展区，展销台中太阳饼、蛋黄酥、凤梨酥等台湾标志性伴手礼，以及竹炭花生、台式牛轧糖、牛奶枇杷干、夹心海苔等特色零食，还有金门一条根等台湾特色康养好物。
2: 我们是从8月14号一直到8月24，但是因为备受好评反响，所以说我们现在延期到8月30，让更多台湾的商家、台湾的青年能看到祖国大陆的繁盛，然后来落地在大长春。因为长春的群众确实，你看我们活动这几天很受欢迎，然后如果他的东西如果适合这里，也能落地在这里。
3: 我是卖这个香肠寿司哦，还有原味香肠。第一次来到长春，长春人民很热情很和善，这里的天气好，我们做的东西长春人也挺接受的，很受欢迎。
4: 我们是来自台湾桃园，卖的是正宗的台湾五香肉卷，里面有肉条，整块的肉条，然后有蔬菜有包菜、洋葱。这边的人就是蛮接受我们台湾美食的，然后销售量也非常大，准备的食材每天都是不够的，然后再多加。
1: 活动不只有美食加持，丰富的夜间演绎轮番上演，国风水戏舞蹈 NPC 互动，非遗戏剧沉浸式演绎精彩不断。市民游客可以漫步历史街区，一边品尝特色小吃，一边欣赏多元文化演出，解锁夏日新体验。

0: 本届长春电影节依托本土独特的影视资源，创新打造沉浸式 NPC 实景演绎活动，打破传统观影观展的模式。昔日的老摄影棚、老片场不再是仅供参观的静态展馆，而是变身可互动、可体验、可沉浸式参与的实景剧场。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光影片场，感受经典影视 IP 的全新活力，解锁长春电影家文旅的全新打开方式。
1: 本届电影节创新推行电影家全域共建全新创新模式，那跳出单一场馆半截局限，深度串联镇友山、长影旧址博物馆等城市核心文旅地标。那其中呢，长影旧址博物馆重磅升级的经典影视沉浸式 NPC 实景演出，复刻经典银幕瞬间的同时，也让电影文物火起来。那同时呢，这里也成为本届电影节最具有情怀与氛围感的网红打卡点，让市民游客在家门口沉浸式邂逅光影盛宴。
2: 不同于传统舞台表演，本次沉浸式演出打破舞台与观众的边界，摒弃传统静态观展、单向讲解的模式，上演零距离、沉浸式、可互动的光影大戏。同时 NPC 演员高度还原经典人物造型、神态与剧情片段，游客不仅可以近距离观看实景演绎，还能沉浸式参与剧情互动，感受经典魅力。
3: 我本身就是学影视表演的，能在长影旧址博物馆做 NPC 演绎，对我们年轻的演员来说就特别有意义。电影节期间呢，我们的人流量也特别的大，每天都会有很多的市民呐、游客和我们打卡互动。
4: 走到长影的院里，就能体验到电影节的氛围。你像很多小朋友从来没有看过这些老电影的场景，近距离看完、互动完，都会说很新鲜、很震撼。我们也希望呢，通过这种零距离的光影体验，让全市人民都能真正参与电影节，享受电影节。
2: 本届电影节推行的电影家全域共建模式，精准激活了本土文旅资源优势，这类小型特色活动

0: 活动，轻量化、接地气、传播性强，既能深挖长影影视文化内核，传承红色光影记忆，又能联动全程文旅地标，形成全域联动的文旅消费氛围。
1: 我是外地来长春旅游的，这次刚好赶上长春电影节，对比其他城市的节庆活动，长春电影节特别有本土特色，依托长影老厂房做沉浸式演出，氛围感直接拉满。
2: 早就听说长春电影节特别热闹，专门带家人过来看看，第一次近距离体验这种电影 NPC 的演出，一瞬间就梦回老电影的时代。
0: 作为长春电影节电影家全域共建的核心特色活动之一，长影旧址博物馆 NPC 沉浸式演出联动全城多地特色文旅活动，将电影文化从专业银幕延伸至城市街巷、景区商圈，真正实现全程有光影，处处是盛会，让电影节不再是单一的行业盛典，而是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城市文旅狂欢。

0: 8月23号到28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盛装启幕。时隔不到5个月，2027年1月15号到25号，长春大冬会将精彩开赛。为了服务两大盛会，连日来一批高校青年志愿者刻苦参训，整装待命，将以青春风采服务双盛会，擦亮长春城市名片。请听记者尚坤的报道。
1: 电影节彰显文艺自信，大冬会诠释竞技拼搏，两场大型活动相融共生，全方位展现新时代青年刚柔并济的精神风貌。吉林农业大学学生葛雨桐同时入围了电影节大冬会双料志愿服务候选队伍，在系统培训中收获了成长。
2: 作为土生土长的长春人，我觉得长春是非常有包容的城市，无论是街头巷尾的路人随手指路，还是说作为青年志愿者，我们在农博会东北亚博览会的志愿经历，都体现了长春青年作为青年志愿者的那种包容以及厚朴。作为双料候选人，在接下来的志愿服务当中，我会接下这份热情，传递好长春温度。我十分期待参与这些大型盛会，也十分期待能够在盛会之中参与推动中外青年沟通交流。
1: 平衡繁重学业与高强度志愿培训是每一名青年志愿者的必修课，他们合理规划时间，高效统筹任务，在协作互助中凝聚力量，在攻坚克难中淬炼青春韧劲。吉林农业大学学生肖帅宇深有感触。
3: 团队协作带给我最大的触动就是我们凝聚成了一个互相补位的共同体。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大型赛事繁杂琐碎的工作单凭一个人很难完成，并且我们志愿者大多数来自各个不同的高校，起初并不认识，但是我们的目标一致，遇到忙不过来的时候，我们大家会主动搭一把援手，遇到难题我们也不会独自硬扛，而是在一起沟通商量。这份相互配合互相信任的氛围是让我感触最深的地方。我也希望能够代表我们吉林高校青年做好志愿服务，树立青年榜样，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展现我们吉林高校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来自哈尔滨在长春求学5年的研一学生张静博，在志愿服务历练中读懂长春，热爱长春，从外地学子变身城市服务者。他在一次次培训和实践中触摸城市温度，立志用青年视角讲好长春故事。
4: 在参加志愿服务之后，让我对长春的理解变得更加的深刻，体会到了长春的温暖和包容，深刻地理解了长春的人文内核。在面对高强度问题时，我会主动应对，主动承担。电影节彰显文艺浪漫和文化自信，大冬会体现的是青年学子的冰雪拼搏，二者融合既是对城市文体融合的进一步体现，也是拓宽了青年的沟通渠道，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新鲜动力，也为中国青年展示良好风貌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1: 这群青春力量将以专业服务、温暖姿态，用真诚与担当展现青春长春的最美风貌。
0: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8月23号到28号举办，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也将落地长春，一场双城盛会为长春81家运营影界带来了全新的发展契机。作为新中国电影摇篮，长春市院线以惠民举措打通全民观影渠道，以冰雪加电影跨界融合，吸引八方游客，探索把短期盛会流量转化为城市长效活力。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1: 双汇叠加对长春来说是件大事，对于影院行业来说，挑战和机遇都很真实。万达影城吉林省城市总经理潘庆余看到了两个容易被忽略的机遇，一是游客影迷化，来自长春的游客通过电影节会发现长春不仅是一座电影城，还是一座汽车城、冰雪城；二是跨界融合，冰雪加电影是长春独有的组合牌。
5: 最大的挑战呢，就是怎么把热度留住，那怎么让这些流量沉淀下来，变成长春电影节市场的长期增量，这是最难的。长春不缺热度，那缺的是把热度转化成温度的能力。
1: 如何让电影节真正走进普通市民的生活？万达影城给出了三降三进的思路。
5: 降门槛，进社区。那电影节期间呢，我们面向老百姓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惠民活动。降边界，进生活。我们跟本地的餐饮店、书店以及冰雪旅游商家合作，那凭电影票吃饭打折，看书免费，娱乐优惠。第三个就是降距离近人心。你会发现老百姓不是不关心电影，是以前觉得电影离自己太远了， 当他们看到这些有岁月痕迹的记忆物件的时候，那种亲切感一下就上来了。那长春人骨子里是爱电影，只是需要一个更接地气的入口。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入口修到老百姓的家门口去。
1: 电影节期间，导演、明星、评委的到来，表面看是星光，但潘庆余认为真正的价值不在这里。
5: 承接流量不难，难的是留下记忆，留下人。我们的思路是三步，第一步经验，主要就是靠长春的特色。我们在重点门店做了长春电影主题的改造，就是让游客一进门就感觉到这是长春的电影院。第二个就是过程中的感动，靠仪式感。那电影节期间呢，我们给每一位游客啊都准备了长春的电影护照，你可以把它列成为一个电影的打卡游戏，但本质上给游客创造了一个收集记忆的仪式。走了之后呢，还想来，靠社群。我们专门建了外地的影迷群啊，电影节期间加进来的游客我们持续维护。那很多人啊今年来了，明年电影节还会来，有的甚至专门挑长春有活动的时候来旅游。那流量是水，记忆是容器，你得先有个好容器，水才留得住。长春的电影文化就是最好的容器。
1: 据了解，长春现有正常运营的影院81家，2025年长春市电影总票房突破3.7亿元，全年观影人次近900万。
0: 第25届长春农博会集中荟萃吉林省优质农业资源与前沿农业科技成果，全方位展现全省现代农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崭新风貌。展会期间，一批科技含量高、应用场景广、市场潜力大的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集中亮相，生动彰显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筑牢粮食安全防线的强劲动能。请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6: 本届农博会上，首次重磅亮相的三江实验室携多项核心科研成果登陆5号馆，成为展会焦点。其中全新选育的超级稻品种更是本次展会的标杆性成果。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研究员朴日花：
7: 三江实验室去年立了13个项目，我们是13个项目当中的一个高产优质水稻新品种选育的项目。这个吉冷830呢，是去年认定的超级稻品种，是目前吉林省唯一一款的超级稻品种，面积得达到一定的面积，侧产也得达到每亩700公斤以上才能认定为超级稻。还有呢，就是针对目前吉林省中国发5号长粒型品种特别风行嘛，可能中国发5号达到了50%以上吧种植面积。针对这个，我们也研发了2款长粒型品种。
6: 除优质种业成果外，展会菌菜基地的系列创新成果同样亮点十足。展区不仅集中展示了各类食用菌品种，更依托蘑菇菌丝天然交织的生物特性，创新研制出菌丝球体环保材料、菌物护肤化妆品、无酒精抑菌湿巾等多款生活化新品，推动特色菌物产业跳出传统种植范畴，深度融入大众日常生活，实现农科成果的生活化、市场化转化。吉林农业大学食用药菌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讲师贾传文详细介绍了相关产品的优势。
8: 这就是各种包装材料、各种板子，包括能按照我们的模具做，然后能按照客户的需求，然后设计成特定的这个形态，易降解呀。所以说，就是从环保的角度来说，我们这个材料是非常好的。那化妆品就是搞一些提取，像这个做这个银耳，然后结合我们的这个菌本身具有的这个属性，比如说它保湿效果比较好啊，或者说能够进行抗氧化呀，符合着就开发相应的这种产品。实际我们这个做的是一个没有酒精的，但是同时具有杀菌效果的湿巾。假设这个手平时我们擦的时候稍微有点伤口啊，用酒精的这样一擦就刺激性非常强，但是我们这个呢说提取的这个菌物的萃取精华，我们也标注了它是没有酒精的，保持我们的清洁。
6: 科技赋能让传统菌菇产业焕发全新活力。扶植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吉林农业大学李玉院士团队的科研力量，在本届农博会现代菌物示范区带来了多项校企联合研发的最新科创成果。公司负责人段秀莲进行了现场推介。
9: 今年呢，我们新推出了的桃红玉米，而且把这些玉米啊做了桃红玉耳，还有我们之前的玉米做了我们的深加工，做成我们的桃红玉耳羹，有玫瑰味儿，还有茉莉味儿的玉耳羹，这样比较方便计时了。像原来咱们吃木耳啊，大家可能都是吃的是那种需要泡，然后又煮啊，或者凉拌再炒菜。这次我们直接打开像燕窝一样，就直接可以崴着吃了，而且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这种。还有今年我们灵芝包子粉呢，在这个馆里边我们呈现了。 让大家从灵芝的最初的生长原基出来之后就可以看到灵芝宝宝，然后再到整个灵芝的生长过程在咱们这个馆里都能看到，亲身体验到。

0: 眼下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会正火热进行中，走进展会一号馆，一方生机盎然的沉浸式稻田实景展区格外吸睛。翠绿的稻秧错落生长，鲜活的小龙虾在水中穿梭游动，参展商将真实的田间生态风貌原汁原味地搬进了展厅，以独特的稻虾共生实景展示，让往来市民近距离沉浸式感受生态农业的魅力。请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宇的报道。
1: 2023年年末成立的舒兰市德源米业，依托本土优质水土资源，创新推行稻虾共生生态种植模式。今年率先完成了5000亩试验田种植，带着全新的生态农产品理念，首次登上了长春农博会的舞台。舒兰市德源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书元：
2: 咱家的布展就是仿照着咱们整体的大规模种植的种植基地去做出一个实景，想让大家就是说实际的去看到咱们的水稻的种植模式和养虾的模式，就是让大家知道，哎，这个虾和稻它共生是有很多好处的。因为小龙虾的生长周期在2个月，正好咱们插完秧让苗缓过10来天以后，然后一直到秋天晒田之前的5、6天正好够它的生长周期。而且就是说虾在稻田地里啊，它会吃一些虫子和吃一些杂草，这样咱们的那个水稻就不用打除草药和除虫药了，药物的对人体的伤害就降低了很多。
1: 在这套科学的生态循环体系中，小龙虾成为了稻田的天然守护者，构建起绿色种养闭环。张书元介绍，企业主打稻花香二号、小丽香、中科发五等优质稻米品种，依托稻虾共生、稻鱼共养的生态模式，不仅让稻米口感和品质再度升级，更实现了一田双收，有效提升土地产值，拓宽农业增收渠道。
2: 我们这次来展会主要就是做一些知名度的提升，因为我们是23年年底成立，然后现在到现在厂子马上要建成，所以说就是展示出就是说我们自有稻田，然后还有一个生态养殖的一个环境，让大家都知道舒兰市咱有这么家一公司。
1: 沉浸式的稻田实景，趣味的钓虾体验，不仅展示了现代农业的科技与生态之美，也成为了本届农博会的亲子打卡热点。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参观，体验互动，在城市展厅里邂逅田园野趣。市民梁璐带着4岁的孩子专程前来体验，现场满满的田园实景让他感触颇深。
3: 本身孩子可能接触这个现在自然的东西已经很少了，然后现在有这个条件，然后让他看一下什么真实的稻穗儿啊，他能亲自体验一下呀，稻田养的这种小龙虾，怎么能把它钓上来的一个乐趣，挺好玩的。
4: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城市早安，
2: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0: 北京时间8:37，这里是精灵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临近开学，不少地方的家长呢，都收到了学校关于给孩子接种 HPV 疫苗的通知，对于相关的知识也很关心。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一起来了解。
1: 2025年10月，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将人乳头瘤病毒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有关工作事宜的通知》，明确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各地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免费接种2剂次双价 HPV 疫苗。为什么确定13周岁女孩作为接种目标人群？
2: 我国将13周岁女孩确定为 HPV 疫苗免费接种的目标人群，是综合考虑了保护效果、成本效益和可操作性的最优解。从感染风险来看呢， HPV 主要通过性行为感染，因此在感染几率发生之前也就是这个发生性行为的年龄之前，进行 HPV 疫苗的接种呢，能够获得更好的保护效果，最大限度地发挥接种疫苗 HPV 感染的这个作用。从免疫效果来看，现有的研究表明，9到14岁的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这个抗体水平呢，是15岁以上的人群2倍以上，而且保护效果呢，至少可以持续10年以上。因此，在这个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这个保护效果。
1: 研究表明，广泛接种疫苗可以有效预防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同时也可降低因感染 HPV 导致的其他疾病的发生。其他国家和地区经验显示，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能够有效保障不同地区、不同收入水平的目标人群公平地获得预防接种服务，促进健康公平，提升疫苗接种率。
0: 看病就医本是为去病解忧，却有患者不慎落入了医托的布设的陷阱，被诱导接受不必要的检查与过度治疗，白白遭受财产损失。近日，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了一起因医托引流引发的医疗服务消费欺诈纠纷案，有力维护民生消费权益与正规医疗服务秩序。
3: 2026年3月，张先生前往长春一大型医院看病，就诊期间，一自称康复患者家属的人主动与张先生搭话，诱导张先生前往某民营医院接受诊疗。
4: 该诊疗机构虽具备合法的行医资质，但在就诊的过程中，该院工作人员未恪守诚信经营原则，配合引流话术，夸大治疗必要性，引导原告接受非必要检查及过度治疗，导致张先生共计支付医疗费用2000余元。
3: 事后，张先生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自己一个小病怎么到了这家医院好像就严重了呢？他认为该院存在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的民事欺诈行为，遂来到法院起诉维权。
4: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起诉至本院，请求判令医院退还医疗费，并承担3倍赔偿。
3: 涉案后，法官经调查发现，涉案医院证照齐全，具备合法诊疗资质，存在真实医疗服务基础，并非虚构机构无资质行医或纯粹骗财。过错主要在于借助医托引流，夸大诊疗效果，诱导过度消费，属于违规经营行为。
4: 最终，在法院法官通精准审理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提醒大家，在诊疗的情况下，尽量前往正规医院就医，遇到陌生人搭讪推荐其他医疗机构药品，极有可能是医托引流行为，如果需要转诊，优先咨询正规医院的医生。

0: 拼豆这种手工小游戏受到了不少孩子的喜爱。拼豆颗粒体积很小，孩子长时间专注操作，眼部睫状肌会持续保持紧张，无法及时放松调节。已经近视的孩子呢，度数容易快速上涨，假性近视有发展成真性近视的风险。尚未近视的孩子，远视储备消耗速度也会加快。
1: 暑假期间，拼豆手工受到很多小朋友喜爱。浙江一名10岁女孩假期每天玩拼豆3到4个小时，三个月复查，眼轴增长 0.15 毫米，增速达到正常水平2倍。该案例经都市快报报道后，光明网、中国新闻网、环球网、科技日报、中国日报等多家媒体相继转载跟进。不少家长认为拼豆不属于电子产品，孩子多玩一会儿没有关系。眼科医生提醒，长时间近距离盯着细小拼豆颗粒，同样会加重用眼负担。
2: 这个小拼豆直径特别小，而且需要完成一幅图案，需要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很长时间小朋友就会趴在那个拼豆的这个板子之前近距离用眼，这样会造成睫状肌的收缩紧张，得不到放松的机会，所以会很疲劳，比如说眼痛，然后严重的会有头疼，看不清东西。
1: 医生介绍，拼豆本身是一项可以锻炼手眼协调能力的益智手工，本身并无危害，风险来源于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儿童手臂偏短，制作拼豆时习惯凑得很近，眼睛需要不断调节焦距，睫状肌长期紧绷，长期下来就会造成眼轴拉长，推动近视发展。假期看护孩子要把控好玩耍时间，坚持保证每日户外活动，做好暑期视力防护。
2: 玩拼豆游戏，我们建议15分钟到20分钟就要休息，往远眺望啊，或做做其他的活动来进行一个替换。可以做眼保健操，可以做做局部的热敷，这样都是帮助眼睛休息。我们预防近视最关键的就是要保证充足的户外运动，建议每天在2个小时以上，在自然光线下是对眼睛有非常好的预防近视的作用。一定要保持合理健康的这种饮食，保证充足的营养。
1: 在这里提醒各位家长，假期在丰富孩子课余爱好的同时，一定要把控好用眼时间，定期带孩子做视力检查，及时掌握远视储备、眼轴变化情况，科学守护孩子视力健康。
3: 城市早安，
4: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6: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7: 你还好吧？
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花样翻新，一些电诈分子诱骗我国公民出借手机卡，在境外远程批量群发短信实施诈骗，隐蔽性强。这些出借手机卡想兼职赚快钱的人员呢，也沦为了电诈工具。近日江苏无锡警方就侦破了一起这类案件。
1: 今年三月，家住无锡江阴的吴女士收到一条陌生手机短信，短信称其有一笔5000元的贷款逾期，并附带了一个网址链接，让她联系客服处理。
2: 收到短信后，吴女士特意通过贷款软件查询，发现自己之前确实有一笔5000元的贷款，但有没有还已经记不清了。吴女士点击短信内的链接后，对方客服自称是贷款公司的催收人员，表示现在如果把5000元还了，可以免除1年的利息。于是吴女士就按照对方的要求，将5000元转给了对方提供的一个个人账户上。
1: 转账完成后，吴女士要求对方出具结清证明，来证明这笔贷款已经处置完毕。但客服人员告诉吴女士，因为贷款逾期产生了2500元的滞纳金，必须交完滞纳金才能出具结清证明，并承诺这笔钱可在5分钟后原路退给吴女士。
2: 吴女士信以为真，又转了2500元给对方。这时候对方又说吴女士的征信有问题，需要再支付3800元的征信修复费用。此时的吴女士意识到自己可能遭遇了诈骗，就报警了。
1: 接到报警后，当地公安机关随即开展侦查，发现给吴女士发送诈骗短信的手机号开卡地竟然就在无锡市梁溪区。很快警方就找到了手机号的号主曹某。
3: 曹某交代，今年1月方某告诉他有赚钱的门路，只需用自己身份证办理手机卡，提供给其用于向他人发送催收逾期贷款短信即可获利。曹某先后办理了5张实名制手机卡后交给方某。
0: 那么这个方某是什么人呢？为什么要让曹某办好手机卡交给他呢？
1: 警方根据曹某交代的线索，当天晚上就将方某抓获。据方某交代，他由于经营资金周转出现困难，于是想要找找兼职，赚一份外快补贴家用。
4: 在网上看到招聘信息显示，只要提供手机卡用于发送催收短信，就能按小时计费。对方告诉他，他们工作就是帮网贷公司催账，给欠款的人员发送催收短信不违法。
1: 方某一听，觉得这份兼职挺简单，不需要自己费时费力，只要出借手机号卡就能轻松赚取每个小时50块钱的高额外快。于是按照对方的要求，去附近的营业厅办了5张实名制手机卡，全部借给对方使用，并且还把这门好生意介绍给了自己的朋友曹某。随后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这些打着高薪兼职的幌子借用手机卡的，其实是远在境外的电诈分子。在有人出借手机卡后，电诈分子就会利用这些号码向先期物色好的对象群发电诈短信，方某、曹某则成为了他们实施电信诈骗的工具人。经查，嫌疑人方某、曹某共计出借10张实名制手机卡，为境外诈骗团伙提供作案工具，累计非法获利5700余元。目前二人因非法出租出借电话卡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治安拘留，没收违法所得并罚款，案件后续侦办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0: 远在境外的电诈人员是如何利用境内的手机卡实现诈骗短信发送的呢？记者在信息通信行业反诈中心请技术专家进行了演示。
1: 技术专家介绍，随着技术发展，现在市面上大多数的智能手机和电脑都具有跨设备互联协同功能。一般来说，只要开启了相应功能并登录相同账号，就能一定程度上实现电脑对手机的操控。
5: 现在的话，我们手机和电脑就已经连上了。那么我现在就模拟境外的诈骗分子向我们的受害人发送一条短信。那首先我们在这边可以点击新建一条短信，输入我们的手机号码，编辑好短信的内容直接发送。那么我们现在模拟受害人的这个终端就已经收到了相应的诈骗短信。
6: 那像这样的情况的话，比如说就是这个短信的发送，它对网络有要求吗？
5: 对于这个网络的要求其实非常低，只要我们这个手机电脑 同时都接入互联网，哪怕你这个手机和电脑分别在地球的两头，它可以在电脑终端通过这个程序控制大面积的传发。以往这种类型的诈骗主要是靠 GOIP、VOIP 等猫词，将境外的诈骗电话、短信伪装成境内号码呼出或发送。但近年来，公安机关和信息通信行业持续打击治理猫词设备，诈骗分子转而利用手机跨设备互联功能搭建作案链路，技术门槛大幅降低。不少群众被虚假高薪兼职的信息蒙蔽以后，极易卷入诈骗活动，沦为不法分子的帮凶。
0: 北京时间8:55，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

知名的公路上，曾经的逃离这里，如今又回到原地。现在的工作也许会被儿时的自己嫌弃，其实你也不愿意，甚至还想付出全力，但你已经过到那个最爱。

0: 飞儿花香满江的声不响也不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

0: 青春是那些年的遗憾，
1: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
0: 青春是不说再见的告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全国首个12367主题融媒体栏目12367空中服务厅正式上线，每周五上午10:00，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民警做客直播间，为您权威解答，祝您证件快捷办，护您平安出入境。
1: 北京时间10:01，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队与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共同打造的全国首个以12367命名的融媒体直播栏目12367空中服务厅，我是佟掌柜。非常的开心，又到了我们美好的这个周末了哈，每周五上午的10:00，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大家这几天呢一直在看到哈，我们每周五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不同的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解答不同的问题哈。好的，那接下来还是邀请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吉林省公安厅出境管理总队的李寻慧。
1: 嗯，好的，我们的寻慧警官。接下来我们的这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北京荣商一带一路法律商事服务中心吉林省负责人王新磊。
1: 嗯，我们的新磊律师哈，很高兴哈，二位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发现了每周的嘉宾当中都会有一位警官哈，来给大家进行解答我们的这个入境政策呀，或者是护照的一些问题。当然，我们还会有另外一位嘉宾。你看，我们这个有银联的，然后有这个联通的，今天呢又为我们的这个法律专家哈。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把问题呢留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大家首先要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好的，那说到我们今天呢，大家比较好奇哈，说哎，为什么今天我们的这个出入境警官会和我们的律师在一起，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哈？好的，那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来专题的介绍一下吉林省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可能跟我们之前提到的我们的出入境窗口稍微有不同，是吧？那好的，那今天有请我们的巡回警官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吉林省的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它整体的定位和最开始建设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初衷呢？
2: 嗯，好的。嗯，是这样，现阶段呢，随着越来越多的这个外国人选择来到中国工作、求学、旅游，那么如何帮助他们跨越文化的差异，快速融入中国，成为衡量一个地区开放程度与治理温度的一个重要的维度。那么在2019年呢，国家移民管理局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促进服务自贸区建设12条移民与出入境便利政策，探索在外国人比较集中的地区呢，建立咱们这个移民事务服务中心或者是站点，通常是为常住的外国人提供政策咨询、居留旅行、法律援助、语言文化等工作、学习、生活便利服务，同时呢，在

0: 在咱们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指导下，咱们全国各级各地也在加快建设移民事务服务机构，搭建互联网加移民服务平台，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效能，为每一位来华的外国朋友提供更加安全、有序、便捷、高效的体验。这也是我们为了释放这个移民生产红利所做的一些这样的便利举措。同时呢，这也是我们建设吉林省移民事务服务中心的一个初衷。是这样。然后我们吉林省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呢，也是我省全新打造的涉外服务总平台，对外开放的新窗口。我们在这个中心当中呢，打破了传统单一部门的这个办事壁垒，整合了政务与社会的资源，打造集政务办理、商务服务、法律保障、金融支持、文化交流于一体的一个一站式的这个涉外服务综合体。我们的核心目标呢，是让中外人士和涉外企业进一扇门，办所有事。
1: 其实你看哈，刚才呢，徐慧警官在说到这个涉外服务中心的时候呢，大家就应该是有很多的了解了哈。其实我们在去到这个服务中心的时候呢，看到现场的一些这个拍照的一些流程啊，包括我们涉外的一些资料呢，它都是有这个中英文双译的，然后还会有我们的这个办事服务的一些这个服务的机构。就是刚才徐慧在说到了，我们是进一扇门办所有的事情。之前呢，我们在跟大家介绍的时候就说过哈，我们的这个出入境窗口，我们的警官真的是超级的辛苦。因为上次警官来的时候，我们就说了，在办理业务的时候可能会问说，我办理证件，然后我需要这个什么样的这个手续，然后办理完之后说啊，那我想去哪儿玩啊，然后我们的这个警官呢也会化身导游，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哈。那说到这儿的话呢，因为我们今年哈，我们的长春有一件大事，对于我们来说那就是我们的大冬会哈。那更多的我们的这个外国朋友呢会入境吉林来到我们这儿哈。那说到这儿的话呢，刚才徐慧说到了涉外服务的综合体，而不是单独的一个办证的一个窗口，我只是来办证就可以了。其实有很多前端的服务和后续的服务，我们都会在我们的这个中心哈有所体现。还有呢，在这里要提示大家哈，我们上周的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感谢我们很多的听众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在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还会有很多的小礼物啊，要送给我们的听众。大家呢，首先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吉林旅游广播的直播。那刚才呢，我们在说到这个你看，整合政务与社会资源。刚才我们的巡回警官说了，有政务办理、商务办理还有法律保障。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巡回警官，因为经常会在窗口，就是老百姓在问证的时候，是不是会问到超乎你想象的问题？
0: 有这种情况，
1: 也有这种情况啊，
0: 是的，
1: 经常会有哈。所以你看，我们说原来一窗通办的窗口，就问什么交警类的业务、治安类的业务，甚至是办这个身份证的业务也都会有，因为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哈。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还是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巡回警官哈，就是目前我们说中心一共，就是因为是涉外服务嘛，我们就想了解一下能够办理多少项涉外服务，具体会有哪几大类呢？
0: 是这样，我们创新推出了服务海外人才、引资引智、出境交流、跨境文旅、生活融入这五个方面的五个一件事儿。我们总共是实现了151项涉外服务一站式办齐。基本上呢，涵盖了涉外企业和人员在籍的全部涉外需求。中心按照服务事项还划分了不同的功能区域，分别是综合服务区、法律调解区、金融服务区、商务服务区和文化交流区。我们也致力于将中心打造成一个推动移民融入、促进文化交流、服务经济发展的一个涉外综合服务平台。
1: 好的，那说到这儿哈，五个一件事哈，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很多人来说，我们之前也说过，如果是涉外的话，你看包括我们说外国朋友入境，包括我们的中国公民出境去旅行，这其实都是有一个涉外。那大家也知道，我们在出国的时候呢，可能稍微紧张一点是什么？哎呀，语言不通，或者是我的这个证件丢失，或者是我遇到了其他的事情，我该怎么办？这是大家比较担心的问题。同样，我们说外国朋友入境的时候也会遇到这儿哈。那你看，我们说到了这个综合服务区、法律调解区，还有金融服务区。其实我们在上两周的节目当中 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哈。那这次特别强调了一个法律调解区。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律师也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也有问题共同的来探讨一下。其实说到这个一带一路，其实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这个词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哈。那也想问一下我们的王律师哈，就说到这个北京荣商一带一路法律与商务事务中心怎么和我们这个出入境总队哈，在移民事务中心就是有这个合作呢，建立这样的一个服务区呢？
2: 啊，是这样的，北京荣商中心呢是在最高院的支持下，由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全国工商联三家直属商协会等共同发起，于2016年成立，专门是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项目对接、风险化解和纠纷调解服务。在纠纷调解服务这个方面呢，荣商中心设立了全球线下调解室有137家，同时呢我们也创设了线上调解平台，培训认证了1225名全球专业的调解员。目前截止到2025年12月份，我们已经受理了调解案件有6万多件。服务能力呢可以覆盖全球100个国家和180个城市。调解成功率达60%，这已经是比较高的一个调解成功率了。就是有我们有案例呢也选入了最高院的这个多元化化解的经典案例当中。因此呢荣商中心是立足于我们吉林省这个移民事务服务中心这个涉外调解服务区，充分运用荣商中心全球的这个优势的法律资源，既能够为在籍的外籍人士、外籍的企业提供优质的法律咨询和纠纷调解服务，也能够在为海外的吉林的企业人员处理相关的法律纠纷，然后应对各类的法律风险。
1: 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因为之前呢也是做过这个法律类的节目哈，其实真的是特别理解大家。就是你看今天我们的这个王律师在介绍的时候呢，大家也不要担心说哦，涉外服务那可能是只是针对在我们吉林的这个外籍人士和我们的这个外籍企业。其实在最后的时候呢，我们律师也给出来了哈，能够为在海外的吉林企业和人员也是可以处理相关的法律纠纷。这个就像我们说到的哈，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家就会很紧张很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如果涉及到法律问题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啊看到我们有这样的涉外服务了，也可以去咨询一下。当然了，各位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呢，也可以了解一下，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哈。在这个很多人也关心我们的这个小礼物，我们可以在下一个时段的时候呢也会把我们的这个徒步小礼包送给大家，所以各位呢可以继续的来关注一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我特别想问一下王律师哈，就是因为你看又是涉及到涉外，然后我们培训了很多，因为我们之前在了解我们的出入境警官的时候是八面玲珑，就是各种外语都要掌握一下。其实一涉到涉外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律师也需要懂所有的这些知识，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们这个是毕竟服务的国家都比较多，我们的不同的律师他的专业领域他也是面临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地区，其中我们的调解员呢有外籍调解员，外籍调解员大概占了比例有17%，那实际上我们服务的这个语种呢可以有18个语种，就是不同的调解员有不同擅长的领域和这个语言。
1: 对，其实这个有点像我们的这个出入境警官们哈，掌握的语言也是特别的多。刚才呢我们看到了调解的这个成功率达到60%以上，超过一半数了，这个也是真的是非常成功的哈。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更多的来关注一下我们，不光是刚才我们说了，不光是外籍人士在入境之后遇到的问题，我们在外边也可以去应对这个法律风险哈。这是跟大家提示到的，各位可以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的这个正在直播的12367空中服务厅。那刚才呢我们的律师说到了也有案例哈，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让我们的这个警官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案例。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巡回警官哈，其实说到这些服务事项 项的时候，你看五个一件事啊，说到这些服务，有综合服务区、法律调解区。我们想问一下，就实现这些服务事项是不是比较耗时？因为我们毕竟是涉外的这种服务，它咨询起来是不是比较麻烦呢？
0: 在这里呢要特别跟这个朋友们说一下，就是我们中心的这个智能化程度是非常高的。我们特别引进了这个 AI 的智慧屏，集成了智能问答、政策解读、办事指引这些查询的功能。而且我们可以保证24小时为群众提供自助服务，有效的这个分流窗口的压力。同时呢，我们还配备了最新的这个 5G 合一智能设备和公安智慧服务小屋。我们这个支持中英文的双系统，而且它的功能还是集成了这个证件采集、生物识别、材料扫描、在线支付等功能，办理实现整体缩短了能达50%以上。同时窗口我们还配备了14种的这个 AI 智能翻译设备，可以辅助我们接待更多的海外朋友。
1: 其实你看哈，这个我们在正常的出入境窗口，大家再去办理这个护照啊，或者是港澳通行证的时候呢，也都了解过。其实我们现在的智能这个设备也是非常多的，尤其是我们在办理这个港澳通行证一次这个通关的时候，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自助机啊。然后这里头呢，就5G 合一的智能设备，然后有证件的采集啊、扫描材料啊、在线支付，就是它大大缩短了我们很多的这个流程哈。所以呢，各位可以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正在直播的这个节目哈。稍后的时间哈，我们会给大家呢来展示一下我们的这个徒步小礼物啊，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送给大家。所以各位先关注一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关注之后啊，大家呢可以想一下呀，我们所要提出的这个问题啊，都含在我们两位嘉宾的解答当中了。所以呢，你要仔细的来听好我们的节目，关注之后点赞，点赞之后呢，你就有机会哈获得我们的这个小礼物了。好的，各位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正在直播的12367空中服务厅，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1236空中服务厅，出境游、出国游，有证在手不发愁。每周五上午10点，特约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做客直播间，权威解答出入境办理问题，为您保驾护航，畅游天下。

0: 北京时间10:2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2367空中服务厅，我是佟掌柜，非常的开心哈。今天我们还是有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接下来呢还是邀请我们的两位嘉宾做一下自我介绍。首先有请我们的警官。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队的李寻慧。
0: 好的，有请我们的律师。
2: 大家好，我是北京荣商一带一路法律与上市服务中心吉林省负责人王新磊。
0: 好的，欢迎我们的王律师哈。好的，那在今天的直播间当中呢，大家说了哈，我们要送给你这个徒步的小礼物。今天我们的这个徒步小礼物呢有所升级哈，在上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哈，我们这个夏天了嘛，大家徒步哈，有这个小背包，然后有我们的这个帽子哈，我们在整，这是整套送出去的。当然我们这个小礼物当中哈，我们还加了两个知识的书啊，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吸引大家的。因为这本书当中呢，它整个呢里边是英汉双译的啊，就是英语的，然后我觉得它整个的介绍呢也是特别有趣儿的。你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美丽中国的绿色答卷。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外国朋友哈，想要了解我们，这也是一个窗口。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个徒步礼包当中送给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哈。好的，那问题呢还会含在我们两位嘉宾的解答当中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的问题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就看你认不认真听。我不会让大家就是回答问题的时候打在屏幕上是特别长的数字，那肯定呢是非常简单的哈。比如说啊，我们刚才这个巡回警官说了，中心一共能办理多少项涉外服务呢？我们生活融入了五个一件事，然后包括我们的律师说到，我们的这个成功率呢达到了60%以上。然后你看啊，我问的问题肯定都在这里，所以大家呢也不用着急哈。接下来呢还是有请我们的巡回警官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刚才说到了这个办理事项的时候会有多长哈，然后呢我们会有引进的 AI 智慧的咨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的巡回警官哈，继续跟我们说一下，就是智能化的这些设备之后还想了解一下各个分区的具体功能，比如说我们商务服务区还有我们的这个文化交流区，因为它都是有不同的设计嘛，肯定会有不同的体现，所以这块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中心的商务服务区和文化交流区的核心理念呢，是服务不止于办事，更在于连接与融合。我们希望这里不仅是办事场所，更是中外企业对接文化交流的一个桥梁。
0: 文化和对接的一个桥梁，就是大家不光是办证，那我可能在办证的过程当中我还需要有其他的一些服务和咨询，那我就可以在这个地方了哈。那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商务服务区具体能够为企业就是提供哪些支持呢？因为你像我们之前说大都会大家可能更多的理解它就是一个体育赛事，可能有竞技在里边，其实可能还会有很多商业企业的一个带动到这里，那这块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我们中心的这个商务服务区呢，既是涉外企业开展商务洽谈、项目路演、跨境投融资对接的重要的物理空间，也是常态化举办企业出海专题培训、实务讲座以及商贸洽谈圆桌座谈等前沿阵地。我们中心现在已经是在试运行阶段了，中心在试运行期间呢已经成功举办了多场涉外企业的专题讲座，现场也围绕企业海外利益保护、国际商事纠纷与调解、跨境金融服务等关键的议题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0: 你看好，说到这儿的话呢大家就了解了，我们说一项赛事的带动可不专是这个竞技类的哈，那我们可能会有这个商务洽谈方面的，包括你看我们说到的这个项目路演哈，尤其是到我们这个夏天了，我们的消夏节也要开启了，肯定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外国朋友入境哈，所以大家呢也了解一下。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还有的听众哈说，因为有涉外企业就有涉外的这个法律纠纷嘛，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哈，我们北京荣商一带一路的这个法律与我们的这个事务中心有联合，刚才呢也说到了，那我们的这个就是为何选择啊我们的这个共建单位也给大家进行了解答。然后刚才呢我们的王律也说到了哈，说有这个入选最高院多元化的这个案例，这块能给我们针对性的讲一讲，因为大家就通过这个案例哦知道我这个问题出在哪儿，我可以去找一下了。
2: 那我就拿今年4月份 去最高院发布的第三批涉外商事海事调解经典案例啊、给大家讲解一下吧。这个案例是这样子的，2022年6月份啊、一位也门籍的商人哈某在广州某公司订购了一台总价约25万元的美元啊、重达30吨的实心管制制冰机。双方呢在合同当中明确约定了设备的部件的型号呀，核心技术。但是呢在验收环节双方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议。哈某呢就向广东自贸区自贸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同时呢广州这家企业也提起了反诉。由于该案件它涉及的是跨境交易，它的专业技术认定标准也比较高，中外双方的这个法律啊、文化的认知差异也很大，这种就是既然这个案件这个难度比较大呢，法院就立足了这个案件的实际，引入了双调解机制，委托了荣商中心广州的南沙调解室组织了中外的调解员合力化解了该案件。
0: 其实你看好，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就想到了一个点是在哪儿呢？首先语言不通，然后遇到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办？那我们的这个涉外律师就会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作用哈。这个还是要提示大家一下，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的。那刚才呢我们说到的这个小礼物啊，我们的这个夏日徒步小套装，然后呢今天我们也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会送给大家。当然了我们说了啊，这个徒步小套装呢我们还升级了一下，会把我们这个好看的这个杂志啊，这个是由国家移民管理中心啊这个服务中心来出品的，它是每一期都有不同，让你了解更多的中国社会文化旅行和生活啊。这个里边呢是中英文的，所以这个呢也是作为我们徒步小套装里的一个升级的小礼物啊。大家呢要先关注我们的节目，点赞之后，刚才我说了，答案呢肯定会超级的简单哈。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送出我们的第一份徒步小套装了哈。那刚才呢我已经说到了啊，这个问题肯定就在我们的这个问答当中啊。那我第一个问题，好的，那我还是要，因为上周啊有一个听众呢提示了我一下，说你必须得说321之后啊。好的，那接下来呢我就想问一下，我们刚才王律说了，我们培训了1200多名全球的专业调解员，受理的调解案件达到6万多件，我们想说一下调解成功率达到多少。321可以打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屏幕上了哈。好的，那刚才呢我都给大家已经做了个提示了，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很难哈，所以各位呢可以继续的来关注哦。

0: 已经开始有人回答对了啊，这个绝对是在我喊三二一之后的啊。好的，各位继续的把你的这个答案啊打在我们的这个屏幕上，我们的第一份我们的这个徒步小套装呢就送给大家。不要着急啊，我们还会送出第二套啊，第三套。所以各位呢继续的来关注一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这是刚才王律给我们提到的一个案例哈。为什么说讲到这个案例，是因为大家可能从这个案例当中找出自己要解决的问题。啊，大家不要着急。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巡回警官哈。其实刚才说到我们举办了很多这个就是涉外的一些专题培训呢、啊、出海服务都是在我们的这个服务中心。那这是刚才商务服务区的这个文化交流区，我们平时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吗？
1: 我们的文化交流区呢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国际文化会客厅，会常态化的举办传统的拓印、书法、茶艺等中国的传统文化体验活动，我们也会适时的邀请外籍友人分享本国文化，促进中文的文化互鉴。在试运行期间呢，我们也成功举办了多场的文化交流活动，深受这个外国朋友的喜爱。
0: 其实你看哈，我们在这个免签政策出台之后呢，很多的外国朋友入境中国也了解了我们的一些传统文化哈，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中国功夫、中国瓷器、我们中国的茶啊，这些文化的交流其实都是很深入的哈。这个是在我们的文化交流区有这样的一个展示啊。还有就是金融服务区，那这块还会有哪些服务呢？
1: 我们这个金融服务区呢是由吉林银行专属打造的，它是精准的对接海外人才和涉外企业的金融需求，提供本外币账户开立、便捷汇兑、跨境结算、跨境同融资等全链条的金融服务，也是呢打通了涉外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0: 其实你看哈，一说到文化交流相对来说可能是比较轻松，但一说到金融我们可能就会和法律风险哈这个连接到一起了。那提到这儿的话呢，还是有请我们的这个王律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说就是提到这个融商中心创立线上的调解平台，那这个线上的调解平台是如何运营的呢？
2: 线上调解平台是这样的，通过网上点击一带一路服务机制，这个页面就展现出来，它有好几个服务板块，其中有一块就是商事调解，然后我们点击商事调解就进入了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的这个界面，界面之后界面上有两个特别大的清晰的选项，一个是申请调解，一个是申请调解员当调解员对，因为我们有两个服务，就是申请当调解员也是我们的一个服务事项，就是我们有培训调解员的这个资质和这个能力，那是针对这次讲的这个申请调解是这样的，旁边呢就有一个调解指南和调解规则，我们根据这个调解指南的这个指引呢就可以进行操作，从你申请调解开始到受理到完成调解以及最后出具调解书调解协议，整个全流程都可以通过这个网站进行操作和完成，它有助于这种跨省市之间的矛盾纠纷啊，跨国之间的矛盾纠纷的这样的一个化解，极大程度减少了这个双方当事人的这个调解的这个成本，提高了这个纠纷调解的这个效率，它也凸显了这个商事调解高效便利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0: 的确是哈，我们在遇到这个法律问题的时候，大家可能更多的就是反应是什么？说这个事情可能通过法律程序的话，它会撑很久，这个时间效能，大家就会觉得说我又是涉外的，我可能在这个中国待的时间又不是很长，那我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其实大家呢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平台去了解哈，尤其是刚才我们王律说了，还可以去申请作为这个法律调解员，这个要求是不是也很高呢？首先一点，是不是要会外语？
2: 这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个界面上它会有那个调解员信息的这个展示，不同区域的，然后擅长不同领域的、不同语种的，都会在这个界面上有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展示，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页面都可以选择自己想要需要的那个调解员。
0: 你看可以有选择性的哈。所以呢，刚才我们再次跟大家强调一点是什么呢？大家不要觉得说我们这个涉外服务针对的就是外国入境的企业或者是商人哈。但是呢，我们也刚才呢，我们的王律给大家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也提到了，说到我们是能够为在海外的吉林企业和人员处理相关的法律纠纷，应对各类法律风险和困境，所以大家一定要听到这一部分哈。好的。

0: 那我们在36分的时候吧，我们再送出我们今天的第二套小礼物啊。当然这个就是由我们巡回警官给大家这个解答的当中哈，所以说呢各位要继续的来听好哈。好的，那接下来呢还是说到我们这个特别重要的大冬会了哈。我们也了解了中心具体的建设情况之后呢，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了，说我们这个中心推出了很多的一些服务举措，比如说最近啊提到的这个大冬会。那我们这个大冬会说出来的时候，它具体有哪些服务保障呢？
1: 我们为了全力的保障长春这个大冬会呢，在中心我们特别设立了赛事的服务专窗，具体呢是提供三大类核心的专属服务，第一个就是咱们的应急证件服务，是为外籍运动员、官员等遇护照或者签证丢失、逾期等紧急情况，提供加急补办与换发的这个服务，第二呢是多语种咨询与生活指引，我们配备了专业的外语警力，提供翻译、政策解答、交通住宿指南等实用的帮助。第三呢是联动保障服务，通过现场专窗与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平台的联动，提供24小时中英等多语种的咨询与应急应答。同时呢，赛事相关人员也可通过电话、网上预约等途径，享受我们在国际机场、陆路口岸及便利综合服务穿装设置的专用通道，获得便捷通关的礼遇。我们这个专窗呢是旨在通过一站式全天候的现场服务，切实的解决与会人员入境停留和离境的这个需求，我们也为赛事成功举办提供扎实的这个出入境保障。
0: 你看好，刚才说到这个服务中心的时候呢，大家也知道了哈，我们的一些服务项目。那我们还是把这个问题啊留在我们这个巡回警官刚刚给大家解答的问题当中哈，说全力保障我们的这个大冬会设立了很多的这个赛事服务专窗，而且提供了三大类的核心专属服务哈，给大家也提供了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这个翻译啊、政策的解答呀，还有外语警力。我们之前可说了啊，我们的出入境警官真的是啊，这个三头六臂哈啊。还有呢，就是刚才我提到了啊，还是在直播间来进行回答，先关注之后进行点赞。我这个问题呢非常简单啊，我说321之后开始抢答。首先，中心特别设立了赛事服务专窗，提供几大类核心专属服务。321开始抢答，这个我觉得已经是送分题了啊，所以各位呢你看马上就有人已经开始答出来了啊。几大类的服务啊，可以是在我们的这个屏幕当中哈。好的，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中心下一步的发展规划和愿景是什么呢？
1: 中心下一步呢将持续做强即便利移民事务服务的品牌，逐步将中心打造成涉外政务服务聚合中心、海外人才创新创业中心、集体出海赋能中心、涉外法律信息查询中心、中外人才人文交流融合中心、移民管理数据智慧中心。我们呢也将致力于将吉林省移民事务服务中心打造成吉林对外开放的新窗口、引才引智的强磁场、融合发展的连接器，争取为吉林全面振兴实现新突破贡献坚实的服务保障力量。
0: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巡回警官哈，最后跟我们说到的这些。那大家呢也持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每周五上午直播的12367空中服务厅。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我们二位嘉宾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大家呢可以后续的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大家有关于港澳台这个通行证或者是我们的护照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反馈给我们。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 您坐这儿吧，
0: 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1-800-367空中服务厅，出境游、出国游，有证在手不发愁。每周五上午10点，特约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做客直播间，权威解答出入境办理问题，为您保驾护航，畅游天下。

0: 从足不出户到遍览全球，从走马观花到私人定制，从侧身西望长资街到千里江陵一日还，一本小小的护照让我们看世界的脚步越走越远，是它开启了我们的诗和远方。
1: 出国旅行带好护照，它是我们的身份象征，带好我们的文明礼貌，它是我们的国民形象。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良相治国，安民兴邦，良医治病，救民水火，不求名利满人间，但求世人少疾苦。从医三十载，他践行大医精诚，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林之苦。他经常说，
1: 行医诚为本，事患如己心。老百姓不懂医，不懂药，所以啊，在求医问药的道路上走弯路，花冤枉钱的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0: 是生命基础，而肽是细胞的生命源泉，只有补肽才能真正治疗细胞，治病必须补肽，才能健康过百年。
1: 他中西医结合几十年，专注研究中医古方的生物提取，参与多项肽类药物提取和研发，并成功地研发出乾隆长寿膏，真正实现了多肽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被医学界奉为治病奇方。
0: 乾隆长寿膏补充100多种活性多肽，传统治病30年不如补肽100天，专为一体多病患者量身打造，全程只需100天，新病老病都甩掉。
2: 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大型纪实类科技医药探秘栏目《华夏良方》。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养生栏目《华夏良方》，我是节目主持人王娜。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0: 娜娜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在每天的同一时段和大家呢相会在电波当中。今天呢，这个节目一开始呢，我和大家呢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他叫张红芳，今年呢61岁。退休之前的单位呢是在蔬菜公司啊，他的妻子呢叫宁淑珍。曾经呢在这个虹桥副食品商店工作，婚后呢他们还有一个儿子，但是啊由于这个早些年啊张师傅夫妻二人这个单位的效益不好，两个人呢就都没有了工作。这个妻子宁大姐呢因为血压高身体不好，就在家里啊相夫教子，只靠张师傅一个人在外打工来维持全家的生计。虽然说这个收入不高吧，但是夫妻二人呢是非常的恩爱啊。而且宁大姐平时啊过日子也是精打细算，儿子呢也非常听话非常懂事，所以说这小日子吧过得还是有滋有味的。可是呢有句老话叫天有不测风云，在2010年9月的一天，宁大姐啊因为突发脑血栓从此就再也没有能够站起来。张师傅说呀，记得妻子第一次入院抢救并且收到这个病危通知书的时候啊，那么用张师傅自己的话来讲啊，那真的是晴天霹雳，一个晚上啊，整个人呢头发全白了。妻子得病以后，张师傅一边在医院里面精心料理已经瘫痪的妻子，一边呢还得照顾这个年幼的孩子。短短几年的时间，他就从一个身强力壮的大男人熬成了一个骨瘦如柴的小老头。但是呢他跟我说，他说王老师啊，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媳妇儿的念头。他说当时啊有很多人劝我，包括主治的医生啊都说啊别治了啊，给他送养老院去吧。他说呢更有一些朋友亲属劝我和他离婚，说我还年轻还能再找一个媳妇儿。可是我当时就一个念头，什么念头呢？就盼望淑珍呢有朝一日能好起来， 能和我一起去菜市

0: 市场买买菜，一起做做饭，一起逛公园。所以说这个张师傅啊，几乎每天都是从六楼把妻子背到楼下来啊，就是晒晒太阳，按按摩啊，那么然后再背到楼上去。
1: 王老师，这个张师傅啊也是够辛苦的了啊。不过王老师，我感觉照顾病人呢是很难坚持的。那有不少的病人呢，刚得病的时候家里人很是担心，然后呢非常非常难过，细心的照顾，但是因为见不到希望嘛，时间长了就会厌烦。尤其是丈夫啊，我觉得照顾妻子不会有太大的耐性，您说是吗？
0: 哎呀，娜娜，这次你是看走眼了。从这个2010年开始宁大姐得病，到这个2024年张师傅他坚持了14年呢，每天呢可以说都是按时喂水，按时翻身，按时喂药，以及帮助病孩大小便。关键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抽空啊买菜做饭收拾家务。不过的确啊，他真的是很不容易，他呢也有想不开的时候，他一个大男人呢偷偷哭过，甚至想过从六楼跳下去一了百了。这些事儿啊都是他之后啊和我说的。那么他说哭过啊，难受过，痛苦过啊，但是他跟我讲，他说王老师啊，我转念一想，我死了他怎么办呢？儿子怎么办呢？啊，我不能抛弃呀，啊，我也不能够放弃，我要好好的照顾他，把我们的儿子抚养成人啊。他说我一直啊期待着奇迹的发生。由于张师傅这14年来无微不至的照顾，宁大姐卧床这么多年没有得过褥疮，你看看。那么在这14年当中啊，张师傅不知付出了多少的汗水和心血。你就拿这个排便来讲吧，排便困难的时候，张师傅就用手啊去抠，从来没有嫌弃。而且这14年以来呀，他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到了晚上，张师傅还要隔一段时间就要给妻子喂水翻身，由于要照顾这个患病的妻子，他没有办法再出去打工。所以说啊，这个家庭的支出完全依靠家里以前的积蓄，以及啊亲戚朋友的接济。尽管是他一省再省，但是呢也欠了很多的钱。为了能借来钱给妻子看病，他所有的亲戚朋友啊，同事他都找过，都借了个遍呢。就是到后来，亲戚朋友邻居看到他之后都害怕呀，啊，怕他借钱呢。实际上从第一次入院啊，然后到各大医院求医问药的过程当中，已经不只有一个大夫告诉张师傅说宁大姐这个病啊，痊愈的可能性几乎是零，而且随时呢有生命的危险。所以到这个2022年年末，宁大姐病情严重啊，出现了大小便的失禁，包括、啊、半清醒半糊涂，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那么到了这个2023年的中旬以后，完全昏迷，靠鼻饲管啊进流食来维持生命。张师傅当时呢这个还是有心理准备的，他说呀、啊、和我媳妇一起入院的这个病友啊，不管男女老少，已经没有几个能活着的了啊，说他能够维持这么长时间的生命啊已经很不错了。他语重心长的讲，他说呀，我多照顾他一天，我们就能再多做一天夫妻，有他在，这一家三口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完整的家庭。而且他还说，他说我不相信我媳妇这病治不好啊，能维持呢先维持着，保不齐哪一天呢方法就出来了，就能够啊把他的病治好。所以说这位张师傅在照顾妻子的时候，有一点功夫就看报纸听广播，或者用手机上网查查资料，看看有没有治疗妻子疾病的好方法。后来有一天呢，他看到一篇新闻，说到美国的肽类药物能够治疗妻子的脑血栓和 脑血栓的后遗症，给这个张师傅乐坏了。他想啊，这下可有希望了。但是方法虽然有，自己没钱呢，亲戚朋友见着都躲，再也借不到一分钱了。退一万步来说，就是把钱借来了，他一个小老百姓也不会办签证啊。所以说呀，好不容易见到点光亮，又破灭了。大概啊，也是他对妻子的这份真心真意感动了天地。今年呢，他通过广播收听到了乾隆长寿膏成功上市的消息之后，张师傅激动的老泪纵横啊，等了这么多年，盼了这么多年，终于熬到头了，终于等到自己啊能用上的新药了。当时就打来电话，原话啊，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非常清楚。他说，王老师啊，我呀不求他能恢复和正常人一样，能让他醒过来瞅我一眼，和我说说话，我就知足了。听完他的经历，我十分感动，14年不离不弃，真的不容易啊。放下电话以后呢，我亲自带着乾隆长寿膏和一些现金啊，我就来到了他的家中。因为他老伴啊没有意识，这个药物啊，哎，需要通过这个啊鼻饲，就是口服吃不进去，通过鼻饲管一点一点的注入到他的胃中。从他家出来以后啊，那么咱们说，我就把我的这个私人电话给了张师傅，我让他时时刻刻联系我，观察患者，汇报情况。我记得好像也就是在用了乾隆长寿膏第20天吧，啊，这个张师傅就给我打来电话，他说呀，我好像看见我媳妇这个手动了一下。他说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眼睛太累，看东西眼睛看花了，啊。我说你继续观察，是不是？乾隆长寿膏用到第50天的时候，张师傅像往常一样给妻子加鼻饲管。他发现呢，昏迷了几个月的妻子眼睛睁开了，就这么瞅着他，这嘴巴还一张一合的，就是想说什么还说不出来。看到他妻子醒了之后啊，张师傅哭得都坐在地上了。14年了，14年的治疗终于见到好转，有奔头了。就这样，随着乾隆长寿膏的运用时间越来越长，他妻子恢复的也越来越好，也能磕磕绊绊说几句话。最近呢，哎，干什么呢？在锻炼这个臀部的肌肉啊，就是在张师傅的搀扶之下呀，现在能勉强的走几步了。
1: 嗯，太好了，王老师。其实听到这里啊，我为张师傅这14年的不离不弃感到非常的钦佩啊，也很感动。其实我感觉不仅感动到了我，这种执着呢也感动了上天，让他们终于等到了您的乾隆长寿膏，让绝望的日子啊有了希望。听到这里呢，我也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咨询一下，这太累的药物怎么能让一个重病病人恢复的这么好？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0: 好的，娜娜啊，咱们先说患者现在啊，不能说恢复的好，只是什么呢？恢复的初级阶段，明白吗？因为这个宁大姐她的情况啊，比别人要严重，严重的多，得坚持用几个周期啊，才能恢复的更好。我想大家都知道，乾隆长寿膏啊，是当今世界上尖端的科学治疗方法。咱们说什么是科学啊？就是过去实现不了的，现在能实现的就叫科学。以前你放个风筝飞上天了，你非常高兴，是不是？现在呢，人都能坐上飞机上天了，是不是？飞来飞去的，这就是科学啊。以前打电话还有接线员，现在这手机啊都发展到 5G 了啊，都能视频了，能付款了，哎，这就是科学。以前用老方法讲阴阳五行，风寒暑湿燥火来治病，现在发展到什么治细胞治病根，用乾隆长寿膏啊，哎，这也是科学啊。 那么其实这个乾隆长寿膏呢是新型制剂，是新型疗法，它不是传统的中药，更不是化学西药，它里面所富含的100多种活性多肽到达人体以后，能够修复病变的细胞，提升细胞能力，再生死亡细胞。我之前我跟大家讲过，我说所有的脑病都是脑细胞受到损伤，知道吗？或者是大量死亡造成的。你包括像这个脑萎缩，记不清事儿的，糊里糊涂不认人的啊，出现了偏瘫，说话说不明白啊，失语的，走路画圈的，大小便不受控制，生活不能自理的，这些个症状记住了，都是脑细胞啊损伤或者死亡过多造成的。人的大脑和司令部一样，它是给身体发号施令的，不同的脑细胞啊负责不同的功能，这叫什么呢？一个萝卜一个坑，要是脑细胞死的死，伤的伤，人手不够用了，岗位啊又没人管了，那你这些病症就出来了。说白了，细胞是源头，细胞健康了，人呢才能健康。乾隆长寿膏这100多种活性多肽当中，有一种特别珍贵的肽，叫做 PQQ 生长肽。这个 PQQ 生长肽呀，就像修复大师一样，可以直接作用在神经细胞上，将断裂的这个神经元重新的给焊接上，促进脑细胞的加速分裂和再生，让神经重新的恢复传导，恢复感知功能、控制功能、语言功能和协调功能。咱们打比方啊，就像这个断了的电话线，你给它重新接上啊，那你想一想，这个大脑神经细胞修复了，你身上那些语言障碍，不能说话，说不清楚，行动障碍啊，包括腿脚不灵活，这个大小便送不出去等等，半身不遂等，这些个症状都会慢慢的消失啊。那么除了这个 PQQ 生长肽以外，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治疗糖尿病的胰岛活性肽，治疗骨病的玻璃酸肽，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抗胆碱肽，100多种活性多肽呀，每一种肽有每一种肽的治疗效果，最终我们实现100天细胞再生，100天血液干净，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的目的。说到这儿啊，我也得向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句，咱们有很多患者得病以后心灰意冷，得过且过呀，感觉到自己这个病啊就这样了，你就是再严重能有靠这个鼻饲管活着啊？刚才讲到那个宁大姐严重吗？所以这个难得的机会啊，大家能用上都给他用上，是不是？只要你不抛弃不放弃，朝着科学迈一步，那你多年的慢性病啊都有希望，也不至于啊拖累家人。好，看看这个时间呢也不早了，今天呢和大家也聊了很多，那么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3: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2: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康。
3: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王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2: 乾隆长寿膏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当中包含了100多种人体所需活性多肽，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1克2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 一克两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温馨提示：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乾隆长寿牌健身长春膏，甲类 OTC 国药准字。购买时一定认准乾隆长寿标识，谨防假冒，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王老师您好。
0: 哎呀，你好啊，你等了半天了，请问你有什么问题啊？
4: 哎呦，王老师啊，我是天津河西区的老朋友了。乾隆那个长寿膏，哎呀，我跟你这么说吧，哎呀，太神奇了。哎呀，您呢，太了不起了，研究出了这么科学的先进的方法。我们身边好多人都用咱这个乾隆那个长寿膏呢，哎呀，对您呢，真的都竖大拇指赞成你呢，给你点赞了都。
0: 好好好，确实啊，很多朋友啊夸奖我，真的说实话啊，我听了之后啊，我很高兴，很欣慰，能够得到你们大家的认可，心里高兴，就像听到别人夸我的孩子一样，你说当家长的能不高兴吗？是不是？
4: 对对对，那是呗。王老师啊，啥你看哈，咱们是这是你看一颗才2块钱，我今天也申请上了，哎，我也不担心了，说以后我恢复1克57美金了，哎呀，这心里真的说不出来有多高兴了。现在吧，首先再一次的感谢您呢，王老师。
0: 哎呀，不用客气，这位朋友，说句心里话啊，那么我研发出这个乾隆长寿膏之后啊，我就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这就是我的初衷啊，所以说呢，我也真诚的希望大家都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4: 是啊，王老师，您看啊，我用吧乾隆长寿膏用了快2个月了。哎呀，我这是个老糖人了，这多少年的血糖，哎呀，都这说话都挺高的。能写谁找到这么多年的血糖能恢复到这个样子，我可以说从心里头吧感谢您，真的特别特别高兴。
0: 那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啊，使用之前是什么样子？
4: 好好好，我从是2013年那个时候吧，哎，查出来那血糖高，完了呢，开始呢吃那个降糖药，什么拜糖平啊、洛克龙啊、二甲双胍呀这一类的药，可以说就一直在吃。开始吧，刚吃的时候还行，有点效果，后来吃吃吧，血糖就不知道咋回事，就控制不了了。越吃还越高呢，而且不光血糖控制不好，最主要是啥呢，并发症啊也跟着出来了，血压也高了，哎呀，低压呢那时候都得110那样啊，高压呀一般情况下都是在150-160那样，完了小腿还浮肿，一摁一个坑，哎呀，脚趾吧也有那个伤口，完了流脓啊流水呀，哎呀，一点一点都不爱愈合呀，可遭罪了你说呀。
0: 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在你这个身体上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明显，非常严重啊，有糖尿病的肾病，有糖尿病足坏疽了啊，有高血压，你看是不是？
4: 是，哎呀，你后来吧到医院我也去看去了，人家说是啥的呢，肾有损伤了，哎呀，不让我吃那个降糖药了，我就改成这不是嘛，改成甲基导素了，可是吧还是控制不太理想，后来吧跟你这么说吧，王老师啊，我都有点失望了，哎呀，就是啥呢，我说我这个病啊都治不好了，真的那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这不后来吗，偶尔听到您讲这个乾隆长寿膏了吗，哎，说是全球最新的那个生物医学，跟我之前用这些降糖药不一样，哎，专从细胞上治病的，哎，我挺感兴趣。
0: 没错的，咱们是啊从细胞入手来治疗疾病。
4: 哎呀，就这么着吧，我用了咱这个乾隆长寿膏以后吧，真不愧为小分子的这个剂型的。哎呀，而且咋的呢，我感觉见效还快。你看哈，我用上也就20多天的时候吧，哎，你说我感觉咋的呢，哎呀，我就感觉到身上啊就有劲儿了。哎呀，精神头也足了。 哎，原来吧，吃那些西药啊，吃的胃啊脂肪酸，打嗝啊，都不想吃东西。那个时候胃还不得劲儿，不舒服。哎呀，明现在吧，你看用了以后，哎，明显改善了，胃不那么胀了，也不酸了，吃东西啥的吧，哎，也可以了。用了有一个半月那个时候吧，哎，那个脚上那个，哎，那个流水那个流脓那个地方吧，就解痂了，不流水了，也不流脓了。慢慢的吧，颜色还变到这个接近于那个釉色的了。现在吧，你看血压吧，慢慢也降下来了。哎，高压135左右，低压85这样，真的挺好的。
0: 很好啊，不错，不错的。
4: 可是呗，真的，哎呀，你说吧，我现在吧，真的挺高兴的。还有什么呢？你说我这个腿吧，哎，现在不凉了，感觉到有这口气儿了。那个肿啥的那个，哎，现在也慢慢都消着呢。你说。
0: 哎，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通过治疗之后，肾脏的功能恢复了，很好啊。
4: 是，这现在吧，你看刚两个来月吧，我前天吧去医院查了一下子，尿蛋白呀、肌酐啥的吧都正常了。哎呀，所以说吧，现在呀一块石头落地了，再不担心呢得那，哎呀那尿毒症了，跟您这么说吧。
0: 嗯。是的，是的，不会得了，挺好的。
4: 是是是。哎呀，您说吧，我现在血压，你看高压130了，低压呢85，血糖呢空腹5.1，餐后7.3。最主要啥呢？现在不用扎胰岛素了，不用那都肚皮上这儿扎一下，那儿扎一下的，现在就感到解放了。要不那个时候肚皮扎的跟塞子眼似的，特别难受。现在吧，这个治疗啊，我真的非常非常有信心，饮食上啊也放开了。最起码王老师我现在敢吃饱肚子了，你说呀。
0: 嗯，太好了，这位朋友非常非常好啊。那么听到你这么好的消息啊，我也替你高兴，真的。说实话，第一我得表扬你，及时的改变了治病的方法，
4: 谢谢。
0: 及早的选择了科学的治病方法啊。你看你得病这么多年，有糖尿病啊，你也是个老运动员了是吧。哎，
4: 是
0: 吧，你看这个糖尿病啊，哎，你都对抗多少年了。包括你刚才讲到的各种降糖药你一直在用，但是这个效果也不理想啊。咱们说实话，后来呢打上了胰岛素也不行，并发症该来还来。
4: 对对对，
0: 咱们实事求是讲啊，你这并发症呢，太严重了，但是你用上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之后啊，它就不一样了啊。你这血糖降得很好，在治疗糖尿病方面，在控制血糖方面，大家一定要记住乾隆长寿膏当中所含有的胰岛活性肽还有胰腺肽，我们在这个时候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能够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能够调节血糖，能够促进外周糖代谢，这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手段。为什么我们能够使血糖下降稳定呢？因为你通过补充了胰岛活性肽啊，还有这个胰腺肽之后，你呀、自身就能够分泌胰岛素了。所以说啊，在这个方面咱们具有真功实效，这就是选对方法之后的必然的结果。还是一句话，我告诉您，这是我们常说的啊，一定要转变观念，要相信科学，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再沿用传统的治病方法呀。我跟你说句实话，我们就太落后了，落后就要挨打，我们就要付出惨痛的代价。这位朋友就是这个道理。
4: 是的是的，哎呀，我现在是真的，我是相信了。不管怎么说，我现在吧用咱的乾隆长寿膏吧，受到了很好的效果。哎呀，从内心里的感谢您。今天打电话吧，我还有一个事儿，王老师。
0: 那您请讲，什么事儿？
4: 这怎么回事？就是我这不是饮食现在放开了不少了吗？我这个人吧，原来吧就爱喝点酒，哎，得了糖尿病以后吧，基本上就一酒无缘了。现在呢，我就感觉到现在恢复挺好的，这血糖啊也挺稳定的。我想问问王老师啊，你看如果我喝点酒什么的，可不可以呢？
0: 这个问题呢，我告诉你啊，现在啊，你可以少喝点酒，但是呢，不要过量。你稍微喝点白酒啊，你稍微喝点白酒啊，喝点啤酒都可以。这个呢，我也希望你啊，能够控制好这个酒量 啊，我们呢要想身体健康，我也说句大实话，尽量啊还是不要喝酒，但是想喝呢，哎，少喝点也可以啊。
4: 行行行，那就谢谢你王老师，我知道了。
0: 好，不客气，这位朋友，感谢参与，带来这么好的消息，我们再见。
4: 好，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的面前，为什么不大胆的去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5: 哎，王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
5: 哎呀，和你通上话呀，我觉得非常荣幸。哎，我是一名小学刚退休的老师啊，我家是甘肃兰州市的。我听你研制出这么高科技的乾隆长寿膏，哎，让老百姓呀，都能用得上。哎，我打心眼里，我就真的是很佩服你的。嗯。
0: 哎呀，这位老师啊，您过奖了。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情，啊，作为一个医生，那么应该说救死扶伤，啊，那么帮助咱们患者战胜疾病，希望咱们这个炎黄子孙呢，都能够身体健康。这位老师啊，您过奖了。
5: 哎呀，没有过奖。你看这次推广一克刚2块钱，谁都能用得起。这不听的是随时的有可能结束嘛？哎呦，我就打场外那个电话，哎呀，一直都打不进去，把我急坏了。我就让老伴孩子都帮我一起打呢。
0: 确实啊，现在这个机会啊，咱们真的就不要错过。机会非常难得，咱们说句实话啊，一克2块钱，在过去想都不敢想啊。那这样的老师，您说说您身体怎么了？
5: 好，你看我现在啊，已经用上了乾隆长寿膏1个月了。
0: 哦，效果如何？
5: 这个效果还是蛮不错的，因为我工作太忙了，也太累。我呢是带着1年级小孩呢啊，当班主任。年龄慢慢的大起来了，这身上的毛病啊就全出来了。一个呢就是有这个心肌缺血，老是感觉这讲着课吧，讲着这个气儿就上不来了。还有我这个腰也经常疼啊，到那个医院检查呢，就说是我这个腰是3-4节，还有4-5节，就是腰椎间盘突出，有这个韧带钙化了。
0: 哦，那这情况挺严重啊。
5: 是啊，还有那个就是椎管狭窄，你看看，就连带着那个腿呀、啊，都是那个动脉那个闭塞，哎，就是那个腿经常就是走道啊就发沉，这个腿也经常都是冰凉的，就我走路吧，我走个10来分钟就不行了，就在冬下来歇一歇，反正那会儿啊查出来以后啊，那个药啊一直在吃，哎呦，结果呢把胃还都给吃坏了。经常呢还有胃疼的这个老毛病了，这个胃也不好，结果呢吃这么多年，也没见好，还增加了个胃病。最后啊我就说这咋办呢，那时候呀真的确实是越来越严重了，特别就是刚退休啊，一闲下来吧，哎呀成这个样子了，我这个心情啊确实一点都不好呀。
0: 这位老师啊，您这是一体多病啊，咱们实事求是来讲。你看看挺严重的啊，有腰椎病，还有心肌缺血啊，胃也不好，一体多病。那您这个得病之后都怎么治的，你跟我说一说。
5: 哎呀，反正用了不少那个进口的药，还有那个什么特效药，价格可贵了都。尤其就是这个肽类的这个药吧，我以前也用过，它是单一的一种肽啊。我一下子我就吃好几种，这个太贵了，你不知道。总之那个真的是承受不起的，我这不就是也是偶然的机会吧，我就听到王老师讲的这个乾隆长寿膏，我听着一下子就补100多种活性多肽呢，而且呢这个药价还便宜，哎呀我就想着这多好呀，我这太适合我了， 所以我就开始我就用上了。
0: 哦，您这么就用上了啊。这位老师啊，您跟别人不一样，你过去啊用过活性炭的药物，但都是单一的。您说的没错，就这个单一的肽啊，这个价格都是非常非常昂贵的。这个很多朋友啊也跟我说，说王老师啊，我们都知道这个肽类的药物好，肽类药是目前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最先进的药，可是这个价格，很多朋友一听之后连用都不敢用，知道吗？非常昂贵。而且我说这个就像您用的一样，最便宜的单一的肽也得几百块钱。你像这个抗肿瘤的谷氨酰胺肽啊，7000多块钱一支，常用的胰岛活性肽2000多块钱一支，你就说这个价格几个人能用得起啊？我讲这些都是单一肽的价格，但是咱们实话实说，现在回过头一看，你看看啊，咱们是什么呀？乾隆长寿膏，100多种人体自愈性肽，解决的是人体从上到下多种疾病的问题，才多少钱呢？有了推广工程，2块钱一克，就这个价格，咱们说和你过去用的那个单一肽类药物相比，它的价格真的是一个天一个地下呀。不光是价格方面，这个效果也是很不错的。那么老师啊，你讲一下，你用了之后都见到什么效果呀？
5: 你看我用到10天的时候吧，哎呀，我就觉得我这身上啊，就那个暖和气儿了，热热乎乎的。而且那个胃也舒服了，不疼了。我用了30天下来的时候啊，我这个腿啊就觉得不那么麻僵疼了，可以走远一点了。就连我这个腰啊，感觉都没像以前那个样子的硬邦邦的了。最近呢，我就觉得呀挺好的，胸口呀没那么憋闷了，气儿也不是那么短了，不是很难受的那一种了。我这个效果还是挺不错的，我这出门还能转一转。家务活也能做，以前我都做不了家务活的，除了做顿饭，干什么活我都干不了。这些天呢，我还能转一转，家里面的那个家务活呀，我都能做一做。我说真的，这个没想到效果这么好，真的我特别满意的啊。
0: 没错，好，这位老师啊，您刚才做这个介绍啊，真的，我想告诉你，就是咱们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方法选对了。这个治病的方法要是选对了，那效果肯定它差不了。很多的人治病他都治不到点儿上。在我的眼中，很多人治病啊，那都是在盲目的乱治，所谓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都没有治到病根上。啊，我再讲一下这位老师啊，人为什么得病啊？那就是细胞的病变呢。那细胞为什么病变呢？就是因为肽类物质的缺失，因为缺失了肽类物质，所以导致细胞出现了病变死亡，导致我们组织器官功能下降，产生疾病。那你说咱们坚持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什么？打哪来的病咱们打哪去治啊。那么咱们解决这个细胞病变的问题靠什么呢？靠肽类物质，靠活性多肽。我跟你说句实话，你们得病了啊，比方说都找大夫看病啊，甚至说找王老师我来看病，那你说这个细胞生病了找谁呀？就得找活性肽，知道吗？而且咱们这是乾隆长寿膏啊，它富含有100多种活性多肽。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别的不说，就是针对于你刚才介绍的啊，说你心肌缺血方面，靠什么肽呀？靠纤溶肽和降纤肽来帮助你溶解心脏冠状动脉血管里的血栓和斑块。你想这个溶解之后，你说是不是心脏血管就不堵了，心肌还会缺血吗？肯定不会了。那么另外啊，咱们谈到针对骨病的治疗，腰椎病的治疗，咱们靠什么呀？靠玻璃酸肽的补充，就能够使我们的骨骼细胞得到啊激活再生，修复我们的关节，修复我们的软骨，全身上下206块骨头，100多个关节，在玻璃酸肽的作用之下，都可以使这个骨骼功能恢复正常，完全可以做到脱胎换骨，可以说啊，为你们骨里拔刀，达到全面的康复。所以说啊，我讲到这儿啊，今天我想落实的是什么？这位老师，就是我要说，咱们这是解决发病根本原因的，这是和过去治病方法不同的。 而且必须要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乾隆长寿膏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是从细胞上治疗疾病的，所以说咱们才有真功实效，通过使用之后100天我们可以净化血液，100天心脑健康，100天细胞换新，100天呢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
5: 是啊，哎呀，我的真的是很佩服您的，我现在呢要赶紧去报名参加，不然的话我就报不上名了，这孩子都没打通电话呢这都。
0: 嗯，那好的，这位老师啊，我也不多说了，我就一句话，祝您呢退休生活愉快，好吧。
5: 哎，好的好的，谢谢。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王老师，我觉得您说的太对了，2块钱放在当今的社会能做什么呀，对吧？坐不了带空调的公交车，买不了高档一点的雪糕。可现在呢，大家呢却能用上生物新药的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所以患者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王老师您好。
0: 您好。
6: 哎，王老师，我是个安徽宿州的。
0: 哦，你好，这位朋友啊，你等了很长时间了，请问你有什么问题啊？
6: 哎，是这样的，最近不是这些天嘛，我一直嘛都在听王老师您的讲课，就听这个推广工程啊，说随时啊都可能结束了，我这不挺着急嘛？您说这1克2块钱要是结束了，您说要是57美金，那我这个病啊可真的就治不起了。
0: 57美金，说实话，一般家庭承受不起。
6: 对
0: 啊，这是实话，真的啊。啊，这样的啊，咱们先不说这个2块钱一克的事儿。你呀，给我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好不好？你得了什么病？多大的年纪啊？
6: 哦，我今年年纪嘛，有74了。我这个病嘛，最早的时候我记得是刚开始嘛，就是那个血压高。后来就不光那个血压高起来嘛，那时候血脂啊也高。关键就是说我这个人嘛，也长得比较胖一点。还有我嘛，就是爱吃两口那个红烧肉，当时嘛也没控制嘛。后来嘛，我这个病情呢就变得越发严重了，就是因为我这个血压没控制好，居高不下嘛，后来就突发那个脑出血了。
0: 哦，得脑出血了。嗯，
6: 对呀，这脑出血嘛，这不上医院治疗嘛，你说这条老命嘛还算是保住了，但是就是我感觉啥呢，就是我这个左边啊半边身子不行了，就是活动啊各方面不灵活了。
0: 你这是出现了后遗症啊。
6: 哎，对对对，就是我这个胳膊腿嘛又麻又痒的，整天嘛头晕迷糊还烦恶心。
0: 哎呀，这个脑中风包括脑血栓、脑出血、脑梗是非常容易二犯的。二犯之后我告诉你啊，第一啊，病死率啊上升到85%，搞不好命没了啊，就不是现在这样的并发症了，生活还能简单自理了，那个时候就是瘫痪在床，把命保住了也瘫痪在床了，就是炕上吃炕上拉了，不能自理了。
6: 是啊，所以我老寻思是老了嘛咱们也得有个好身体嘛，那都好比啥嘛都强，实际生活嘛能自理，也不用拖累家人吧。嗯，你说那个补钛这个能治好细胞，这我不懂，可我知道这个是新方法啊。
0: 对呀，哎，你听我跟你讲，咱们这个方法是什么，你就简单记一句话，这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它是生物医学的优秀代表，它是从细胞上治疗疾病的，它是治病根的，你把这句话记住了就可以了。有没有文化，这句话谁都能记住。
6: 哎，所以我寻思着以前嘛那些方法嘛也不管用，咱们得换一换，那个不能老是用以前那种土方法，哎，走那个死胡同路。您说要是不再那个改变思想的话嘛，那不就是死路一条了吗？
0: 那是肯定的。我跟你说啊，咱们得转变观念，是不是？头脑不能僵化，要解放思想，要实事求是。咱们俩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过去用了很多的治病方法，这个病是不是没治好啊？
6: 对，
0: 咱们说如果还是愚昧的沿用过去的方法，那不是死路一条吗？

0: 真的，我们呢一定要实话实说，咱们得把眼界打开。你看看当今这个社会的发展跟过去还一样吗？只有新方法才有新希望，是不是？
1: 是的，是的，确实您说的没错。那王老师，您看我要是用这个乾隆长寿膏，是不是能够治好我的病呢？治好以后是不是不能再饿饭了呢？
0: 好的，老人家啊，你给我信任，我还您健康。真的，我感谢你对我的信任。说句心里话啊，我负责的讲，你的病通过乾隆长寿膏肯定能治好。
1: 哦，
0: 不仅啊让你生活完全正常，而且咱们这个病今后将来再也不犯，你记住了。那么说到这儿，我得告诉你怎么治啊。为什么说啊治好之后能不再犯，咱们得了解啊。第一，咱们现在出现这个脑中风的后遗症啊，就是脑神经病变了。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治呢？通过乾隆长寿膏当中所独含有的脑蛋白肽，一定要记住这个脑蛋白肽，它是专门解决脑梗、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的。它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它能够修复病变的脑神经。我们又得打个比方啊，广播讲座非常适合打比方。咱们说把这个人呢比成一个灯泡，那么这个脑神经就是那根电线，一旦你说这个脑神经受到损伤了，这个人等于什么？就是一个不会发光发亮的电灯泡啊，是不是？所以这个偏瘫、失语、神志不清、二便失禁，就这些后遗症啊，它就接二连三的就来了。
1: 嗯，
0: 那么我讲到这儿，这个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的这个脑蛋白肽，非常形象的打个比方，就像一个电工一样，他发现哪个位置脑神经有问题了，马上进行修复。修复好了，你想一想，这个电线接通之后，这个灯泡是不是就又亮了呢？
1: 是，
0: 哎，这个很好理解，是不是？那你想，这个人的这个后遗症不就逐渐逐渐的解决了吗？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正常之后，大脑的命令就可以正常的传递出来。大脑是干什么的？人的司令部啊，它的命令传递出来就可以对我们人体从头到脚，包括语言、感觉、认知、脏器、运动、肢体功能进行全面的恢复。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咱们实事求是的讲，就能够啊解决中风后遗症。另外你还要记住，老人家，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当中还含有啊纤溶肽和降纤肽，这个补充之后能干什么呢？就相当于在咱们体内，在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的净血机，24小时啊不间断的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防止那个血栓再次形成，那你这个病是不是就不会再犯了？哎，我跟你讲，这就是科学的治病方法。什么过去治疗脑中风后遗症，什么溶栓呢，那些药它根本做不到，包括活血化瘀、疏通经络，解决不了。还是一句话，老人家，你相信我，我们要相信科学。
1: 好的，好的，这回嘛，我可相信您了。有您刚才这样的解释嘛，我现在心里头嘛，可真的是亮堂多了，也有底了，终于啊有盼头了。
0: 好，有盼头就好啊！我告诉您，老人家，咱们马上就会苦尽甘来的。啊，特别是现在这个推广价格一克2块钱、
1: 嗯、
0: 咱们呢抓紧时间报个名。
1: 好的好的，那我赶紧去报名去了。
0: 好的好的，我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再见了老人家。
1: 哎，也谢谢您，再见。
2: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期待着您康复的好消息。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活性多肽复合在一起，研发出全新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这无疑是慢性疾病患者最好的选择。国外要$57一克，而我们有政策扶持，全国推广一克只需要2块钱，希望大家把握好治病良机，及时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进行报名。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是跟我说话吗？
0: 没错啊，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等了很久了，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啊？
3: 我找王老师。
0: 我就是王老师，什么情况啊？
3: 哎呀，你好，王老师，我是河北保定的一个患者啊，我得感谢你，我得感谢咱们这乾隆长寿膏。哎呦，这都说呀，肽类药物获得诺贝尔奖了呀，能治到这个细胞了，是吧？
0: 对，没错。嗯。
3: 哎呦，这回呀，可把我给救了。
0: 嗯，这样啊，这位朋友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很多人呢还不了解肽类药物。肽类药物在近几年当中啊，多次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化学奖、生物学奖啊，通过科学实验，包括我在内啊，哎呀，可以说进行了大量的科学实验，都发现了肽具有非常神奇的治病能力。所以说您刚才说啊，您有好的这个效果啊，把您这个给救了啊，是不是？你这样，你把你的情况啊跟我和听众朋友们做个介绍。
3: 哎，好的好的。我现在呢是用了一个月零三天了，哎呦，那效果呀是出奇的好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说我呢今年这66岁了，得这冠心病啊将近20年的时间，没几年这个病啊就开始逐渐加重了。这不后来呢到了医院呢，说我的血管呢堵了90%了，这不就做手术，这没办法呀，这下了个支架了。
0: 哦，下了一个支架。
3: 对。可是过了几个月之后，不又出现原来的症状了。哎呦，胸口这块呢憋得上不来气儿喽。这回到医院一检查呢，说那个支架的血管吧又堵了，又扩的血管，这不又过了2年不，我这心脏呢还是不行，又做了个心脏搭桥手术。
0: 这个支架完了之后又搭桥啊，这是左支架右搭桥，然后好没好你自己说。
3: 哎呦，之后啊没好多久吧，又反复出现了。这胸闷气短，心口这儿吧又开始疼了。哎呦，当时我就想啊，可别再折腾我了。要是挺不住啊，我这一口气过去得了，省得遭罪了。真的是受不了啊，可以说是啊。
0: 那肯定遭罪啊，受不了的。
3: 是，你想想，到了晚上睡觉啊，睡不了几个小时，睡着睡着就别醒了。要不有的时候呢做噩梦吓醒了，有点动静都不行。你说一天天呢吃饭也吃不好，也没有食欲，也吃不下去。哎呦，人也瘦的呀，这个脸也瘦的呀，铁青铁青的，那个铁青色了，这就说话都没力气，你别想干活了，啥活也干不了。不过呢就用了咱这个乾隆长寿膏，哎呦，确确实实啊，刚才说了为啥救了我的呢，你说打用了之后不没几天不，就觉得呀也就7-8天，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入睡特别容易，而且呢不爱做梦了，睡得踏实了，有点动静啥的呀不爱醒了，这就
0: 挺好的。嗯，
3: 是，晚上能睡着了，这白天吧就感觉人呢显得精神，吃饭呢就想吃了，这不出气儿入气儿不显得也顺了。你看到现在不，这不刚刚1个月03天吧。哎呦，我跟你说呀，王老师，我现在呀就感觉胸口这堵的那块都，哎呦，那个大石头不去了一半子多了。这回呀这心里畅快了，这心绞疼到现在呀，有半个来月不，它不疼了也不犯了，这回啊。
0: 好，太好了。
3: 嗯。不过呢这回呀多亏了用上咱们这最新的治病的方法了，我这次啊相信呢真是相信对了。
0: 咱们呢生物新药值得信赖。
3: 对对对，要不说呀，没想到啊这才1个多月的时间呢，哎呦，变化就这么大呀。哎呦，我真的是选对了，王老师啊，确确实实的谢谢你，王老师。
0: 别客气，这位朋友，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你要感谢你自己。那话说感谢你自己什么呀，能够相信科学用上这个新方法，你要不相信呢，你要是不用呢，啊，你要是观望等待呢，所以说还得感谢你自己。
3: 就得相信科学。要现在呢2块钱

0: 一刻的乾隆传送膏啊，真的是把我给救了。所以说呀，我打算呢，一定要多备上一些，长期用下去，身体好啊，比啥都好，你说是不是？
1: 那当然了，那健康太重要了，健康都没有了，那一切都是过眼烟云呐，什么都不存在了。这话没毛病。这位老姐姐，我跟你讲啊，我总结三点。你刚才做这个介绍啊，咱们说句实话，你当时在没有使用乾隆长寿膏之前，你吃什么贝塔乐克也好，玻璃维也好，阿司匹林也好，包括后来的支架也好，搭桥也罢，这也算是科学的治疗方法，对不对？但是它不治病。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胸口疼痛，你难受了，你含上阿司匹林之后，哎，可能这个血管扩张了，你啊人就舒服了，对吧？但是这个药过劲儿了，血管呢又收缩了。所以说这叫什么呢？临时起效，常常缓解，总能安慰，但这不是治病。你看看您用了这个乾隆长寿膏之后，在用了这个先进的方法之后，咱们是怎么治病的？我们体现的是什么？您记住，这位朋友，就是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你想解决你这个冠心病的问题，那么就是靠什么？纤溶肽和降纤肽这两种肽类物质的补充，就能够直接的像太阳融化冰块一样，把你这个血管当中的血栓给你快速的变血气化啊，随着人体代谢排出体外。这是什么？这就是高科技啊，你不相信都不行。
0: 对，
1: 就这两种生物活性肽啊，咱们说实话，纤溶肽和降纤肽，我告诉你，我在实验室当中做了1000多次实验，拿这两种肽来溶解2厘米的血栓，3个小时都用不上，这个血栓就没有了，斑块也没有了，血管还堵吗？讲到这儿啊，我想说句实话，王老师，我回来晚了。你看啊，我要是早早回来，你早早就把这个乾隆长寿膏用上的话，你就不用做手术了，你就不会遭罪了，也不用支架搭桥支付巨额的手术费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是的。
1: 所以说啊，赶上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还得什么呀？相信科学，把这个生物新药用上，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治病。我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0: 哎，好嘞，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1克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性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400-152-5755，400-152-5755。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5: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4: 20000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4S店不是骗钱吗？
5: 翻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哭都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6: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7: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这一周一周过多快，你瞅瞅，又周五了啊！再过个10天8天的，这个月过去了，呵呵，真是快啊！那么今天依然是大卫一个人给大家解答这个新车问题啊。16点之前，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欢迎大家给大卫留言啊！大家可以在抖音和快手上搜索"大卫砍车"这个账号啊，就是我们节目名字，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调侃的侃，说车的车，然后直接找到我们直播间给我留言就行了啊！新朋友啊，第一次看我们直播的没关注的呀，记着给我们点点关注，给我们点点红心啊！感谢大家支持，拜托大家啊！我们听众说今天可以维权吗？我电话接不了啊，你给我发私信吧啊！这前两天、哎、有个谁听众是不是你发的私信？怎么回事来着？

九月份、十月份呢，对吗？那还有就是，如果说是销售说的，那你可以追究赛店，让销售追究赛店、追究销售的责任，对吧？你追究这个小米很难，知道吗？因为你其实赛线下订单的话，它是不确定大概什么时间到的，顶多你在 APP 那个小程序上，它可以显示现在这个车到什么阶段了。知道吗？是这么个情况。但你这个车是有可能出现什么情况了呢？你比如说你订了台车，更正好跟他们某台车已经下线的在大库当中的某台车匹配上了，知道吗？它直接就变成准现车了吗？是这么个情况。不行就研究点钱呗，对不对？管谁借点货咋地的呗，这事儿还用得着维权这个那的吗？犯不上吧，我觉得这有点没啥意思啊。来吧，另外一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星越 L 的油电混动推荐吗？或者二手的星越 L？ 这个油电混动的就 IHEV， 我是一点都不推荐买，就是厂家肯定吹得天花乱坠，说这玩意儿正好那好，这香那香的，比丰田的双擎都稳定，这那的，我觉得意思不是很大。为啥我觉得意思不是很大呢？就是你这个东西没有经过市场的长时间检验呢，对吧？你今年刚刚推出的东西都半年时间都不到的，你咋敢说我这车用这个混动的技术，我过了五年、六年、八年，甚至十年之后我都没毛病，稳定性、可靠性贼拉高啊！你敢咋给车主做承诺呀？对不对？这玩意儿很难做承诺啊、嗯！所以我个人认为，你要是能接受二手的，你买个星越二手的，肯定性价比更高，知道吧？但是这个车呢，燃油版的确实费油，你要整 8AT 版本的话，基本在长春市区开的话得干到13升左右，油耗偏高啊、这个油耗能不能接受？如果这个油耗能接受的话，这车还是不错的，因为整体的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的话没啥毛病啊、真的问题不是很大啊、这位朋友说，轿车是不是比 SUV 的纯电达成率要更高？对啊，那一定的呀，对不对？而且 SUV 你两驱车和四驱车比的话，你四驱的这个行驶的这个公里数、续航能力也要更强一点。为啥呢？你看很多车说啊，我纯电续航，那么比如说后驱的、两驱的可能是700公里，对吧？那我四驱的可能只有650公里，啥原因呢？就你四驱第一点你肯定是更沉的，对吧？多个电机嘛。第二点来讲的话，你四驱肯定是如果多个电机的话，那么四轮同时驱动的话，它对电力的消耗要更多一点，这是一定的，知道吗？所以说你四驱的也好，包括这个 SUV 也好，但 SUV 跟轿车比的话，就风阻系数不一样，自重不一样，那它的这个对电量的消耗能力它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你要对这个几十公里的续航也很在意的话，长续航的话，那你就不用寻思，第一点别要 SUV， 第二点别要四驱的，就完事儿了。你看比亚迪出的很多车型，为啥？你看今天刚发布那个比亚迪的大汉，对吧？249,900，我看低配的后驱版本的续航能力干到了1005公里，对吧？1005公里啊，真吓人呐！我看用了应该是102度的它那个最新的电池啊。那你看它四驱版本呢？四驱版本就880公里续航，差了125公里。对不对？差的就很多啊，所以这个就跟它第一点自重有关系，第二点你四驱，对不对？它肯定是相对来讲多一个电机，它续航能力整体相对来讲要弱一些啊。这位听众说 V8X 能不能说一说啊？我刚锁单了，他们都说我有病，为啥不买比亚迪？买比亚迪谁呀、啊？买比亚迪大唐啊？啊，其实 V8X 跟比亚迪大唐是同级别车型，价格呢应该也是差不多的，因为 V8X 呢，我估计比比亚迪大唐要稍微能便宜点啊。这东西分怎么看啊？我觉得 V8X 整体品控肯定是没有太多问题的，因为其实长城出的所有的魏牌系列车型，其实你包括早期的魏牌系列的车型，蓝山。是不是啊？整体的品控啊、稳定性、耐用度啊，其实都可以。短板在哪儿呢？市场认度不行，真的市场不认，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对于长城来讲的话 ，V9X 上市根本就没打响，干34万、33万的这个价格，市场根本就不认。所以这次呢 ，V8X 我估计它真正公布价格之后，这个价格应该会非常低。如果它还走原来的老路，比如说再定个23万、24万，这车没人看。真的就没有性价比可言嘛？因为你跟同级别车型很多车型比的话，你不如人家，你也没有特别多的亮点呢，对不对？你说我智驾是最牛的，你看魏老板总说啊，我长城智驾用的是最好的、最方便或者最能力最强这那的，你自己说没用啊，你得让消费者信你这话呀，对不对？消费者不信你这玩意有啥用啊？是不是？所以就白扯。那么现在对于这个长城的魏牌系列来讲的话，确实需要某一款车型临阵啊，踢开这一脚，你踢开这一脚的话，你才有后续的可能。你现在踢不开呀、啊，所以 V8X 对于长城来讲，我认为是一种可能，对吧？这个车可以看，我认为要看最终上市的价格。现在毕竟是预售阶段啊，我估计啊，应该是20万左右。长城要想火 ，V8X 要想卖的火的话，应该定价跨到20万以内，知道吗？最低配你干到19万9,900，对吧？有点可能性。你如果价

大概还定23万20几万的话，这车就没啥意思了，真的就不是上大堂了，真不是上大堂了啊！就你别听现在800伏、900伏这那的，意义不大。为啥知道吗？因为你用普通的桩子充电，还是得将近一个小时才能充满。但是如果说你这个东西支持兆瓦闪充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啊，那真就是不一样了，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得看你要啥啊，真得看你要啥啊。另外一位听众朋友说，现在纠结大汉跟海狮08呢，那这个没啥可纠结的啊，你一个运动鞋一个皮鞋，看你想要啥呗，对不对？真的就是你如果说对这个 SUV 大空间是吧，大六座这那的没有那个需求的话，这整个大汉开着肯定是更得劲的，对吧？但是它三口之家用型，人口多的话肯定不适合啊。我们听众说 V8X 公布价格了，今天23万到31万，那白扯了，那这价格就没啥意思了，因为当时传的最多的就是23万起嘛。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价格意思不是很大，对吧？最低配22万4千8，没啥大意思了。嗯，很难，真的。现在来看，要走 V9X 的一个老路啊。牛先生说，日产的探路怎么样？能买吗？现在你们当地优惠多少钱？能干到10000优惠不？如果这个车能达到10000优惠的话，就非常值得看。因为 N8X 来讲的话，其实最值得看的，我认为不是它的增程版本，而是它的纯电版本。因为纯电版本跟增程版本卖的是同样的价格，14万9千9啊，对吧？你要优惠10000的话，13万9千9，14万，那你性价比挺高的，对吧？这个车适合什么人买啊？我说实话，这个车舒适度非常好，因为日产的所有车型它底盘调教偏软，然后座椅的设计呢更软，所以你这个车的整体的舒适度就非常不错，对吧？那适合什么人买呢？其实同级别有很多车型买啊，可选的车型啊，比如比亚迪的呀，是不是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车型，新能源的很多了。但是这个车型呢，就适合有一些人，他对合资品牌还是更认一点，他觉得国产品牌还是不行，我更认合资品牌，对吧？你要如果更认合资品牌的话，其实现在合资品牌这种级别的车型可选的并不是很多。那么 V8 它 NX8 的话，我就觉得是非常值得看值得研究的这么一个车型，因为没啥大毛病，你知道吧？最低配用的不是宁德时代电池啊，它是中配高配用的是宁德时代电池，最低配不是啊。那么但是这个车整体来讲，我认为做工方面还是不错的，而且最低配我看了配置也挺高的，对吧？你看座椅加热通风，我看按摩啥的该给你配的也都配了，对吧？大空间也够用。年轻人的话整体设计有点老套，不是特别突出，我认为整体设计的话没有 N6 N7 设计的好看。但是你要是年龄大一点，40多岁50多岁人群要上个新能源的话，这个车其实就可以重点看看的啊，真的就可以重点看一下啊。这位听众说，问的不是探路吗？谁问探路了？探路也可以看，探路但只不过市场不认，知道吧？日产探路来讲稳定性可靠性还是挺高的，知道吧？日产探路这么讲吧，现在19万是不是啊？性价比也很高，稳定性耐用度也不错。但是日产探路其实没有那么省油啊，很多人说日产探路能不能干到10升左右油耗，基本上达不到，日产探路基本上都在12到13升左右油耗水平吧。稳定性可靠性很高，其实我觉得你要对油耗不是那么敏感的话，预算有限的话，日产探路就可以考虑，真的可以看，稳定性可靠性很好，真的很好。只不过现在来看市场的认知度略差了，大家不是特别认这个车啊。这位朋友说，理想的 i6 怎么样？同价位的还有什么更值得选择的呀？理想 i6 绝对是首选，就是你如果选择一个大五座的纯电 SUV 的话，绝对是首选，知道吗？因为这个车整体续航能力够用，700公里以上，而且价格还不是很贵，20万出点头，23万左右，对不对？还有一点呢，这车的舒适度非常高，真的，同级别车型比的话，它的舒适度相对来讲要更高一些。再有一点呢，就是它理想的智驾，我认为跟这个价格区间的很多车型比的话，它要更突出一些，知道吗？就理想的智驾，我认为跟华为的智驾是有的一拼的。那么其他车企的智驾水平，我说实话，你要跟华为拼的话，其实困难点，真的是困难点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说纯家庭代步用车，然后呢，我预算大概就是25万左右，甚至25万以内，然后呢，还想上纯电的，我还比较在意舒适度，比较在意智驾。当然，你能接受理想 i6、i8 的这样一个外观设计，对吧？那就可以考虑嘛。是不是啊？这次新款的车型也出了，那你就直接研究新款就完事儿了呗，对吧？新款其实芯片也换了，然后呢各个方面还是有一定的提升的啊，可以考虑。其实理想的 i6 i8 呢，我觉得车各个方面都很优秀，但是这个外观设计的我不是特别能接受，可能我岁数大了啊。就是你看这个外观给 Mega 用我觉得很好，但是给 i 系列用的话，我觉得意思不是很大，真的不是很大啊。我们这听众说，买个325刷一阶行不行？太行了，真的，这是会过日子的人，真的是会过日子的人啊。现在的宝马三系的325的话，就跟老款头一年的320是一样的，一样马力，一样扭矩，对吧？你刷一阶刷成330，
嘎嘎的，花不了几个钱，3000左右块钱就完活了，也不影响你质保，对不对？也不是说刷完之后更费油，因为我们店里就刷了很多，3系5系都刷过，我觉得是可以这么做，性价比更高啊。但很多人不太懂这事儿啊。我们这位听众说，国补27年大概率还是会有的，今年车卖的不好啊。这个东西真不好说啊，真的谁也说不准，真的谁也说不准。所以说我觉得你们千万别抱着这个心态去买车。你假设我真的是现在有这个刚需，我要买台车，然后呢我觉得哎没事儿，虽然说我现在名下有台车能享受这个置换补贴，不买，等明年再说，你说明年要没了怎么整啊，对吧？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刚需的话呢，该买就买吧，特别你要是有特别相中的车型的话，该出手就出手吧。如果说你现在没有啥可买的车型，你说看哪个车都一般化，是不是啊？也没相中眼的，也不特别动心的那种车型，那你就别买了。你别为了点补贴，然后去硬换个车，就没啥意思了，知道吗？明年可能有一些补贴政策，但是你放心，任何补贴政策，明年100%没有今年力度大。就你今年不管啥补贴政策拿出来，你跟去年比的话，你有去年多吗？是不是没有去年多？它肯定是需要刺激消费的，这是定型的。但是现在整体的这个补贴力度跟往年比的话，不用想，一定是一年不如一年的，这是一定的啊。王先生说，乐到 L60 新款还是买二手的未来的 ET5 吗？啊，那你能买二手的就整二手得了呗。因为其实我觉得未来的很多车型买二手的合适，合适在哪儿呢？就是你不用担心电池衰减的问题。它能换电，对不对？你觉得这电池续航能力不行，我就换块新电池去，对不对？就挺好的啊、但是乐道 L60 呢，就等于是未来的低端车型嘛。那么第一点，续航能力弱点，你小续航小电池的话，60公里的电池，60度电池的话，其实才能跑个300-400公里。真正开的话，真就是，在市区开能400多公里啊，有跑高速的话，也就是300多公里吧，也就那样吧。因为这个车我有发言权，我有一台乐道 L90。首批车主，我现在正好开了一年了。反正乐道 L90 85度电池的话，跑高速才看300公里，也就300公里。我前两天我上周休年假了，我干了1000多公里，对吧？我测了一下，也就是300公里左右。跑高速的话，比较费电，确实比较费电啊。但是这个车，我说实话啊 ，L60 也好 ，L90 也好，就是性价比高。真的是相对来讲性价比比较高，还是比较适合什么人群呢？就是真的我预算能力有限，对吗？我不想把更多的钱花在车身上，那我就可以选择 bus 方案，就它的这个租电方案。那我花不了几个钱，12-13万整个乐道 L60 回去，一月还500多块钱呗，对吗？那你说我开的时间长行，其实它是每个月的月租钱基本上就等于8年左右我把这个电池分期付款嘛，对吧？那你说如果说我这个车开的时间比较长，我真要是开个10年8年的，你就一次性买断得了，你租电就不合适了其实。但如果说我这车可能就5年左右就换车了，甚至5年以内我都得换车，那你租电就合适啊。而且据我了解啊，现在二手车市场租电的比较认，因为它便宜还好卖一些呢啊。吉祥三宝啊，这位听众说别克的致敬E7咋样？致敬E7呢，你看你买哪个吧，就是因为你现在致敬E7最低配的话续航次点，100多公里续航太少了啊、续航是个短板，车还是可以的，我认为价格高点，后上那个 L7 我觉得可以重点看看。L7 了解，我觉得它那个轿车刚上市的前两天，对吧？纯电续航我看最低配也700公里以上了，但价格不便宜，16.99万，你们觉得价格低吗？我看很多媒体哇哇一顿叫我说真便宜啊，性价比高啊，掀桌子，这个那这价格还掀桌子吗？没啥可掀的吧，对不对？但是该说不说，我认为别克的新能源整体设计还是比较突出的，还是不错的，而且车开起来我认为也够用，也可以啊。用的还是宁德时代的电芯，对不对？这方面用料方面还是比较扎实的啊，真是比较扎实。但是致敬E7的话，最低配续航能力弱点啊，这方面我觉得不是很占优势，而且它关键它价格也不是很低，对不对啊？东北喜多多说荣放的双擎精英版现在买行吗？现在就是价格高点，14万多，对不对？荣放基本上最低配的话，也就是优惠1万多块钱呗，14万多的一个价格，但车本身质量倒是没问题。就你买双擎的话，肯定价格要高点，比燃油版啊。那么双擎呢是这样的，就是你在市区开的话，它确实要更省油的，因为你市区像咱长春市区的话，你早晚高峰堵车，对不对？你真就是起起停停的话，它确实更省油。但你跑高速的话，它确实是不省油的啊。再有一点来讲的话呢，就是双擎它多了一个电机，多了一个电池，那么年头长了之后，它的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我个人认为其实是不如纯统燃油版的。
因为软板的它没有电池，没有电机，它不存在比如说过了几年之后万一我电池坏了电机坏了，对吧，这个事儿压根就不存在。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你开的公里数不是很大的话，上双擎没有意义。好多人说，哎，大卫，双擎的是不是动力更好啊？没有区别，真的没有区别啊，区别真的不是很大。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说一年就10000多公里的话，对吧，我就觉得整个2.0自吸的就完事儿了。那你如果说公里数很大，你整个 2.5 的双擎行，对吧，但是你买整个 2.0 的双擎啊，你要说你不差钱上 2.5 的没办法了，现在 2.5 的只有双擎，也没有燃油版的了啊。这位听众说 i6 跟 Model Y 怎么选择，Model Y 还是适合自己开啊、哦、就特别适合老爷们开。为啥呢？ Model Y 的整体操控体包调教是更加追求运动化，操控感强的，知道吧。所以你看你开 Model Y 你会觉得，哎呀妈，这车底盘硬啊，挡挡的，舒适度次，是吧，确实舒适度差点，但是驾驶感受操控感强。那么 i6 来讲的话，它其实整体设计要追求家庭用车，所以你看 i6 的舒适度很好，空间表现也不错，配置也好，所以 i6 适合全家人用。所以你看你这个车是你自己开，还是老婆孩子老爹老妈可能都得用这个车，对吧。我觉得如果以家庭用车为主的话，还是看 i6 实用性性价比都要更高一点。 Model Y 呢，适合年轻人吧。尾号2768说，电车二手的综合考虑可以入手吗？可以啊、不是说电车二手的不能买，但是你买电车二手的你要注意啥呢？绝大多数的电车就是新能源，那么它的三电终身质保只针对首任车主，明白吗？就我买了台车，那我这个车拥有三电终身质保服务，就我这个车只要是在我名下，我一直开，我开100年，我电池电机电控坏了，那他也给我免费修免费换，对吧。但是我如果这个车卖了，卖给你了，过到你名下了，对不起，三年终身质保服务就没了。那你这个东西其实对于很多车主来讲现在还是很担心的，其实电池有可能出现问题，对吧，过了7-8年以后有可能啊。电机和电控很少有坏的，真的很少有坏，它那个稳定性可靠性是挺高的，但是一旦坏了的话，那真有可能比如说开个8年几年的那个东西一换可能比车贵是存在的啊，这个风险还是挺高的啊，这个要注意啊。这位尾号1512说，理想 L6 起静的 GX7 还有小鹏的澎湃 N70 是不是啊，选哪个啊？你们觉得小鹏的 N70 N90 啥的，你们觉得玩意儿好看吗？我昨天我还看了一个网上一个网友发了一条消息，说论中网的重要性啊、然后跟 A70 N90 前中网加了一个路虎揽胜的这个中网，一看跟揽胜一模一样，但是一看气场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我觉得实话啊，我觉得小米苏7预期设计的还是不错的，但是澎湃系列 N70 N90 设计的我觉得不好看，我是不太喜欢啊。但车怎么样呢？我觉得没有特别突出的点，真的没有特别突出的点。我个人认为如果这三个车放在一起比较的话，我会重点看看理想的 L6。因为新款理想 L6 它各个方面还是挺突出的，续航能力也够，对不对，稳定性可靠性毋庸置疑啊。你起静的 GS7 也好，小米的这个 N70 也好，你这个谁开了啊？上市几天呢？那理想 L6 呢，上市几年了，对不对。就是你如果说市面上有一个成熟产品，经过市场检验了很多年，大家整体反馈还是不错的一个东西，如果已经在那摆着的，你不买，你去买其他的车型给它当小白鼠，犯不犯得上啊？我是觉得犯不上啊。所以这几个车型放在一起比较的话，我肯定会重点看看理想的 L6 的。就原来肯定说大家说，哎呀，理想 L6 底盘做的一般，愿意崴脚，存不存在？我告诉你，确实存在，真的存在。所以你看新款的理想 L6 上了之后，它底盘确实加强了，强度增加了啊、所以说拉杆方面各方面它是有调整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在新款的理想 L6 当中肯定是要杜绝掉的。重点看看理想 L6 得了，实用性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啊。这位朋友说，荣放的双擎跟 CRV 的双擎， CRV 哪有双擎？ CRV 那不叫双擎，对吧？ CRV 有个混动的 PHEV， 它不是双擎啊，双擎就是丰田叫丰田的混动叫双擎，知道吧？选哪个啊？那肯定还是看荣放的双擎，真的，因为荣放的双擎整体的稳定性可靠性也更高。还有一点呢，就是看保有量嘛，对吧？你那个 CRV 那个混动，你看大街上有吗？你看谁买啊？对不对？没人买，真的没人买，哪怕你跟燃油版卖一样的价格，人没人要你的玩意儿。你就跟你说个最简单的一个道理，此时此刻成都车展，你看东风本田、广汽本田去参展了吗？如果一个车企来这么大的车展的展会，国际型展会都不参加的话，可想而知他能走多远。起码咱别说其他地儿，在中国市场他能走多远啊？所以我觉得现在本田的很多车型你就得慎重了。你要整个 CRV 燃油版我不反对，你整个老混动的
整的干啥呀？没有意义了，兄弟。再有就是啥呢？你一年干多少万公里啊？啊，你省油能省哪去啊？对不对？你要公里数大行，你公里数不大，那玩意儿一坏，够你喝一壶的了，那绝对够你喝一壶的啊。小金说，大卫那个本田没出新能源吗？咋没出呢？也出了，对不对？出那玩意儿不行啊，那造的那玩意儿谁能相中啊？你上网搜一搜，你看你能相中吗？啊，是不是啊？相不中啊。这位听众说，蓝图追光 S 跟问界的 M6 怎么选择？你老实的看问界 M6 去吧，兄弟啊！你看那个隧道实验这那的测试，你相中了？我就告诉你，蓝图的所有车型，知道吧？整体品控大毛病没有，异响啥的小毛病，我认为还是要更多一点的，真的还是要更多一点的啊！现成的 M6 不用，他爹不用，你偏得用他孙子干什么玩意儿？青山绿水说7万8买一个 SUV， 7万8万啊买个 SUV， 主播给推荐一下子，是要传统燃油车吗？我不知道您多大岁数啊，如果说你岁数相对来讲年长一点，50岁往上，对吧，能接受一些传统的燃油车企的话，其实捷达的 VS7 你可以重点看一看，就7万5块钱，价格很低，然后呢该有的也都有，只不过颜值配置相对来讲略差，但车的整体稳定性耐用度没毛病， 1.4T 大众发动机，对不对？4.2底盘，然后爱信的6AT 变速箱，这套东西那就相当稳定了。对，虽然说现在这车卖的也不咋地吧，但是适合年长的追求长期持有的一些人群，知道吗？可以重点看看吧，捷达的 VS7 啊， VS5 那讲话了更便宜了啊。嘟嘟爸爸说现代的埃尼克 V 怎么样，119,900，这玩意儿就别看了，真的就是你现在现代的任何一款车型，咱就这么讲，在中国市场还能蹦得几年呢？那很多省份一家 4S 店都没有了，兄弟，吉林省就剩咱长春一家了，华阳开的东环城那家，那还能蹦得几年吗？对不对？这家店你说要黄了，售后咋整啊？上哪修车去啊？这还研究这玩意儿呢？但韩系车该说不说，性价比真高啊、哦！这车才卖12万块钱，真不贵。该说不说，真不贵。稳定性、耐用度，其实说实话，韩系车其实也可以啊。只不过，哎呀，自己把自己玩惨了吧？对不对？你想当初，现在说15年前、16年前、20年前的时候，那韩系车最早那什么起亚、爱个35啥的，是不是、啊？索纳塔在中国市场卖的火成啥样了？你说，对吧？现在真不行了，真不用寻思了啊！阳光之下说本田是快退出中国市场了吗？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性，真的确实有这个可能性，因为现在本田的一是销售网络大量收缩了，你不用别的，你所在城市你看看，咱长春本田4S店黄多些啊，对吧？这是其一，其二来讲，你工厂也关呢，你看本田在全国的很多工厂都关掉了，对吧？然后你在成都车展是咱们中国现在的四大车展之一啊，北京车展、上海车展、广州车展，就是成都车展。这么大个车展，全球都出名，然后他不去，你说你能看出啥问题来呗？我觉得是能看出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啊。所以你们现在买本田的车就得慎重、慎重再慎重了啊。与时俱进说沈阳啊、沈阳用车1年15,000公里，想选购第二台车。啊，第二台车是不是啊？混动或者纯电的选哪个？有点迷茫。你都第二台车了，你必须来纯电的。第二台车上啥混动的呀？又不是说家里没有应急车。你说我跑长途出远门，我担心里程焦虑。咱东北可能充电桩确实布局的，现在来讲还是不够完善，对吧？那么你就开你家里那台车就完了呗。你就不管啥你也对付开呗，对不对？一年出远门出几回呀？咱就拍着胸脯说，兄弟们，你们一年出长途跑长途上高速能占10%不？也就那样了。对不对？你能占到20%吗？20%都少，基本上都在市区开。那你现在还不整纯电的，上啥混动的？有意义吗？对不对？你不用想，3年以后全都纯电的，没人和那个混动增程的，谁买呀？没人要了。真的，你不用想，你就寻思，记住我这句话：3年、4年以后啊、全都纯电车，混动增程的没人要了，真的没人要了。就是你现在啥情况买混动的？家里唯一用车，知道吧？特别是经常愿意出远门的。你整混动的行，或者说你预算真的很有限啊，就10万、20万的，特别20万以里预算特别有限，你上混动的是可以的，对吧？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特别家里都是2台车了，第二台车增购的，你不上纯电的行什么呢？赶紧上纯电就完了，基本都在市区开，还是纯电的实用性要更强一点，混动的只不过在出远门的时候你没有里程焦虑，对吗？你其实养混动的车，其实整体的用车成本是要比纯电的车用车成本要高的。你毕竟多个发动机呀、啊，你那发动机5000公里，半年不得换次机油吗？你再不花钱，再不花钱，300、500的你不得花呀？
啊，你这比亚迪秦 PLUS DM-i 那车才卖5-6万块钱，你换次机油还得499吧，500块钱呢，那啥破机油啊，那4S店都敢要你500块钱，对吧？你一年咋得做2回吧。

啊，你这不1000块钱出去了吗？是不是？没啥意思啊。我们这听众说，咱东北纯电的15万左右，哪个车型稳定一点？那轿车还是 SUV 啊？对吧？其实15万左右纯电的吧，我说实话，比亚迪的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还是更高的。咱东北地区相对来讲也比较韧，知道吧？海狮的05、06，对不对？你看06吧，06的 EV 版本现在都支持照挖闪充了，你再加1万2万的，对不对？也我觉得也可以吧，也不是说一点加不了，是不是？大谷子说10万以下的纯电推荐哪个品牌的车？你看你是看啥车？真的，你要10万以内的话，如果纯家用，还要得要点大空间这那的，没有，你这预算搁那摆着的，买不到好玩意儿。你说我就小姑娘小伙，我自己代步，对吧？你整个吉利的星愿呐，比亚迪的海豚、海鸥啊，是不是？这些玩意儿都可以看一看。整体的稳定性啊，可靠性都成，但是续航能力肯定弱点，都400来公里嘛。他说400多公里，其实真正开的话就300多公里。但你要去自己一个人吃饱不饿的话，对不对？你充电也很方便的话，其实也可以啊。但那种小车相对来讲都属于 A 级、A0 级的小车了，那其实空间尺寸呢，就相对来讲比较小一些。你如果三口、四口之家，甚至老爹老妈都得用车的话，就比较牵强啊，确实牵强一点啊。这个听众说新出的大众的 5S。89,900怎么样啊？那等等看呗，咱现在也不知道啥情况啊，等等看吧。我个人觉得质量问题不是很大，对吧？就看那啥呢？你这个低点，你觉得大众这品牌是吧？你认不认？你认大众这品牌，你觉得就比国产车强，那就磕呗，那就整呗，对不对？我觉得大众怎么讲呢？现在出了很，马上要上很多车，5S、T6 这那的，反正要上很多啊。现在都在预售阶段嘛。其实我觉得最终还是要看它的最终的上市价格。因为现在你品牌溢价已经没有了，对吧？你不能像头些年了，你说啊，我合资品牌，德系车，我多卖几个钱儿，现在白扯了。你不降价不便宜就不错了，是吧？所以现在大众如果想开的话，你就直接跟国产车一个价，甚至比国产车价格还狠，你才能有竞争力，才能有优势。但是现在来看，它很难做得到。为啥很难做得到？它制造成本高。为啥制造成本高呢？就是因为它整体来讲，它不像比亚迪呀、吉利呀、长城啊，对不对？这种私企他说啥的都可以自己说了算，那你作为合资企业来讲的话，他很多事儿他不一定完全自己能做主的。再有一点呢，就是一些国有的大型企业，你像一汽大众，对吧？那他可支出的这些费用太多了，真的是太多了，真的就是有些该花的花，不该花的他也花了，那他这样的话制造成本就高，他很难把这个价格定得很低。那你现在来看这个市场，你可能就很难走下去，是吧？就很困难嘛，啊，我们这位听众说，家用偶尔出去玩，市区有车代步，一年的10,000多公里，商务选塞纳还是 GL8？ 上 GL8 吧，一年就10,000多公里，公里数嘎嘎少，你油耗稍微高点，你接受不了吗？但是 GL8 的舒适度，包括驾驶感受，对不对？底盘653底盘，那比塞纳强多了。塞纳，我说实话，我认为它最大优势就是省油。而且就是过了5、6年、7、8年以后，它的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更好，对吧？你 GL8 你整燃油版的 2NT 肯定将来烧机油啊，呵呵，是不是？就是烧多烧的少的问题了。其实 GL8 这么讲吧，就别克的所有车 2NT 的都有点烧机油，它就没烧的，不像大众的车烧那么狠嘛，对吧？大毛没有，整体稳定性、可靠性够用，对吧？但是我觉得买了个 MPV， 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就是舒适度，对不对？驾驶感受还其次呢。那你说我整个老塞纳，整个格瑞维亚，那隔音也次，舒适度也次，整的话啥意思呀？对吧？跟谁比吧？你跟 GL8 比肯定是比不了的。所以我要是买的话，我肯定重点看看 GL8， 油耗肯定是稍微高点的，高不了哪去，对不对？你公里数10,000多公里，我认为绝对能接受啊。这位听众说，锋兰达的纯油版和 CX5 哪个更好一点啊？长春开1年7000公里，看锋兰达吧 ，CX5 别看了，老掉牙了，20年前的东西拿出来干啥呀？你要能买 CX50 行。对不对？你现在买 CS5 还13万呢，你买它干什么玩意儿？啥意思呀？那玩意儿卖9万块钱，我认为值10万块钱都多。20年前的东西了，老掉牙了，整个内饰空间配置那是啥呀？还看它干啥呀？没有意思了，哥们儿。那马自达纯属糊弄鬼呢，现在还在那卖 CS5。哎呦我天哪！为啥卖 CS5？CS5 到现在还不停产，为啥？马自达在国产的第一款 SUV 就是 CS5，对吧？这么多年了，20来年了，你看它变过吗？一直那套玩意儿，它为啥现在还不停产？CX50 都上市好几年了，它为什么还在卖？因为CX50卖不动，
CS50 真的是值得看值得买的，定价定太贵了。你现在就应该啥呢， CS50 你卖13万，你 CS5 卖9万，你不看你能不能卖动，呱呱往外卖，肯定的，对吧？所以这车没意思了啊。我们这位听众想问 i6 啊， i6 值不得买啊，就是 i6 我其实刚才在上一时段的时候说了一下的，我个人认为吧， i6 就是25万左右家庭代步用车，在纯电动这一块是最值得看的一个 SUV， 因为它的整体续航也够，还支持 5C 超充。你们可能很多人没用过那个理想的 5C 超充，我原来在苏州我用了一次，在松原我用了一次，真的很快，真就是 90% 就是10分钟以内的事儿，就很方便，真的很方便。现在理想其实在咱吉林省这个充电站布局布的也很多了啊，真的比未来我认为布局的要更多一点啊。再有一点呢，就是理想 i6 的整体的舒适度、静音效果啊、包括驾驶感受，我认为都不错。而且你看它整个内饰的原材料的选择、做工，我觉得跟同级别车型比的话也有很大的一个优势。那么它其实它短板在哪儿呢？我告诉你，它这个外观设计可能很多人相不容。反正我是挺相不容这个外观的。当时 i 系列的话，我说实话，我要相容这外观，我就买它了。但我觉得这个外观给 Mega 设计挺好看，但是给 i6 i8 设计的话，我不太能接受啊，真的不太能接受啊。但这个车是好车啊，我觉得现在一个新能源，特别是纯电动车，20多万的车，一月能干15000-16000的销量，一直在坚持15000-16000的销量，挺难的呀。所以你看现在你能看得出来，理想 i6 真的是靠它来干嘛呢？靠它来提升整体销量。理想啊，今天不进入广告了吗？啊，你想听广告了？范先生，那就做广告啊！有没有买机油的啊？说一下啊！既然我们听众提示我，我说一下呢，咱们利比托的机油现在上线了啊！因为前不久618的时候，我们断货了挺长时间，大概得有好几个月啊。大家如果说你开的是传统的燃油车，你需要换机油的，现在确实机油现在都涨价了。自打涨价之后，我告诉你，美加俏的机油假的特别多啊！你担心外头机油是假的，不靠谱、放心的，你就买我们这个机油去换去。我告诉你，我们这机油你就不用寻思一件事儿。我们吉林省广播电视台大卫侃车栏目，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的汽车栏目，我们敢卖假机油吗？这大卫不干了，我想下岗啊！我们能敢推荐假机油？我们就这钱一分不挣，我们也不敢给大家推荐假机油。所以这个机油的品质非常好，知道吗？利比特出的，跟我们燃油添加剂是一个厂家，用的是符合国标和欧标的这个三类基础油，而且咱这个机油，还不贵。59.9元一升，是一年10000公里换一次的四级机油，知道吧？你不用提前换。有人说，哎，我7000公里换，8000公里换，多浪费了。你就一年10000公里，以先到为准，你换就可以，就够用了啊。我们直播间没挂啊，直播间没挂，大家有需要的啊，信得过我们的，真的就是我们这个机油，我们很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但都能给你看，给卖脱销了，真的卖脱销了，就是因为我们这机油品质真的非常好。啊，所以大家信得过我们的，你真的是在外头换机油不太放心的，你可以买我们这机油，花点30-50工时费，找个修配厂直接换就完了，这玩意儿更稳妥，真的更稳妥，因为你机油是不会出问题的，对不对？就现在小的修配厂，我告诉你，他那个机油是不是真，他自己都不知道，因为他不一定他造假呀，让经销商给他送货，经销商掺点假的进去，是个全合成，必须全合成的呀，10000公里一年一换的全合成机油啊，20年度、30年度、40年度全有，知道吗？咱吉林省的东北三省用，绝对都没问题啊。怎么购买？我说一下购买方法，59.9元一升，你4升才200多块钱啊，一年换一回就行了。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侃车啊，在大卫侃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大卫侃车”啊，侃是单立人加个口，调侃的侃，说车的车，直接拍就行了啊！59.9元那个是一升啊，需要几升拍几升就完了。我们是小瓶装的啊，休息一下，进段歌曲，马上回来。对你

0: 动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翻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3: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大卫留言啊。大家可以在这个抖音和快手上搜索“大卫砍车”我们节目名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直接给我们留言来向我们咨询这个新车问题啊。新朋友没关注我们的，记着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感谢大家支持啊。诚实想问一下，探岳330和这个虎巴选哪个啊？那肯定还是上这个探岳的330啊，对不对？虎巴整体品控来讲的话，说实话，你过了五六年以后，其实不如探岳的。那么探岳的唯一风险就是它那个七档双离合变速箱，担心它七档双离合变速箱积碳单元坏嘛，对吧？就是这么一个比较大的风险。但是其实也不是说所有车都坏，但是可能十台换一台的这个风险还是有的，是不是？探岳330呢，原来颗粒捕器堵的比较多，现在基本上见不着了啊。但是现在探岳呢，我们听众呢也有反馈的，反馈啥问题呢？就是探岳现在也有那个跟速腾一样的毛病，就空调喷粉、喷铝粉这个事儿也有啊。所以说你担不担心这个事儿？你要担心这个事儿呢，我建议你慎重。现在大众呢主要集中在两款车，一个是速腾，一个是探岳啊。现在有空调喷粉这个事儿，所以说喜多多你也是啊，探岳300耐用度是不是没有荣放好？你这个是这样的，那荣放老自吸发动机、老 CVT 变速箱，对不对？那它的最大优点就是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真的很高，知道吗？真的很高啊。那其他方面呢，就是你如果论动力输出比方面啊，那你驾驶感受方面，那就肯定是不如德系了，真的不如德系了啊！所以这个东西，你看你想要啥啊？我们听众刚才我看在微信上有人给我留言，应该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啊，问我们机油现在有没有赠送，没有赠送了。我跟你讲，现在全世界的机油都涨价了，你没发现我们没涨价吗？厂家我就跟你们说实话，厂家这次机油调价要涨18块钱每升，每升涨18块钱，等于卖你78一升，我没让，知道吗？所以说你还想赠送呢？赠啥呀？这价能保得住就不错了，兄弟们啊！没有任何赠送啊，买几升就是发几升啊，59.9一升啊，需要的自己拍就完了。你要觉得贵的话，你就直接到你们修配厂买修配厂就完事了啊。你就看看，你比比价，比一比，你就知道啥情况了啊。这位听众说，新上的一汽大众 T6 怎么样啊？可以啊，预售吗？是吧？过两天预售了，我觉得还是最终看它的这个上市价格。其实大众的 T6 啊。这些车型呢，其实就是原来的 比如说 ID6 Cross 这些车型，就是改一改、换一换、升级一下子，直接就上了。真的，就是你说有多大的改观呢？一定是有的。那你说，很多人说，哎，那根本原来是完全不一样了，这那的，那废话，原来那个卖不动啊，谁买一个月卖几百台，对不对？那你现在新出一个车型，那不得彻底改一改吗？其实底子还是那套东西，生产线还是那个生产线。所以说你质量、稳定性、耐用度，我认为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真的一点问题没有。那你说有多大亮点呢？我找不到，真的。起码你跟同级别的，比如说国产的新能源比的话，你说你有啥亮点呢？所以说你就看最终的价格呗。这车型我告诉你适合什么人买，就是第一点，我觉得国产车不行，你品控做的不咋地，原材料用太烂了。你现在没毛病，过几年指定有毛病。我觉得还是得大众，还是得合资车，这类人群你去买去。如果它价格定的还不是很高，对不对？跟国产车一个价格，你买它就行了，起码买个心安嘛，是不是？不是说人家质量不行，我认为大众也好，丰田也好，包括 BBA 也好，我认为他们出的新能源车都可以买，品控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知道吧？但是得看卖什么价格。你要是跟国产车卖的一样价格，我觉得它就有市场。那你说我还现在还追求一个品牌溢价呢，那你图啥呀？那就没有意义了啊，真就没有意义了啊。这位听众说，新款的泰七怎么样？缺点是什么？缺点呢？缺点就是 DMI 不支持照花闪充嘛，这是其一，对不对？那现在你要买那个支持照花闪充的，只能选择 EV 版本， DMI 版本是没有照花闪充的。再有一个缺点呢，我认为也是最大的一个缺点，贵。我真觉得泰七卖的不便宜。但是泰七现在卖嘎嘎火，没有最开始火了。据说最开始一月3-4万台销量，现在好像一月就1万多销量了吧。但是泰七现在依然是没有现车呀，你买那个 DMI 现在有现车有优惠，买 EV 的话据说还得等1个多月才能提到车呀，是吧？车还是不错的，所以老百姓他也不傻，谁都不是傻子，花10万-20万的买车，我都得颠来颠来去，看来看去的，是吧？车是好车啊，但我认为这个价格还是贵啊。 这位听众说君越跟沃尔沃 S60 怎么选择？你很在意这个沃尔沃这个二线豪华品牌吗？你如果在意的话没啥说的，看沃尔沃吧。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如果不是在意的话，买那玩意儿要啥没啥。那有啥呀？你说你跟君越比啥比得了啊？啥也比不了啊。空间不如人家，输入不如人家，配置不如人家，颜值也不如人家，有啥呀？对吧？油耗跟君越差不多。你君越得12、13升油耗，你信不信沃尔沃 S60 一点的油耗啊？修车死拉贵的，谁买那玩意儿啊？没有意思，真的一点意思没有啊！老是看君越得了，兄弟，一样的价格，实的活的整个君越吧。君越，这你说君越，很多人说君越不保值，保有量低。沃尔沃 S60 保值啊 ，S60 保有量高啊，卖一个月卖不了100台的玩意儿，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分怎么看，可分你想要啥啊？雨桐说帕萨特380 Pro 怎么样？车是没毛病的，驾驶感受很好，因为这车首先第一点动力，你看你买 1.5 的肯定动力表现一般了，你380 2.0T 高功率版本，新厂双离合变速箱，整个动力输出比嘎嘎的，对不对？而且德系车特别大众的车，它整体的底盘调教确实有优势，所以这车驾驶感受还是不错的，知道吧？但是配置舒适度，因为它底盘调教偏硬，你德系车特别帕萨特迈腾啥的，你座椅它也是偏硬的，所以舒适度一般一些啊，但是开起来确实更得劲儿啊，所以这看你要啥。那现在来讲的话呢，帕萨特呢比迈腾要便宜，要便宜点，所以你看其实三年前咱都不用多了往前推，你就是三年前咱东北基本上大街上见不着帕萨特的车，为啥呢？大家都买迈腾，因为咱地产车嘛，特别咱长春吉林省是吧，现在你看看帕萨特很多人也买了，还是性价比是王道啊，现在来看啊，啥用都是一样的，我比你便宜10000多，那我干嘛不买便宜的呢，是不是？我们这听众说海狮06 EV 以后还能降价，必须降啊，肯定得降啊，对不对？今年年底你看着吧，海狮06 EV 多了不说，降个5000到10000肯定是能降下来的，10000以上我估计够呛啊，降是必然的，你竞争太激烈了，你现在车多呀，你比亚迪出堆车啊，你看今天又上个唐，新款车型唐，又大唐又唐又汉又大汉，你就说他现在整多些东西出来，自己都跟自己打架，甭说跟别人了，是吧？必须降价，不降价卖给谁呀？这么多车，我们心愿想问一下别克的 E7 怎么样？车非常还是不错的啊，是可以的啊，是没问题的，知道吧？第一点呢，别克 E7 来讲的话呢，低配版本的续航能力太一般了。140来公里，对吧？买长续航版本的是可以的，但是这个价格我认为又高了一些，性价比我认为一般。不着急的话，等等降价吧。我认为这个车肯定是要降价的啊！你看我们听众提示我，还有唐 L 呢，对，是不是啊？你就是现在这个车出的太多太多了，就是不像原来，现在有的时候我都记不住啊，真记不住啊！你有个唐就得了呗，整个唐 L， 整个唐 L 还不够用，还得整个大唐啊！过两天是不是还得整个小唐啊？啊，哎呀，这位听众说 AN 的 UT 怎么样？质量没问题啊，但是市场的认知度不是很高，真的，广汽AN的所有车型都是这个问题，特别咱北方市场不咋认，咱北方市场能买这种车型的，我告诉你，都是当做网约车来用了，真的都是当做网约车来用了，因为第一点，这个车不是很贵，便宜。真的很便宜啊！但是现在我个人认为，广汽埃安在咱长春的四 S 店的售后成问题，知道吧？你如果经常关注我们节目、听我们节目就知道了。上个月的时候，我们长春就有一个广汽埃安的车主，然后就是网约车司机，然后车发生交通事故了，拖到四 S 店维修，给人家换副厂件，打死还不承认，最后到底还赔人钱了，对吧？那你说你这个东西啊，那四 S 店都敢这么干？你厂家咋管的呀，对吧？首先这个事儿我认为就得唾弃他。赵先生说了，说其实个人喜欢问界 M6， 但是在今年这个车性价比太低了，到明年初还有降价空间吗？大降很难吧，真的很难，人家不给你出便宜的了吗？出219,922的低配版本的了吗？对不对？你整那个低配的就得了呗，续航能力要求不高的话，100多公里，他该说不说啊？就这年代的，你都卖20多万的车了，那300公里以下的都是耍流氓啊！甭说你100多公里的，所以我觉得我跟你观点一样，赵先生，就问界的所有车型，包括 M6， 性价比太一般了，对不对？ 看他干啥呀，整 i6 得了，比他香多了，你开开感受一下子也比那玩意儿强，你知道吗，老是看看 i6 得了啊。我们听众说利比特现在有活动吗？有啊，利比特机油没活动，但利比特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有活动啊，买三单给你发四单，知道吧。所以大家有需要的你们可以直接拍一下，你现在下单的话我们一会儿就给你发走了啊，专门给你的爱车清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化的这么一个产品。如果说你的车烧机油的话，你可以拿回去用用，真的缓解你烧机油啊，效果非常棒。因为老听众都知道我们这个产品呢已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整整七年时间了，到今年的9月5号还剩下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整整七年了，我们绝对现在我认为应该超过30万车主在用了，大家反馈都非常非常棒。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相信我们是我们的老听众啊，你开的还是传统燃油车，或者你开的是混动的，是增程的啊，只要你的车加汽油，这个产品你都应该用用，你加一加，你感受一下，好使了你接着用，不好使找单位找我啊，我让厂家把钱退你，无条件无理由退款，我们给大家兜底，知道吗？效果非常棒，你加完之后你感受一下，前后对比一下这个车的变化，会明显感觉到车开着更透了，更冲，油门更轻了。如果说你车偏费油的话，你算一算用之前和用之后的油耗对比，我告诉你100%比原来省油，你省个一升两升的很正常，真的很正常。所以我觉得车这东西吧，机械的东西一样待修的玩意儿，你千万别说等鸡蛋多了，哎，小毛病开始上来了，你再换钱修车就犯不上。你把鸡蛋清干净了，哎，小毛病少，少修一次车啥钱都省回来了。而且你问问老的修理工，老的修理工总说一句话吗，积碳对车来讲叫万恶之源，不死癌症啊，咋说的，是不是，为啥这么讲，就是因为很多小的毛病故障都是因为积碳多造成的啊。坐地生金啊，说0到20机油多少钱，都是59块9一升啊啊。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如果短期内你要不卖车啊，不换车，车想常开的话，定期用用对车的帮助真的是很大。因为现在的车都是在市区开，你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你说哪有没积碳的，都是有积碳，对不对，只不过是多和少的问题，但是积碳对车的伤害很大。你像很多车主说这个季节还少一点，你像冬天很多人过两天冷了，很多车主说哎呀，我这车什么打火费劲喘呢，是不是嘚瑟呢，都跟你积碳多喷油嘴堵了你从来不洗有直接关系，对吧。你要没积碳的话不再出现这种情况的，包括很多车主开了两年三年的车，公里数大了之后，发动机报你的亮黄灯，今天亮过两天灭，再过两天又亮，咋回事，就跟你积碳多把你三元堵了呗，是吧，你三元堵了发动机报你亮黄灯吧，你把这个我们这个产品加进去把你三元洗干净了，灯自然就灭了啊。我们听众说利比特挺好的，效果很好啊，买过是不是啊，买过的就知道咋回事啊。所以说你们放心大胆的用，而且我们这产品你收到货你自己看去，我们是聚棉成分，用的是路不任和巴斯夫的进口原液，外包装条形码的上方你看看我们执行标准，我们执行标准写的是 GB 开头的国标标准，我们是带国标认证的一个产品，是正经做了台架实验，符合咱们国家燃油添加剂强制性执行标准的一个产品，不像某些主播直播间卖的那都是自己灌的，哪有做台架实验的，哪有符合国标的，根本就没有。但是我们这个产品卖了七年一直挂国标啊，所以它的安全性绝对有保障，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加就完了，就看你信不信郭大卫啊。你要信得郭大卫，车也不卖，短期内不换车，对吧，咱不用说别的，我这车开几年了，几万公里了，那都无所谓，只要我车不卖，我就哪怕明年卖车，我现在加一加，我靠省油钱，我这产品钱我100%给我省回来呀、啊。而且我开两年好车得劲儿啊，对不对，真的加完之后你细品一下，你车开着不一样，绝对开着更透了，更冲，油门更轻啊。这个产品也不用总加啊，你就每半年加一回就行，你跑得特别多的话每5000公里加一次就行啊。首次用是按照公里数加的，5000公里之内的车你加一单就行，知道吗，5到10万公里的车连续2箱油连续加两单，10到15万公里的车呢就连续3箱油连续加三单，15万公里上的车不管多少万公里，只要是公里数在15万公里以上，你就连续4箱油连续加四单，这么用。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你不管第一次加了一单还是加了四单，以后再用的话都是每隔半年你加一单就行。它就能让你车一直保持在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元，然后呢开起来动力还比较好，小毛病故障率还比较高，比较低，然后呢还比较省油的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和工作状态。啊，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加，好使接着用，给我们来个5星好评，不好使找我退钱啊，我给大家兜底，好吧？现在买三单，给你发四单啊，138一单，一单是2瓶啊，拍三单发四单。 说一下购买方法啊，包括我们刚才提到那个利普特的机油现在到货了啊，59块9一升的利普特的全合成机油，一年四季都可以用的全合成四季机油啊，0W20也好 ,5W30, 5W40 也好都有货，都是全合成的啊，需要的你们自己拍，购买方法跟利普特的燃油添加剂是一样的，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砍是单立人加个口，调侃的侃，说车的车啊，你直接拍就行了。利普特的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呢是有活动的，买三单给你发四单，等于打了八折，机油是没有活动的啊。需要的你们自己下单吧，现在下单我们一会儿给你发韵达快递包到家，大概4到5天你就能收到货了啊。好吧，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啊，祝各位周末愉快，下周一我们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翻开你的相册，背景在变，嘴角15度的微笑却总是不变，而我更喜欢记录蹦极时表情的夸张搞怪，海浪拍身的湿透狼狈，攀援峭壁的臂膀淤青。旅途可以是甜蜜温柔的下午茶，也可以是一杯烈酒烧灼火辣，每次旅行足够锋利，才能在生命中刻写最深的印记。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自驾的事儿啊。那不知道大家呢最近有没有看新闻啊？有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在最近我们的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啊，说了一个什么呢？叫做“中国黄金大外环”。啊，那就是沿着我们祖国外环的这么这样的一条公路。那其中呢，我们的 G331 的陆路啊，那也是在这个大外环当中。所以说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说过了很多的这个关于 G331 的一个线路。那今天呢，我们也简单的啊，给大家聊一聊这个 G331 在我们吉林省段大家有什么能玩的。然后呢，我们也简单的给大家说一说这个黄金大外环啊。那什么是黄金大外环呢？就是在这个沿海啊，沿江的大通道当中呢，通过全面贯通这些地方，比如说我们的 G219、G331 陆路的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的 G228 啊，形成一个贯通我国啊沿边沿海的这个叫做黄金大外环啊。那很多朋友就说了，你看这个黄金大外环，这个是不是非常适合大家自驾？是的啊。那除了说能够补齐我们国家发展的短板，推动我们的经济发展，促进我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优势以外啊，那对于自驾的朋友来讲呢，在整

有的大外环上，你比如说从雪山到高原，从草原到雨林，从荒漠到滨海，在整个大外环上，大家呢能够看到很多非常有特色的自然景观。所以说呢，黄金大外环的整个呈现呢，也是将我们很多比较有特点的城市串联在一起了啊。那目前呢啊，我们之前在吉林省的这一段，就是我们的 G331吉林段，已经全线贯通了，很多朋友已经就是开过了啊，那也成为了黄金大外环的一个标杆路段啊。所以说能在省内自驾331，这个含金量啊就非常非常的高。那我们说一下啊，那这条这个我们的省内的这条 G331 呢，它的全长呢是1314公里，那也是依鸭绿江、图们江两大界江的一个延伸，那串联了通化、白山、长白山、延边中四大板块，那也涵盖了10个边境的县市区、216个边境村落，那也连通了12个对外开放的口岸，那整个的内容还是非常的丰富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尤其是一些特定季节刚来的时候，我们反复的给大家介绍 G331 这个自驾的一个线路的原因就在这儿。就如果你的时间是足够的，你的玩法和你自驾的丰富性以及景色，那是非常非常饱满的啊。那这条路上呢，也汇聚了我们吉林啊最顶级的文旅佳地儿啊。你比如说我们长白山地质公园啊，高句丽王城啊，王陵啊，包括呢我们的一些什么国家的湖豹公园，有12个国家级的森林公园，8个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2个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区，2个国家的地质公园，5个国家的湿地公园和5个国家的水利风景区。那整个的G331，大家呢想一站式打卡下来，其实呢需要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那我们待会儿呢就会把各个路段的一些比较经典的或者比较突出的特色内容介绍给大家。那我建议大家呢，你可以分段玩，这样呢你的这个通勤压力相对来讲还会小一点啊。那在介绍攻略之前呢，我们得说一说我们 G331 的一个优势。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全线贯通啊，路况很好啊，包括我们的景区非常多以外呢，那全线呢我们的 5G 信号畅通。那最近去自驾我们331的朋友应该知道了，我们各种各样的自驾的驿站、观景台啊、新能源车的一些充电桩，整个的硬件配套现在是已经都给大家配齐了。因为原来最早的时候，几年前我们也是给大家做过一些G331 的一些线路的一些推荐和介绍，那个时候呢其实对于一些新能源车主来讲可能确实不是特别方便啊，因为不能保证说每个地方啊都有一些充电桩啊，或者是一些大家可能这个新能源车辆需要的一些配套。那么现在这个大家就不太需要担心了啊。那个时候呢，可能我们更推荐大家就是这个以燃油车的朋友为主，哎，那你就放心吧啊，油肯定是有啊。那么现在呢，这些配套呢也都给大家做成了。那原来其实还有一个什么弊端呢，就是没有中间所谓的这个叫驿站也好，或者大家呢你可以也叫它服务区也行。原来大家走国道呢，更多的是可能比如说高速到这不通了啊，或者是说呢有一些其他特殊原因会走国道。那么在国道上呢，是很少会出现大家所出现的这个我们在高速可能开个几十公里就有一个服务区，那里面配套又很全啊，又有卫生间，有吃饭的地方，还有超市。那原来大家走国道就有点心里胆儿突的啊，你说这个可能我就不太方便，现在就没事了啊。我们 G331各个驿站大家可以去看看啊，有的驿站做的非常非常的不错啊。所以说呢，作为我们的这个黄金大外环啊非常重要的这个一部分啊，那我们G331这一段大家呢可以走一走啊。那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说过，我们吉林段呢是自西向东，那依次途经了我们的吉安、临江、长白县、抚松县、安图县、合隆市、龙井市、图们市、珲春市啊，那并辐射到了我们的长白山的保护开发区。所以说如果大家你真的有时间把整个的我们的 G331 环线走一圈的情况下，那吉林省呢基本上我感觉已经玩了80%-90%了啊，也差不多少了啊。所以说这块我建议大家呢，你如果暑期没时间，秋天一定要去，因为秋

0: 天啊，在我们吉林省叫什么呢？叫做这个漫山遍野的红叶啊，五光山色，非常非常的好看，特别有意境。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讲到过，就是如果你有机会有时间，真的建议大家呢冬季去泡一泡我们长白山的这个室外温泉。为什么我建议这个季节呢？因为冬天吧，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小小的门槛，因为大家都知道冬天我们的室内外的温差，包括这个和温泉水的温差是比较大的，那基本上都是四五十度这个温差打底，那可能对于一些这个不太能适应这种极大温差的朋友不是特别友好。但是秋天呢，又能让大家感受到徐徐的凉意，又能感受到温泉的这种暖意，所以说这个时候泡温泉我觉得也是一年当中最佳的这么样的一个时间啊。那我们把 G331 啊黄金大环线的一些基础的概况给大家说的差不多了，那我们就要说一说吉林省啊，我们这么多城市这么多段啊，每一段大概有什么样的亮点。很多朋友说你刚才又说又八个国家级保护区，又十二个国家森林公园的，你这说完我也没概念没印象啊。那所以说呢，我们就拆成段来给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啊。首先呢，我们要说一下我们的鸭绿江段啊。那鸭绿江段呢，我们要是总结两个词的来这个概括的情况下，那就是长白，说一下我们的临江和长白县啊。那临江和长白县呢，就是大家到临江呢，我们每次都会给大家推荐，就是我的一些朋友发的这个长白山的跟天池的一些合影，能给大家提炼出来的，那就是一定让大家去玩的啊。这个呢，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就是一个城市或者一个
1: 天空难见影，尽量先高更上前。

0: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说一下啊，我们的这个黄金大环线啊，我们吉林省段的 G331 公路，那也是大家日常当中啊，在我们省内最喜欢，包括我们在自驾圈最有名的这么一条公路啊。但是很多朋友呢，其实并不了解它。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分成了两段进行介绍。那刚才呢，我们说了一下我们的鸭绿江段啊，那现在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图们江段啊。为什么分成两半呢？我觉得对于大部分自驾游的朋友来讲呢，这样你玩的更整装啊，你一次玩不下来，那么大家呢可以分成按这个两段进行去走，这样呢大家在旅途当中呢还是比较好去抉择，比较好去定行程的。那说到我们的图们江段啊，那我们就要这个有几个关键词。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国门、界景、民族风情啊，那大家一听大概就大家都知道大概是哪几个城市了啊，就是我们的安图县、合隆市、龙井市、图们市和我们的珲春市啊。那安图不用说了啊，那就是拥有我们长白山的一些比较壮美的这个景色啊，以瀑布群啊、温泉群啊，这个就是它一些个比较典型的特征。合隆呢，就是我们有很多这个朝鲜族的村落啊，那大家呢，比如说你要去一些民俗村的啊，这儿其实有一部分啊，包括一些体验的内容都在这儿。龙井呢，其实呢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说的比较多的啊，你比如说我们的万亩苹果梨园呢，包括一些朝鲜族的这个民俗博物馆呢等等啊，以及我们的偏山的高峰吊桥、偏山温泉古村落啊，包括我们的良田百世运动假日景区啊等等啊，那在我们的这个龙井还是比较多的。那冬天呢，其实呢一个比较有名的其实也在我们龙井，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龙井号啊。那么大家呢可以在这个龙井坐火车到达我们的这个这个二白河啊，到我们的北景区。很多朋友说了，你说这个坐火车你现在谁没坐过，是不是你北坡西坡讲话动车都通了啊。它这个呢是原来比较老的这个绿皮的火车，那经过他们的运营和改造呢，每个车厢首先的主题不同，那在整个列车行进的过程当中呢，是会有不同的互动啊、演绎啊，包括大家可以拿到一些小礼品。除此之外啊，这个火车走的这个线路都是穿梭在我们的原始丛林当中。那很多朋友说了，那冬天呢就想感受一下童话般的世界啊，那你只有坐龙井号才能感受得到啊，才能感受得到。所以说这个呢也是它的一大卖点啊。再提到我们的图门，那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图门口岸，我们的这个百年部落啊，包括我们之前给大家提到的一些村落，在我们的图门大家都能够去看得到、玩得到。以及呢在图门口岸周围呢还有很多咖啡厅，这个呢其实是我们在边境当中我也去了很多的国门，那咖啡厅最多的在我印象当中应该就是图门口岸了，没有比图门口岸这个附近咖啡厅再多的了。而且呢它的这个咖啡呢也都是大家去到了我们的延边州、去到我们延吉市最想喝的那些咖啡，什么青山洞咖啡啊、什么老顶笨啊等等啊，大家在附近都能够喝得到、品尝得到。所以说你来到这个国门呢，就是非常有那种到这个附近咖啡厅坐一坐的这个欲望，因为它各个的咖啡厅基本上都能够看到国门。这就是我说的，就是以后咖啡厅啊，你这选址真是个问题，光拼装修现在真不行了啊，不是那年那月了，真得说你这个自然条件上，哎，是不是、啊、你得有点啥啊，这样大家才能去。所以说这个图门口岸呢也是大家到那儿会发现有好多好多的这个朋友在那儿拍照片，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啊。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珲春，珲春大家不陌生，之前我们也给大家说过珲春的很多的一些游玩内容了啊。那比如说大家带到这儿最经典的一个景区就是我们的一眼望三国啊，是最经典的了啊，没有再经典的了。再有呢就是我们的东北虎豹这个博物馆啊，以及呢我们的什么瓦斯托克呀、渤海古镇呢，就是珲春市区，这些我们就不给大家一一赘述了。那这个整个的 G331 段呢，鸭绿江段呢更在我们相当于在我们通化方向啊，大家这一圈如果比较感兴趣的可以走我们的鸭绿江段。
如果呢你是对于我们的延边粥这些非常感兴趣，你说哎，我就喜欢这个延边粥这些民俗这些文化啊，这些美食啊，以及他们这些景点，那我们其实走图门江段相对来讲是比较合理的。这个呢也是我们之前在各种节假日当中呢也给大家推荐过，就是你如果就是走马观花的这一整段能不能逛下来呢？能逛下来，但是你基本上一天的可能大部分时间都在开车啊，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游览啊，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游览。所以说你给它分成两段，你比如说在我们的接下来的假期，我们的十一假期啊，这个大家呢就可以用我们的这个攻略大家去走一走了啊。我说的这个绝对是非常实用，因为我们由于工作原因呢，包括由于出差，其实这一段路已经走了很多很多次了啊，走了很多很多次了。其实呢这个介绍呢也相对是比较笼统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自驾的这个朋友当中，有的可能比如说就对于户外这些东西特别感兴趣，那在有一些城市和地点他就可能要停留，那样怎么玩，对不对？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的那个四海为家的那个露营地，是不是？那如果说我可能就是想到这个边境的这个公路看一看，看一看这个国家的这个国门，看一看这个不一样的风光，那又是另一种玩法啊。那比较综合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一种，但是呢大家呢也要相对来讲精简一下你的景区景点，如果你塞的太多，去的地方又太多的情况下，是很难玩得完的啊！这个我们要给大家提前说清楚，因为你的这个通勤成本相对来讲是比我们可能直接去坐高铁到长白山或者到哪儿，这个通勤成本是要更大一些的啊，是要更大一些的。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跟这个大家说的一个内容。第二个啊，同样的也是跟我们的这个旅行相关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九部门也联合发布了一个什么呢？发布了一个叫做吉林宝藏小城的清单，大家呢可以提前准备好啊。这个小城呢，其实我觉得未来绝对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啊，因为你比如说很多朋友，咱甭管是你在吉林省玩，对不对？你还是说上那个哈尔滨、上沈阳，或者咱上南方这些城市，大家肯定优先会选一些省会城市去。啊，你比如说我会去到沈阳啊，我会去到哪儿哪儿。那对于一些想错峰的朋友，想来吉林省错峰玩的朋友，其实呢吉林省的小城市特别有看点有玩点的啊。那我们就简单的跟大家盘点一下啊，那在整个的这个发布的这个榜单当中啊，都有谁啊，每个地方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一个亮点。首先第一个啊，我们要说的是哪儿呢？就是我们的东丰县啊。那东丰县呢就是离我们的辽源非常近了啊。那提到东丰县呢，大家应该了解到是全国闻名的啊，叫做中国梅花鹿之乡，其次又是中国农民化之乡。那它这儿呢拥有400余年的皇家鹿苑的历史啊，那包括呢他们的这个东丰农民化呢也都是在省内非常有名的。那么大家来到这儿呢，除了说能够打卡我们的农民化馆以外啊，还能品尝特色的这个鹿宴啊，买一些这个文创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县域旅游一些比较这个有特点的一些内容了。很多朋友把这个，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很多朋友是不是还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把旅行呢一定是一个非常满满登登的一个计划，而不是慢慢悠悠的感受。其实呢我觉得小城的出行呢，第一个呢是让大家感受到慢的生活节奏，我觉得这个是最最基本啊。你既然错峰，既然选择出去旅行，那一定是肯定放慢自己的节奏。第二个呢是让大家感受到当地的人文和烟火气，最后我觉得才是一些景区景点的呈现啊，这个才是一个我觉得比较完美的一个这么样的一个出行的一个小城出行啊。那第二个呢我们要说的就是吉安，这个就不给大家多说了，因为刚才我们说 G31 的时候已经给大家说过了，就是关键词东北小江南啊，世界文化遗产都在我们的吉安，以及我们的临江啊，抚松啊，抚松刚才没提，我们在这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啊。那抚松县呢有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呢就是中国人参之乡，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长白山的临海的康养圣地啊。那抚松大家都知道，吉林省内相对比较老牌的我们的
仙人桥温泉，这个在节目当中呢我也给大家推荐过若干次了，就是仙人桥温泉的康养项目做的真的很好，大家呢不要觉得它这个年限有点长了啊，可能跟我们现在的一些什么这个汤泉比啊，一些比如可能什么洗浴比，这个装修啊感觉差一点，但是它的这个康养的内容做的真的非常非常不错。同时呢在我们的府松境内，比如说我们的万达呀，我们的华美啊，这个大家都是可以去住一住度度假的，以及呢我们的万良人参市场啊，这个大家都是可以去逛一逛的。然后呢我们的靖宇县长白县，这个刚才我们都给大家提到了，以及我们的延吉市啊、敦化市、安图县啊、珲春市，这个呢就是我们在整个的九部门联合发布上榜的这些城市清单。那所有的城市呢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都给大家介绍过啊，那你比如说像延吉啊、珲春呢，这个大家不陌生了，敦化呢是前一阵子我们单独有一期节目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因为敦化前一阵呢也上了一个榜单，就是全国的一个避暑的这么样的一个圣地榜单。那吉林省上榜呢有两个地方，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长白山，这是毋庸置疑了，另一个就是敦化市。那很多朋友原来提到敦化呢可能就知道我们的六顶山啊，那其实呢除了六顶山以外还有我们的雁鸣湖啊，我们的老白山的原始生态风景区啊，包括我们敦化市的一些特产，什么煎饼粘豆包啊，这个汉章大鹅等等啊，这些美食呢大家一定要都去吃。那如果大家想了解这些城市的具体的旅游信息，还是那句话，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提到的吉林省内的所有城市我们都给大家出过攻略，而且这个攻略呢不光是夏季的、秋季的、冬季的、春季的，我们都有啊。从春天的赏花到冬季的戏雪，每一个季节我们都给大家提供了非常全面的这样的一个攻略，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我们的这个九部门发的这个吉林宝藏小城的清单，那么提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准备好你要出行的这个攻略啊。那先给大家收拾这么多，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一首歌休息一下，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 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

0: 趁青春，即刻出发。
1: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加我啊！那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周末啊，大家能够去哪玩，去哪逛一逛啊？那这个周末这个活动啊，非常非常的多，那么大家要仔细听了啊！那首先呢，第一个呢，我要给大家提个醒是什么呢？就是首先我们的农博会啊，那么到我们的23号，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就结束了。包括呢，我们的春京西的美食节，同样也到大概这个时间，所以说如果大家之前一直想去的没有去上的，那这个周末呢要抓紧时间了啊。那其次要跟大家说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本周末啊，我们的第21届的中国长春电影节呢将在本周日进行启幕了啊。那我们的整个城市呢也变成了开放式的电影片场，那会有很多的地方进行一些影片的点映啊、放映啊。而且啊，8月22号、23号，我们的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电影嘉年华的光影市集将开启了。那整条的街呢将化成流动的电影艺术街区，你比如说会有经典的长影的工农兵的形象变成我们的 NPC 进行巡游，那游客呢可以跟他们合影，以及啊我们的光影演绎、光影市集、露天电影，然后包括一些电影歌曲呢，大家呢是可以一起共同合唱的，互动还是特别多的啊。与此同时，我们的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呢，作为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的分会场，那也推出了众多的精彩活动。那他们的活动主题叫做一星一河星光，一场电影之约啊。那将河岸的电影音乐会和水幕电影秀呢与梦幻城堡、粉色沙滩、河岸落日进行结合，那游客市民呢可以体验戏水，那在一同河畔落日余晖的浪漫感觉。同时呢，在8月22号到23号呢，国产影视作品管乐交响音乐会呢将在长春世界雕塑园进行表演啊。那雕塑园大家都知道是非常具有哎，这种艺术氛围这么样的地方啊，那么大家呢可以到那儿去感受一下。同时我们的长影世纪城山海奇妙夜的第3季啊，逐鹿之战呢也是精彩上演了。那演出呢以山海经为内核，那核心舞台剧呢叫做逐鹿之战，那也是通过各种声光电啊，这个就不给大家多说了，因为确实这个长影世纪城在这个舞台上投了很多的钱，效果绝对是没得说啊。那总之大家去了就能够感受到上古战场的那种恢宏气势还是非常好的。那动植物公园呢也推出了西游影迹的奇遇夜啊活动，那在经典场景中呢，我们的 NPC 演员呢会随时回应你的每一次招手，那走进这里呢，大家呢就仿佛走进了86版的西游记的片场。与此同时，我们的长影旧址博物馆啊，那大家都知道呢，这是我们的新中国的电影摇篮，那在这儿呢大家也能够沉浸式的感受 NPC 演出啊。那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就是他在日常当中会有一些常态化的演出，都是电影当中一些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些角色啊，那么大家呢也是可以跟他们互动的啊。那所以说这个周末的内容还是非常多的啊，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情况下呢，想知道比如说新民大街啊，以及这个其他我们说的这些点位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因为真说不完啊，真的说不完，活动太多太多了啊！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说的。那有些朋友说了，说可能这个我去不了你刚才说的这些地方怎么办呢？没关系啊，那这个周末呢，在我们的长春北湖公园呢，那还是会有活动的啊，我们的

NPC 的互动啊，趣味的游戏等等啊。那同样呢，跟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内容差不多，大部分的主要活动呢都会在我们的这个柳堤雅艺的凤凰舞台啊，包括我们的主舞台进行跟大家一个互动。那直接说活动的时间，最早的活动呢是从下午的3:30开始，那会有一些这个套大鹅呀，什么这个幸运抽奖啊，打铁花呀等等的这个表演啊，大家呢在北湖公园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是可以看得到的。同时啊，除了在雕塑公园呢，我们有这个交响乐的表演以外啊，我们还会在本周末，这个之前上一周这个活动我们就说过了啊，就是我们的青年创意艺术季活动啊。那每周末呢，基本上都会在我们的这个雕塑公园进行表演。那么大家呢，感兴趣的可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节目单啊，还是非常有内容的，就到那儿大家就能感受到这种年轻的气息和氛围啊。所以你看，说到这儿啊，本周末大家能够玩的内容就已经非常多了，这个还光是我们长春市的这么样一些内容啊。同时呢，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给大家预热过我们吉林市的超级周末啊，那目前呢已经进行到第六周了啊，进到第六周了。那今天的我们活动就不多说了，那我们说一下这个在我们的周末啊，就是周六周日，大家能够在吉林市体验到哪些活动啊。这个活动很多，我只说典型的啊，不是代表说的全部啊。你比如说在我们的吉林机器制造局呢，大家可以体验手作啊，这个是博物馆类的。那我们的北大湖有一个云朵音乐节，那吉林建制博物馆呢会有沉浸式的京剧互动，我们的望云十九坊会有一个玄天下夜九四望云的主题活动。同时呢，在我们的这个松江中路的1929西餐厅前呢，会有一个湘南起义的电影免费观看。我们的朱雀山千古恋的实景演绎呢，会在朱雀山的国家森林公园晚上的7:30到8:00进行演出。那一些车迷朋友比较喜欢的 GT Show 啊，那在吉林市的朱雀国际赛车运动公园会进行全天的展示，包括我们的北大湖的山野市集，那也是全天的啊。这光是一个周六的活动。那周日你比如说我们的沉浸式的京剧互动同样还是在我们的建制博物馆啊，以及呢我们的这个 GT Show 啊等等啊，就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一介绍了，活动非常多。那大部分周六的活动都是持续两天的，那么大家你可以周六或周日挑一天去吉林市感受一下他们的超级周末啊。那之前呢吉林市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文书讲到，六郎甩的离鞍，下了坐骑，扶起来自己的七弟。兄长，兄弟，快醒醒！半天的功夫，杨七郎才睁开了耳目，抬头一看，啊，六哥，是你？是我，我做梦吧？不是，咱爹都来了。哎呀，哥哎，我差点死了，哥非怕人埋，哥把我啃骨了。别哭，兄弟，来，骑我的马，快，追上去，抓住韩城韩延寿，解妖州之围。哎，好了，七郎一看见哥哥和爹，不是吗？这精神头又来了。我那有马，抓过自己战马的司将，飞身上马，随后擎枪追赶。老令公领着七郎八虎是马踏翻营，这杀得天昏地暗，心斗无光，尸横遍野，血水成河，小番们望云而逃。在地下扔下锣鼓帐篷枪刀器皿，一下子翻兵退出30多里。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七郎八虎闯幽州。老令公带出了坐骑，燕平啊，你七弟怎么样？
2: 我七弟在后边，一会儿七郎过来了。爹呀，都是潘仁美老东西不跟我开城，叫我力杀四门，爹呀，差点把你儿子给累死啊。
1: 令公心里难过呀，心的话只要叫太君知道更难过了。儿啊，别哭，进城找潘仁美评理去。我逮着他非把他掐死不可。爷儿几个节节奔城门，刚到城门上，还没等叫城呢，就听里边叨咕叨叨，号炮连天，是鼓乐齐鸣，城门吱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咣！城门大开，里边亮全队迎接杨家将。谁来了？潘仁美。潘仁美已经知道了，杨七郎力杀四门没死了，七郎八虎闯幽州，解了重围。心的话不好啊，这叫八王赵德芳知道非宰我不可。我赶紧出去把他们接进来，说几句好话就完了。杨七郎是个傻小子，好糊弄。就这么，潘仁美亮全队来迎接老令公。马过护城河的吊桥，甩的离鞍，下了坐骑，满脸带笑，抱拳拱手。哎呀呀呀，老令公辛苦了，众位少令公真乃英雄也，老夫佩服佩服。杨七郎看，哎呀，这是老贼潘仁美，这是气炸连肝肺，醋碎口中牙。老贼呀，潘仁美，你可把我害苦了，刚才我差点死在城外，今天我非摔死你不可。杨七郎甩的离鞍，下的坐骑，啪一伸手抓住了潘仁美，往怀中一带，手中一顺，还举起老贼，要把老贼摔死。吓坏了金刀令公杨继业，高喊奴才。

因为天天金鼓响，夜夜号角鸣，习以为常了，没注意。今天呢，整打了一天，八王着急了，连忙派人打听，潘仁美告诉他说是辽军的攻城，转告天子不用害怕，赵王也就拉倒了。八王不放心呢，忙派太监陈琳请你打探。陈琳一出来，真巧碰见潘仁美的书童程虎了。那程虎见潘仁美要害杨七郎，暴打不赢，想给皇上送信还不敢送，正好遇上陈琳，他就把杨七郎闯营、潘仁美不让进城事由头至尾说了一遍。就这么，陈琳回去告诉了八王千岁赵德芳和天子赵光义，把两个人急坏了。怎么办？八王说：“这么办吧，我呀到南城看看怎么回事，你奔帅帐先等着潘仁美，真要是潘仁美官报私仇要害杨家将，万岁你可得做主。”赵光义说：“那自然了。”就这么八王先来了，等来到这一看，潘仁美出城迎接杨家将，老令公父子几人怒气不喜，就知道这里有事儿，满脸堆笑。哎呀，杨爱卿，你可想死孤王啊，孤王迎接来迟了。老令公一看是八王爷，那还了得了，那就君自己叫臣呢，甩灯下吧。哎呀，王家千岁您受惊了，微臣有何德之能，敢劳千岁大驾金身。哎，令公冒着生死之险前敌解围，圣上感恩非浅，我主在帅帐恭候呢。好，我这就面见万岁。令公心里难过呀，心的话，为了救皇上，刚才差点搭上我七儿子的性命，没说什么。等来到了帅帐外边，甩凳下战马，溜战群分甲夜到了虎帐里头。天子赵光义先在里边坐着呢，老令公领着儿子给皇上行完君臣大礼，往旁边一站，刚想说话，就听下边有人高喊：“万岁，我救安王啊！”这一嗓子把皇上也吓一跳，杨家业也吓一跳，抬头一看，打下边噔噔噔上来一人，浑身是血。谁呀？杨七郎。七郎刚才昏过去了，被抬到后边吃点药，吃了点点心，精神渐好。他稍一明白，是放声大哭，破口大骂潘仁美。杨六郎给他兄弟出主意：“兄弟，哭没用，有能耐有胆子，你到皇上面前去告老贼。”杨七郎说：“好，我这就去。”就这么到前边喊冤。赵光义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清将军，你有何冤啊？哎呀，万岁，你还不知道了，我为救你，在卢沟桥枪挑梁天心，枪扎萧天佑，到城下赵城潘仁美不给开，叫我累杀自刎，把我都累昏过去了，要不是叫我爹我哥哥赶到，我早死了。皇上啊，给我做主。赵光义听这话，心里暗暗埋怨呢，心的话，潘仁美哎，老丈人呢，你也太不像话了。不错，当初杨七郎是力批潘豹，时过境迁，事情都过了，你怎么还官报私仇呢？如果杨七郎要累死在前敌，我看你怎么办。想到这儿，龙目圆睁，潘仁美，清将军讲的是实吗？他这个啊，不错，是有此事，我没给七郎开城。走，你为什么不给杨七郎开城？难道说你要官报私仇？哎呀，万岁，老臣冤枉，杨七郎是力杀四门，可我不是要害他们，而是成全杨七郎，成名天下。什么？赵光一听一皱眉，心的话，老丈人呢，你嘴真够巧的哦，不给开城，要累死七郎，还成名？成什么名？哎呀，万岁，我是叫七郎成名于天下。刚才我不给开城，用的是激将法，在一击之下就可以打胜仗。我要是不这么做，杨七郎能力杀四门，青史标明，万古流芳吗？我要不这么办，杨六郎一到能吓走韩延寿吗？

0: 要不这么办，大辽国的兵马能撤吗？我要害七郎，当年杨家在京城被杀，我怎么能替杨家求情呢？我时时出于好心，七郎他不体谅。还是没，都是你胡说八道，明明是鼓弄唇舌，欺骗国王，官报私仇，要派杨七郎，来了，把他捆上，推去杀！
1: 哎呀，万岁，老臣冤呐！
0: 嘿，皇上把脸一扭，有人过来给潘仁美给捆上了，推推搡搡往外就走。七郎一看，这还差不多。就在这阵，忽听有人高喊：“啊！”万岁刀下留人。大家回头一看都愣住了，怎么求情的是金刀令公火山王杨继业？大家心的话，老令公，哎，你儿子差点没死在潘仁美手，你怎么还给他求情呢？七郎瞪着眼睛看自己爹也不明白，令公有自己的想法，虽然潘仁美要害自己儿子，七郎差点累死，不是没死吗？真格的就叫皇上杀他老丈人呐、啊！在气头上真把潘仁美杀了，回朝后西宫娘娘能完吗？当初要不是七郎匹了潘豹，也不会有潘仁美要害杨七郎之事。当初我家被杀，潘仁美还给我们老杨家保过本。常言说冤仇可解不可结，今天我再救下他，以好来感化他，他要知恩报德，两家冤仇就算解开了，岂不为美吗？所以金刀令公才站出来给潘仁美求情。万岁，臣有本奏。
2: 哦，令公，
0: 你有何话说呀？万岁，老臣替潘太师求情。刚才潘太师言之有理，自古用兵有激将之法，我儿七郎年幼无知不懂事，错怪潘太师一片好心，才状告潘元帅，看在老臣的份上饶了他吧。皇上听了心里挺高兴，令公深明大义，不过就这么饶了太便宜了，故意的。
1: 怎么七郎差点搭上性命，令公你还替他求情？
0: 万岁，当初七郎力批潘豹，太师都没记恨在心，我杨家被杀，潘太师与我金殿保本，救了我和六郎七郎之命，今日请万岁把人情赏给微臣，我们潘杨两家言归于好，将帅核心才能退辽兵。如果杀了潘元帅，外患未出，先杀大帅与军中不利，我杨家要无脸面在营中听令，只可退归池州火塘寨。老令公啊，忠厚老实，真心讲情，天子赵光义也没真心杀潘仁美，那是他的老丈人，但是潘仁美把七郎给累得那样，要是不杀潘，众将不服，八王也不干呢，这是给七郎出气呢，给令公个好看，这叫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老令公这一求情，他也就借坡下驴，见好就收。
1: 好吧，要不是令公再三求情，定斩不饶，看在老爱卿的份上，饶他不死，革去元帅之职，军中一切由令公来执掌。
0: 哎呀，万岁，千万不要如此，前敌正在用人之际，潘太师用兵如神，一路上屡打胜仗，千万不能大材小用。
1: 哎，令公千岁，什么潘仁美用兵如神，公随他亲征，被困幽州，险些丧命。
0: 杨继业点点头，万岁呀、啊，君家胜败乃是常事，幽州之事不能都怪潘元帅无能，还是潘太师挂帅带兵，我一家愿在帐前听令。皇上赵光义听完老令公这番话，从心里赞成令公会办事，老爱卿仁义过天，以国事为重，不计私仇，孤佩服。
1: 来啊，放回潘仁美。
0: 有人给潘仁美推回来了，解开了绳子扣，潘仁美跪倒磕头，
1: 谢万岁不杀之恩。
0: 非是孤王不杀，乃是令公与你苦口求情，放了你，你要知恩报德，潘阳两家从此和好，将帅齐心合力，共退辽军。
3: 老臣遵旨。令公千岁，多谢你替我保本求情。
0: 哎呀，太师，你我同殿成臣，年兄年弟，何必客套？
3: 多谢多谢。
0: 说完，皇上和八王走了，潘仁美升座宝上，把杨家将的功劳写在功劳簿上，又派人打扫战场，捡了不少北国扔下的锣鼓帐篷、粮食马匹和兵刃，全军庆贺，犒赏三军，又开了粥棚救济城内的百姓。几天之后，城中的军兵身体复原，城里的百姓也得了活命，人人感激杨家父子。又过了几天，皇上赵光义和八王赵德芳都到帅帐和潘仁美商议军情，军城镇商量呢下步应该怎么办呢。忽然中军官进帐来报，报请元帅得知城外来了员三将，乃是大辽国派来的使臣，奉韩昌之命特来下书，请令定夺。潘仁美听完了，点点头，好，放他进城来见，多加小心。是。中军出去了，时间不大，从外边走进来一位辽国的使臣，来到里边行中原大礼，然后将书信呈上。潘仁美接过书信，打开一看，没言语，一摆手，你先退下，一会儿有事请你。是。辽国的使臣转身走了，潘仁美把这封信递给了八王，八王看完皱着眉头，也没吱声，随手又递给了赵光义。天子赵光义拿开这个封信，打开一瞧，龙颜大悦，哎呀呀呀，妙哉妙哉，想不到大夺全胜啊。大伙一听都愣了，心的话，那信上写什么呢？皇上这么高兴，上边是韩昌韩延寿口气写的，大概意思就是我们辽国兵进中原，冒犯天威，此番进兵损兵折将，我主天庆梁王追悔莫及，现在梁王千岁认罪服输，任拿降书和顺表，为两国永结盟好，百姓能安居乐业，在金沙滩设下双龙会，摆下酒宴，聘请宋王天子前去赴会，我主天庆梁王在金沙滩恭候，请定日期，我主静听佳音。赵光义一看可乐坏了，和八王赵德芳说，哎呀，皇侄啊，天庆梁王认可拿降书顺表了，我们赶快到金沙滩前去赴会。八王摇摇头，万岁，此事关系重大，要和大家商议商议。又叫潘仁美把那封信和众将念了一遍，然后八王问众家爱卿，你们看这个金沙滩双龙会，万岁是应该去是不应该去？金刀令公杨继业分战群撩甲夜来到近前，抱拳兵手，万岁您去不得，自古以来君不入险地，什么金沙滩双龙会，那就是鸿门宴，就是杀人的战场，大辽国韩昌乃是当代的豪杰，带30万兵马攻打大宋，虽然在幽州失败，闷伤元气，今日韩昌派人下请帖，怕有奸计，酒好酒，宴无好宴啊，以微臣之见，不去为妙。潘仁美一摆手，哎，令公千岁，你太胆小喽，我们中原天子为君，天庆梁王是老主爷封的，他为臣，中原为大，辽国为小，他们下请帖，我们不去，岂不叫人耻笑，有失天朝国体天威吗？太宗赵光义点点头，言之有理，令公你看呢？杨继业说，妈，潘元帅，如果袭天有变，该当如何？哎，那有什么，有变就打呗，我们可以多带兵将至金沙滩，要是他们真有奸计，打起来别人不说，老杨家 父子九人，一口刀，八杆枪，哪怕敌兵千军万马。杨吉业一皱眉，
1: 潘元帅，怕的是到了金沙滩就由不了你和我了。
2: 哎，令公千岁，你是惧怕北国吗？如果你要是害怕的话，可以在家镇守城池，本帅愿保驾
0: 赴会。
2: 这
0: 令公听了这句话扎心呐、啊，心的话潘仁美耶，你这是诚心呐、啊？我们老杨家多怎惧怕过呀？
2: 嗯，我怕什么？
0: 哎呀，万岁，我可是为了万岁呀，不得不然。如果万岁非是不可，老臣愿相随保驾。
2: 赵光义高兴的点点头，
0: 养老爱卿，这是保国忠良。八王一摆手，那万岁，北国打中原来势凶猛，就幽州之战，他认可议和吗？是有三思，可免劳后悔呀。赵光义刚一沉吟，潘仁美说话了，
2: 哎，别看北国来势挺猛，我们兵马一到，嘿嘿，他们不打自败，韩昌兵马被我们吓跑喽。因为万岁御驾亲征，我主洪府七天，大辽国望而生威，这叫邪不侵正。再说我主是马上皇帝，有道明君，能征惯战，怕他何来？
0: 潘仁美这一捧赵光义，赵光义糊涂了，点了点头，
2: 潘元帅言之有理，好，孤这就批回书。
0: 把信翻过来，写了几个字，8月15孤王前去赴双龙会。写完之后交给下边人，送给了辽国的使臣，又赏了20两银子。这个使臣乐乐呵呵的走了。潘仁美手捻着胡须，乐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心的说呀，赵光义呀、啊、赵光义呀、啊、你是死催的，此去金沙滩如同进了阎罗殿，再别想回来了。杨家父子有天大能耐，也跑不了。我要借北国的刀杀杨家人，替我儿子报仇，大宋朝的天下可就是我的了。我到金沙滩和韩昌合兵去。
2: 老贼心里的事儿，赵光义怎么知道啊？这几天乐乐呵呵就等着前去赴会得降书顺表呢。现在距离8月15还有半个月，就开始准备到金沙滩去用的东西，另外点齐兵马。杨吉业可吃不下去饭喽，怕安排不好出错啊，再三的嘱咐潘仁美，一切想得周密些。潘仁美呢，老是那么笑呵呵的，
4: 哎，令公，你怎么越活胆儿越小了呢？啊，怪不得人都说人老了胆儿就小，当初你也不这样，咱们潘杨两家同去保圣驾，不会出错。城中的兵权可以交铁鞭王爷胡延赞他来管，叫他准备兵马打接应，里边一打起来，我派人送信儿，没错。令公只是点头不言。转眼间来到8月14，到了下半场了，君臣要去赴会。
5: 上文书讲到，
0: 转眼间来到8月14，到了下半场了，君臣要去赴会了。一行人马不少啊，前边是潘仁美带两个儿子和护卫的禁军500人开道，左右杨家哥八个，七狼八虎，一边4个，后边督队的是金刀令公杨继业，带着500御林兵，前后是1000人，这1000人都是人里八人挑出来的，武艺好的，力气大的，打仗一个顶10个的。中间是龙辇，上边坐着皇上赵光义，八王千岁骑着逍遥马，旁边相随，打着全副的知识，什么金瓜乐府、朝天凳、鹦鹉鹦帆、鹦照鹦、芝扇掌扇、龙凤扇，还有九曲歪霸、黄罗伞盖。赵光义坐居辇，前呼后拥，众星捧月一样，直奔金沙滩。金沙滩离幽州北城不太远，有几十里地儿，
2: 是北国地界，远处山峦重叠。据说几百年前在这山前有一道大河，因为河流改道，淤沙特多，前边形成一道沙坝，这个沙

0: 可就叫金沙滩。现在这个河早就没有了，一片的淤沙是一马平川。这个沙坝上边啊，修了两道土城，虽然不甚高，却十分坚固。土城中间呢，筑了个高台，这个高台可不是新修的，它的前身是辽国的点将台，现在呢又重新修建，变成了宋辽两国会盟的盟台。这个高台的正中间是个喜和殿，两国君主定盟书祭天的场所，两旁有偏殿，供给更衣、摆御膳、听乐曲用的。在台子的左边是辽国天庆梁王居住的黄罗宝帐，右边是宋朝天子住的离宫，也就是行宫。在这个行宫的周围埋伏下了千军万马，这叫挖下陷阱擒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可是宋王天子听信潘仁美的，一心到双王会上边去求降书顺表，哪知道这些？等他们君臣离着金沙滩还有五里地的时候，就看前边来了一哨人马，由远而近是一马当翻，来到近前，带出坐骑，为首两员将官翻身下马，撩战裙，分甲叶，跪倒磕头，迎接宋王天子。潘仁美急忙命令队伍停下来，你们两个人姓死名谁？我们两个是韩元帅手下的都督，我叫吴桓奴，我叫胡达，奉了元帅之命，特来迎接宋王天子。好，既然如此，头前带路，请。两个人上马，前面给带道，再往前看是黄土殿道，两旁边站着番兵，每人举着小旗儿。这些番兵的年龄、个头、模样、长得都差不多，吹手站立，迎接宋王天子，毕恭毕敬。等离金沙滩快有一里地的时候，就听里边叨咕叨叨响着礼炮，紧跟着里边吹打弹拉之声是锐耳动听。再看番兵番将，一行行，一趟趟，一排排，一列列，军装整齐，二龙出水，冲到金沙滩外，列闪东西。左边萧天佐，右边萧天佑，旁边是韩长、韩延寿，正当中高挑着黄罗伞盖，伞盖下有一匹高头大马，马上端坐一位老王爷。见此人年龄能在六旬开外，身体微胖，糊不糊的脸茬，黄眼珠子长得是虬髯，这胡子像碗一样扣在腮帮上，头戴闹龙珍珠冠，身穿赭黄袍，上绣蟒翻身龙探爪，肋下悬剑，肩搭狐狸尾，是脑后知机灵。这人是谁呀？正是大辽国的天庆梁王，福姓野绿，单字名煞，字龙旭。野绿龙旭摆双龙会是真心议和吗？不是，是以议和为名，把宋朝君臣诓至金沙滩，置于死地。因为韩昌兵进中原以来，抢官夺寨没被摧毁之力，以为宋朝的江山伸手可得，万没想到七郎力杀四门，七郎八虎闯瀛州，是韩昌大败，天庆梁王为难了。早知失败，何必当初兴兵？可是既兴兵，死活也得打呀。但是有杨家将保国，一时半时胜不了，这可得怎么办？最后和韩昌一商量，想出一条毒计，以宴会为名，以议和为名，将宋朝君臣骗入金沙滩，在金沙滩的周围埋伏下伏兵，半夜里炮响为令，将宋王君臣一网打尽。可叹宋王天子赵光义还蒙在鼓里呢，乐乐呵呵等着议和呢。人家韩昌、萧天佐、萧天佑、天庆梁王一切准备就绪了，翻兵来报，宋朝皇帝和八王带着文武大臣到。天庆梁王看看韩昌，两人对视是哈哈大笑，韩元帅计策成功，来啊，摆动相迎。就这么，天庆梁王亲自迎接。你等天庆梁王一到，宋朝的文武官员两旁一闪，把天子的居辇推在前边。天庆梁王挺客气， 甩镫下马抱拳兵手，哎呀万岁，臣有罪，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无故兴兵进犯中原，罪该万死，请万岁宽恕。有人把军脸的龙帘打开了，赵光义看了看挺高兴，哎呀爱卿免礼平身，人非圣贤，谁能无过，知错改了就好，何必客套。多谢万岁，万岁一路老马，请到行宫歇歇龙体，明日请万岁到喜和殿再宣读盟约，来那奉圣驾到离宫。就这么，天庆梁王陪着宋王天子进了土城，来到离宫门口，然后天庆梁王辞别了天子，转身他走了。杨继业又把离宫的前后左右搜查一遍，一看没有可疑之处，这才到里边休息。到里边之后，天庆梁王派人送了一桌酒席，酒席宴前潘仁美左一杯右一盏的敬宋王天子赵光义敬念喜歌。赵光义喝得迷迷糊糊的，由八王爷陪着回后宫休息。潘仁美领着儿子也走了，老令公刚想到前边瞧瞧，桥楼之上起了三更了，八八八，晃晃晃，突然就听外边号炮连天，人环马炸，叨叨叨，咚咚，可了不得了，是杀声四起，就听着辽兵在喊杀呀，活捉宋王天子赵光义呀。老令公一听，先打个冷战，呀，果没出我之所料，中了辽人的奸计，来呀，给我备马抬刀。老令公领着几个儿子奔宫门而来，就看远处高挑灯球火把亮，犹松照如薄昼之一样，剑似飞黄，密如雨点，御林兵倒下无数。老令公刚想冲出去，就在这阵儿，就听后边假叶子哗啦啦啦啦直响。令公千岁！令公回头一看，原来是元帅潘仁美，旁边是他的两个儿子潘龙、潘虎，全出来了。令公，你要干什么？哎呀，元帅！辽人围困离宫，困住万岁，该当如何是好？哎呀，令公，有什么可怕的？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你在行宫保驾，本帅这就出征去战韩燕寿。令公千岁要多多保重。元帅，军中不可一日无帅，还是您在宫中督战，我前去出征。哎，令公，偌大的年龄危险呐！再者说，七郎八虎闯幽州已经功劳立得不小了，这次功劳该归我潘仁美的喽，我跟你抢功了。宫中一切由令公照管。我走了。说完，潘仁美上马轻刀，领着两个儿子撩杆子了。从打仗到现在呀，潘仁美头次出战，老令公还挺高兴，别说潘仁美还真出去了，还有点元帅的意思。其实啊，潘仁美可没安好心，炮声一响，这老贼把他两个儿子潘龙、潘虎都叫起来了，爷三个一合计啊，好不了了，金沙滩弹丸之地，小小的离宫又是弹丸之地的一点，不堪一击。六国三川多少兵马呀，如果打乱套了，谁认识谁呀，杀红眼了，我们爷儿三个再不起命就保不了了，干脆趁着混乱之机逃出这是非之地，如果能出去更好，出不去就投降韩昌，找韩昌商量商量，交出宋王天子能给个什么官做。这是一二一个，杨继业，杨继业，这回你这条老命可就没了，我 借着辽国人的刀杀了杨家人，替我儿子潘豹报仇。就这么他领着两个儿子先撩杆子，哪是应战去了，他去投降去了。老令公为人忠厚老实，不明白呀，一直送到门口往远处看了看，就看辽国的兵将举着火把照如薄昼，翻兵翻将四面八方往中建攻。御林军的兵将拼命抵抗，翻兵冲了两次，御林兵死伤有200来人，一共才500人呢。老令公看着尸体心中难过呀，哎呀，怎么能保万岁冲出重围呢？往远处瞧，翻兵翻将一层层，一行行，一趟趟，一列列，像人山一样。哎，前面是个开阔之地，没挡影，出去就能叫人看见，说我和我的儿子冲出去可以了。八王爷、皇上、文官怎么走呢？得想个完全之策。他回身告诉守宫门的禁军，准备封宫门，有事速报，然后叫太监传话，请万岁。
1: 不用请，赵光义早醒了，一听炮响都吓懵了。
0: 赵光义梦中惊醒，听着外边喊杀连天，闹不清怎么回事，吓得拿起龙袍就往腿上穿，怎么穿也穿不上。
1: 哎，这阵八王赵德芳来了，
0: 哎呀，皇侄啊，你看箍的中央怎么穿不上啊？
1: 哎呀，皇叔，那是龙袍，您穿错了。
0: 哎，皇侄啊，外边怎么了？皇叔，打起来了！当初您不听老令公杨继业之言，一意孤行，非赴这个双龙会不可。看着没有？现在中了北国的奸计，如今伏兵四起，围住了离宫，外边打得正凶啊，军兵寡不敌众，伤亡很厉害，怕的是你我叔侄再也回不了东京汴梁。
1: 哎呀，真的上当了！
0: 皇叔，这还有假吗？你听外边的炮声，就听外边杀呀！
1: 哎呀，皇侄，这该如何是好？
0: 速找令公商议。正在这阵儿，令公派人请皇上，君臣见面。这阵儿啊，这些文职官员也全都到了，围在了令公的身旁，默默无言。这个文人本来是出主意的，这阵儿主意也都下没了，全堆了，光剩在那块打哆嗦了。连赵光义眼中都含着泪水呀，杨爱卿，天庆梁王言而无信，将你我君臣困在此地，孤死无地含怨，连累了爱卿父子几人，还有这些的君族，孤王实在不忍。要不然孤王出去去见天庆梁王，舍出孤王一人，保住众家爱卿脱离虎口。老令公抢不欺身，报官兵手，万岁不要说出伤心的话，万岁受惊，臣已罪该万死，哪能叫您出去受辱？只要有俺杨家将，定能闯出重围，杀退辽寇，保主还朝。有杨家在，就有万岁在。
1: 哎呀，爱卿，这是干国忠良，赤胆忠心，为宋朝的江山，不但孤王感激，就是孤的皇兄死去的英灵也感恩报德呀。只是迫在眉睫，如何退兵？爱卿速想退兵之策。这
0: 令公安岳皇上啊，自己一点主意也没有。就在这阵，太监进来报，报切兵主子得知，禁军教练使邓彪战死。潘元帅众将战马落荒，不知去向。报潘龙潘虎追赶元帅，活不见人，死便是。报宫外500御林兵全部阵亡，挡不住了。
1: 这，哎呀，杨爱卿，救命啊！
0: 这，万岁，别急，臣只有退兵之策。
2: 令公回头看看六郎杨景。
1: 燕昭火速到外边将离宫门堵死，以宫墙为屏障挡住辽兵，另外再看看从哪个地方冲出去为合适。
0: 是。
1: 六郎转身出去安排去了，他刚一走就听外边呼噜一声的巨响，震得这宫殿都直摇晃，猫不清怎么回事呢。六郎回来了，爹，宫门封死了，可是后院墙倒塌了，辽兵要从缺口冲进来，现在我们御林军正在缺口阻击，伤亡太大。你听，就听外边狼牙箭射在宫门的声音当当之响，弓弦噔噔噔响，声音都听得真耳切真。大郎、二郎、三郎、四郎、五郎、六郎、七郎、八郎握紧了拳头，爹，咱们保圣驾快走吧，不能叫他们攻进来把我们生擒活抓，爹走吧。老令公手捻着虚然摇了摇头，儿啊，走不了了。哎，可惜我厮杀半生，不料输了这一招，把万岁领入金沙滩呐。
2: 杨七郎说，爹，怪谁呀？
1: 不是潘元帅非要来赴会不可吗？这回好，我们都成了罐里的王八了。不许胡说。还不说呢，他没影了，把我们都扔这里了。刘郎说，七弟不要喊了，走不了了，外边的兵太多了，我们往外一冲又没有个藏身的地点，出去准得中箭，我们战死是为国，可万岁和八王爷有个好歹的，我们岂不是落个不忠之名吗？
2: 杨继业点点头，赞成六郎的话。
1: 七郎说，哼，我才不在乎呢，冲出去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杀个痛快多好啊，何必在这憋憋屈屈的呢？
2: 杨继业看着儿子没说话，心想啊，我们爷几个倒能冲出去，可是八王和皇上这些个文官怎么走啊？这话还不好说，先把皇上支走再商量吧。想到这忙说，万岁，请您到后宫先养神，微臣和我的几个犬子想出退兵之策，再奏明万岁。
1: 哎，老爱卿受累了。赶紧把拘撵准备好，要走我们就痛痛快快的走。说完，皇上和八王全都走了，屋子里静下来了。灯影下，剩下杨家父子几人，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说话，连杨七郎看着爹爹都不敢吱声。外边杀声震耳，可是屋子里面静得怕人。大郎杨艳平一只脚踩到椅子上，手扶着剑都，紧锁双眉听着外边的杀声，又看看年迈的父亲。这半夜的功夫，仿佛爹爹的脸上皱纹又深了。就看老令公两只眼一眨不眨的望着孤灯。唉，爹爹年过花甲，为国家把心都撕碎了，如今被困在重围，我是老大呀，应该为国尽忠保万岁回朝，更应为家尽孝替父解忧愁，可是我得怎么办？我应该把我一个人舍出去，救出文武群臣和我的爹爹几个兄弟。想到这儿，把牙关一咬，紧走几步，抱万当兄，爹爹，儿有一计，准能救主。孩子，快说，爹，我们愣往外冲是不行了。因为万岁八王这么多的文官带不出去，我们父子九人能走，可是把皇上留在里边，岂不是有辱杨家的声誉？为救主，我杨家忠则尽命，北国叫我们投降，我们干脆来个将计就计，借水行舟。哦，儿啊，何为将计就计，借水行舟呢？老爹爹， 可以找一个人和万岁面貌相同的，穿上天子的衣服，冒充天子出宫投降，这样瞒过辽兵的耳目。就在这时，神不知鬼不觉，老爹爹您保着万岁从宫院墙的缺口冲出去，你看如何？
3: 老令公一听这条计策，眼睛一亮，哎呀，此计甚妙，好，有个假皇上掩人耳目，绊住天庆梁王，万岁足可以脱险。
2: 嗯，这招叫以假乱真，掩人耳目，好，想不到我儿有此妙计。
1: 嗯，令公又想，
3: 不行，哎呀呀，不可，千万不可。
1: 大郎一愣，爹爹怎么又不行了呢？
2: 哎，孩子，这么办，万岁是可以脱离危险的，可是冒充天子之人凶多吉少啊，谁能不惜性命愿假冒天子出降呢？这舍身救主能有几人呢？
1: 杨大郎听这话，上前一步，看着须发皆白的老父亲，一拍自己的胸脯，爹爹，儿愿替主受降。
4: 什么？你说什么？
1: 爹爹，儿愿替天子受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 在家放寒假，
3: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2: 我要投诉。
1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2: 啊？为什么呀？
1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1: 谢谢合作。
1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4: 哎，师傅，等一等。
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5: 美女，等一下。
14: 快走，别理他。
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6: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5: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8: 那年我五岁。
1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0: 嘘，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二十五岁。
2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三十五岁。
2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8: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21: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3: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6: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6: 还有五天，
2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6: 我就要三十岁生日了，
25: 我们会死吗？
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26: 早安，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26: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十五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三十五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五十五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

0: 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4: 我刚才开车呢，我这停好了才进。
1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1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快请进吧。
1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1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

0: 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7: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2: 嗯。
1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
15: 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14: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8: 一度电能干什么？
1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
0: 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7: 想孩子吗？
2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8: 那年我5岁。
2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0: 嘘，别管闲事儿。
28: 那年我25岁。
3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8: 那年我35岁。
3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8: 这一年我65岁。
31: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2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3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

0: 挺积极。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7: 为什么呀？
1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7: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8: 嗯，出错了。
7: 发现病毒，
18: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1: 不算差。
2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1: 还可以。
2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1: 一般。
2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1: 好嘞。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21: 您坐这儿吧，
13: 一句热情的问候，
22: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2: 你还好
1: 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唐太宗李世民，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8: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哎，师傅，等一等。
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7: 美女，等一下。
5: 快走，别理他。
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2: 嗯，
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8: 想孩子吗？
1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9: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你不认识妈妈了？
20: 妈妈，
19: 哎。
15: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记。

0: 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2: 假。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1: 嗯，出错了，
12: 发现病毒
11: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4: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7: 谢谢你，
19: 谢谢你，
21: 谢谢你，
2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 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有啥用啊？
8: 不
7: 买。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3: 回去吧。
3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3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7: 那年我5岁。
3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9: 嘘，别管闲事儿。
37: 那年我25岁。
4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7: 那年我35岁。
4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7: 这一年我65岁。
40: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2: 一度电能干什么？
4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全地93平方米。
4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前行。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扁扁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2: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1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3: 你还好吧？
1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5: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五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5: 3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8: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4: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3: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0: 五岁时，
1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6: 行，妈给你烧。
10: 十五岁时，
1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6: 行，做别的菜。
10: 三十五岁时，
1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7: 不行，最近忙。
10: 五十五岁时，
1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9: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0%。节约用水，让我们 从点滴做起。
2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2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7: 我要投诉。
2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7: 啊？为什么呀？
2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6: 谢谢合作。
2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9: 师傅，到爱心小区。
2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9: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9: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1: 海啸吞没雪山，
30: 巨震毁灭城市，
3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1: 地球毁灭日，
3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3: 读书是一种境界。
3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4: 读书是一种快乐。
3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老师得每边3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3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7: 愿意做，不用安了。
3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4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
42: 现在是
0: 北京时间22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前行。
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五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性。

0: 警车。
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有啥用啊？
6: 不
5: 买。
6: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3: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5: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4: 让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9: 早年在
2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4: 为什么呀？
2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4: 哦，是这样。
2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那年我5岁。
2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7: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2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2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30: 哎呦，

0: 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4: 我要投诉。
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5: 啊？为什么呀？
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 谢谢合作。
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7: 读书是一种境界。
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9: 读书是一种快乐。
1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浮士德》，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4: 海啸吞没雪山，
13: 巨震毁灭城市，
1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4: 地球毁灭日，
1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6: 嗯，出错了，
17: 发现病毒
16: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9: 5岁时，
2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1: 行，妈给你烧。
19: 15岁时，
2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1: 行，做别的菜。
19: 35岁时，
2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2: 不行，最近忙。
19: 55岁时，
2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5: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4: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9: 想孩子吗？
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7: 宝宝，妈妈回来了。不认识妈妈了。
8: 妈妈，
7: 哎。
6: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7: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
6: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8: 哎，师傅，等一等。
9: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9: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0: 美女，等一下。
8: 快走，别理他。
9: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8: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9: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9: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9: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5: 考得好吗？
16: 不算差。
1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6: 还可以。
1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6: 一般。
1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6: 好累。
1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9: 那年我5岁。
1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7: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25岁。
1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35岁。
2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65岁。
19: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2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 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4: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7: 没做，不用安了。
2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4: 师傅，到爱心小区。
3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0: 谢谢你，
36: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4: 师傅，到爱心小区。
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4: 你
32: 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 回去吧。
3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8: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哎，师傅，等一等！
9: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9: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0: 美女，等一下。
8: 快走，别理他。
9: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1: 哎，又是这个点。
8: 嗯，谁在哪儿？
9: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9: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9: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4: 嗯。
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9: 师傅，到爱心小区。
2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6: 谢谢你，
21: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3: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5: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2: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3: 你还好吧？
1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那年我5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6: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

0: 前行。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2: 加油。
3: 加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5: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8: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0: 回去吧。
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8: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4: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6: 不造谣，不

0: 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4: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7: 嗯，出错了，
8: 发现病毒
7: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1: 不算差。
1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1: 还可以。
1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1: 一般。
1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1: 好累。
1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3: 五岁时，
1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5: 行，妈给你烧。
13: 十五岁时，
1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5: 行，做别的菜。
13: 三十五岁时，
1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6: 不行，最近忙。
13: 五十五岁时，
1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9: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3: 为什么呀？
2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3: 哦，是这样。
2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6: 我要投诉。
2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6: 啊？为什么呀？
2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5: 谢谢合作。

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9: 想孩子吗？
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2: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4: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6: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5: 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8: 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2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0: 早年
2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2: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2: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2: 还有5天，
2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2: 30岁生日了，
23: 我们会死吗？
2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7: 读书是一种快乐。
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2: 回去吧。
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这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18: 愿意做，不用安了。
1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

0: 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 那年我5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0: 海啸吞没雪山，
9: 巨震毁灭城市，
1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0: 地球毁灭日，
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5: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3: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

0: 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哎，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11: 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5: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8: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9: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0: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

0: 前行。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6: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6: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6: 还有5天，
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6: 我要40岁生日了，
7: 我们会死吗？
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5: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8: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9: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8: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8: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3: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7: 谢谢你，
2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6: 5岁时，
2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8: 行，妈给你烧。
26: 15岁时。

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 行，做别的菜。
2: 35岁时，
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0: 不行，最近忙。
2: 55岁时，
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6: 嗯。
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8: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4: 不算差。
1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4: 还可以。
1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4: 一般。
1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4: 好累。
1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8: 想孩子吗？
1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9: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8: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19: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0: 你还好吧？
19: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值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不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要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那年我五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二十五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三十五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3: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2: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7: 早年
1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0: 我要投诉。
1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0: 啊？为什么呀？
1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0: 哦，原来是这样。

0: 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3: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7: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0: 想孩子吗？
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7: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4: 回去吧。
1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1: 没做，不用安了。
19: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 为了安全，
20: 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 谢谢你。

0: 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2: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 出错了，
4: 发现病毒，
3: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5: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7: 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1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2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0: 早年
2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

0: 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读书是一种境界。
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8: 读书是一种快乐。
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1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5: 不算差。
1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5: 还可以。
1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5: 一般。
1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5: 好累。
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7: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八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 还有五天，
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3: 我们会死吗？
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8: 换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9: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8: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0: 你好，欢迎来到城，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1: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1: 加油。
2: 加油，
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5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15岁时，
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35岁时，
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8: 不行，最近忙。
5: 55岁时，
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0: 那年我5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35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0: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行。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 哎，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5: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7: 那年我五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2: 熬一碗高资，照顾眼前的父母，拨一通电话，问候远方的亲人。笑是灶台上不灭的火，是千里外明亮的灯。这碗高方里有中医汉方的智慧，有现代科技的加持，更有对健康的追求与亲情的守护。不管是身心疲惫的上班族，还是一体多病的中老年人，都可试试这古今结合的治病养生膏方，让身体回归最佳状态，拥抱健康生活。欢迎收听汉方传奇，笑与健康。
13: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4: 愿您三冬暖，愿您春不寒，愿您天黑有灯，愿您下雨有伞，愿您每天快乐少得病，就算得病身边不缺金熊胆。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我再次提醒大家，正在举办的抵制药价虚高 9.9元鸡胸胆大型帮扶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阶段了。平时黄盒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胸胆粉呢，是原价199元一只。那现在呢，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型的活动，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只，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呢限购一个完整周期20盒的药量，这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的情况呢暂且说到这里。你看当前呢我们来到了春季了，春天呢是一年的开始，一年之计在于春。黄帝内经所说呀，春风拂面，万物复苏，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这古人就讲春季是阳气生发的时节，正是养肝利胆，生发气血，给五脏六腑打下一个好基础的黄金时节。那这个时候呢，人体的阳气正在顺应自然的变化，向外发展和宣泄。如果呢我们能把握好这个重要的时令，让肝气调达，疏泄如丝，可使周身呢气机兴旺，气血充足，百病不生。所以我们呢要十分重视啊春季的养生，顺应天时，唤醒生机，把握机会啊。不知道大家伙啊有没有关注朋友圈，你看前不久有这样一则新闻呢，轰动朋友圈。什么呢？有一位30多岁的女博士，因为学习任务非常重啊，所以她就经常的熬夜。刚开始熬夜的时候啊，这位女博士呢就感觉到呢这个肚子偶尔发胀，检查之后医生说呢她有点肝结节，但是不严重，所以她就没有太在意啊。这好不容易毕业了，要结婚了吧，结果呢就在他即将结婚之前，在婚前体检当中发现他自己呢已经是肝的晚期了。而且呢医生告诉他呀，如果想要活命，那就必须呢要进行置换肝的手术，而换肝手术的费用最低最低也要80万呢，还得是在有合适的肝源的前提下。那今天咱们就来先分析一下这个肝上的病到底是怎么来的。那我们呢就拿刚刚讲到的这则新闻里这位女博士的案例来说。其实大家只关注了前因和后果，你们的关注点呢都在熬夜和绝症上了，对吧？感受这个人呢只是熬了熬夜而已，最后就突然绝症了，这是不可思议的。其实呢老师我来讲的话，这一切的一切呢不是突然发生的，都一定呢是有征兆的。只不过呢这个征兆如果你不掌握，你不学习，你不会察言观色，一般都会被大家忽略不计的，那都会被大家给忽略掉的。你看咱们刚才讲的，最开始这位女博士感觉过什么呀？肚子胀啊，曾经去医院检查过，当时有结果，大家还记得吗？什么结果呢？我讲了，是肝脏的结节，对吧？肝脏的结节，这其实就是她肚子胀的原因，包括后续呢肝占位、肝细胞病变、基因突变的元凶。我们说肝这个位置呢本身有点特殊，有句老话叫什么呀，胃是喇叭，肝是哑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先看旁边这个胃，这个胃为什么叫喇叭？因为有点事儿啊，你这个胃就想告诉你，你吃多了它就胀，想往外吐，打嗝胀气，你饿了呢它就咕咕叫，反酸烧心，它就像个大喇叭，马上给你汇报，给你把这个警报打开，乌拉乌拉叫。你说这个警报都响了，你能不管它吗？你不管它你难受， 哎，对不对？所以有了胃病，赶紧治。而我们的肝脏则完全相反，它不吱声啊，对你不言语，就像闷葫芦一样，它是个哑巴，它不舒服了，无法表达，自己偷偷挺着，就像哑巴一样。所以说肝脏叫哑脏，也叫沉默的器官。当肝脏出现问题之后啊，你顶多就是感觉腹部闷长，除此之外啊，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大多数人会认为，哎呀，我今天是不是吃撑了？我是不是喝点啤酒喝的，我这个腹部闷呢？兴许那天呢，你真的多吃了几口饭，甚至说喝了一两瓶啤酒，所以你就认为啊，这个没事啊，这就是我多吃多喝了，不了了之了，对了吧？这就错过了检查。但是当你真的感觉到，哎呀，肝区疼痛，这一天到来了，问题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很难解决了。这也是为什么肝上的大病复查出来之后啊，基本都是中期或者晚期的原因所在了。那怎么办呢，家人们？说我们肝上呢，

能调理起来，那是相当不错的。另外呢，我们要从肝结节上抛砖引玉。你看我们身上能长结节的地方，除了肝还有很多，肝上能长结节，肺上能长结节，皮下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肾结节等等，太多了。那我们身体当中怎么就形成结节了呢？其实呢，结节出现的原因分两个角度啊来说。如果从现代医学角度，从西医角度来讲，结节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五个字儿：好心办坏事。好心办坏事，首先是各种原因导致了炎症。这个炎症大家都知道吧，它是免疫系统作战，两军交火后战斗非常激烈的场面，最后它结果是邪不压正。当正气足的时候，邪毒就能排出来，病就能好。所以这个炎症它是打仗，正义的一方邪恶的一方在体内打。那么如果说这个正没有压过邪，这个时候两方都有伤亡，相当于什么呢？两军都有士兵阵亡，这个损伤怎么办呢？不能一直放到那儿他不管，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就出动了去修复，但是它是缝缝补补，就像衣服上补丁落补丁，这个地方呢，这些细胞常年炎症，常年修复，一有了炎症就修复，久而久之坏了，这些细胞它就变得大了，变异了，我们叫增生了，本来该软的地方就成硬节了，就成条索状了，这就出现结节了。所以你记住了，所有地方结节的地方，它都是补丁落补丁，修复又修复，正邪两方在这打仗的结果。如果损伤在肝脏，我们叫肝结节；如果损伤在肺脏，我们叫肺结节；如果损伤在乳腺，我们叫乳腺结节。再加上你心情不好，内分泌紊乱，身体的免疫系统一会儿强大一会儿弱小，体内战争呢，一会儿邪不压正一会儿正不压邪，每天都在缝缝补补，瘢痕越来越多，什么增生啊结节呀，什么囊肿啊息肉啊包块啊都出来了，这明白了吧？这是西医角度。从中医角度上讲，增生结节等等我们叫征甲，它与情志有关。你想啊，女博士学习压力大不大呀？天天要想着怎么考试啊，毕业论文通不通过呀，老大不小了，所以他想的比男博士还要多。哎呀，我这个岁数我还能嫁得出去吗？哎呀，我都三十好几了，我还能生育小孩吗？啊，还得找对象，还得挑啊，他有车吗？有房吗？有身高吗？哎呀，他家庭背景怎么样？他就比男的要想得多，对不对呀？所以这位女博士可不光是熬个夜那么简单，她的心理承受能力呢，一定是非常强大的人，那才行啊。一毕业三十好几了，你放到农村，那都得抱上小孙子了呀。自己呢，在城市里打拼，没有成家，没有立业，还是个学生，难免有不顺心的事儿啊。而当你心情不舒畅的时候，它不就容易形成肝郁吗？而中医讲肝主经脉，一旦人形成肝郁之后，首先我们表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身上所有的筋腱都会开始僵硬痉挛。比如说感到，哎呀，我这个脖子怎么今天这么僵啊？啊，我睡着睡着觉落枕了。哎呀，我这个肩膀肌肉怎么这么疼啊？我大腿小腿肚子怎么抽筋啊？都是由肝来所主。肝主筋和脉，筋就是筋腱，脉就是血管，所以血液毒素一多，碳酸乳酸一多，我们肌肉筋腱开始酸痛，我们身体当中产生很多条索。为什么很多老年人感觉说，哎呀，我年龄大了，我身上酸痛无力，我

不舒服，我碰一碰身上的肉，我都疼啊。其实这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情志不舒，肝气不通，气血淤堵，最后形成了肝气淤结，中医叫痰凝、血瘀，这些体质就形成了。一条条的条索一旦形成，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说明我们体内就开始要长结了啊！有的地方它就长出一个大结儿，里面还包一股脓水，我们叫囊肿。有的地方那个结儿越大越多，硬硬的，我们叫包块。这就是中西医对结节、囊肿、息肉、包块、肌瘤、恶瘤等等形成的原因所在。大家伙听明白了吧？《黄帝内经》有一句话：“阳化气，阴成形。”什么意思呢？中医认为啊，息肉、结节、囊肿、包块等等被检查出来的有形病理产物，都是身体里面阳气不足之后所形成的寒湿、气滞、血瘀，久则聚湿成痰，或者痰瘀互结等凝结而成。简单来说吧，出现病理产物的关键在于我们人体内环境平衡被破坏了，出现了气滞、痰浊、血瘀各种堆积，形成了异常的有形之物。所以这句话大家要记住了，这也是我们今天这堂课的一个知识点。《黄帝内经》说阳化气，阴成形啊。尤其是女性朋友，女性属阴的体质多，有的三十之后啊，她就容易出现了乳腺增生、卵巢囊肿、子宫肌瘤。男性是四十岁后容易出现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肝结节等，都与情绪有关。中医讲肝主怒，主疏泄，所以情绪不畅也是一种病，就是肝气不舒、肝郁气滞的问题。你看现代人工作紧张，精神压力大，很多人总感觉呢容易生气，肋骨两侧是隐隐作痛啊，抑郁啊，胸闷啊，总想长出一口气，首先这个气郁结了，加上阴寒，慢慢由肝气郁结就形成了痰湿郁结和血瘀问题，这就长出东西来了。人的情绪是由气血主宰，气血运行不畅，情绪自然就不舒畅了，人就会感到抑郁、压抑，而这些不好的情绪反过来又会加剧气血的淤堵，如此恶性循环下去，必然会导致主要器官功能下降，人就会生病了。肝病到最后就侵犯其他内脏，比如说肝郁克犯脾土，肝火上乳肺金，肝阴不足累积肾精亏虚，导致肝肾阴虚，肝血不足，肝湿所养，心湿所主，导致心肝血虚等等。其中以肝气横逆延及其他脏腑而常见，也就是说呢，如果你这个时候啊不把你的肝调好，日后你就发现了，哎呀，我这个心脏啊、肝脏啊、脾脏啊、肺脏啊、肾脏啊，怎么都出问题了。因为调肝调的是基础。那好了，不多讲了，总之肝郁气结、肝经不通是形成各类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的原因，进一步会发展成肿瘤，也叫细胞病变，所以呢要提早预防啊。有的朋友说，老师啊，赶快给我讲讲怎么预防吧，我现在有这些小症状了。别着急，物理的方法，晚上用生姜加盐加热水每天泡一泡脚，而且泡完脚按摩一个穴位，名字叫太冲穴，它能起到疏通肝经。在什么地方？太冲穴呢，在你脚上，大脚趾与二脚趾之间。太冲穴是肝经的原穴，也是肝经上最为重要的穴位，是调理各类肝病的原穴。所以每天呢，咱们按摩大脚趾、二脚趾之间的这个太

艾充穴、刮痧、艾灸都行。它起到什么作用呢？能够降血压、平肝清热、清利头目。按摩这个穴位与喝中药菊花茶功效类似啊。如果家里没有菊花茶，你就按摩这个穴位都省了花钱买了。所以太冲穴一定记住，经常按摩很省钱呀，而且对女性的月经不调它也有效，刺激它可以疏肝解郁，可以呢使偏旺的肝火下降。刚才讲了，太冲穴在足背上第一第二脚趾缝向上找，大约两指宽的地方，在两个骨头之间按下去，有强烈的酸胀这种感觉。每天晚上什么时候按最好？9点到11点，是肝经精气运行最旺的时候，这个时候持续按，肝气郁结的症状慢慢消失啊。这是个小方法，只是起到预防作用，而且需要你常年累月去坚持按摩。可能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问了，哎呀高老师啊，我这个年纪呀、是中年人，我可没时间按摩，不像人家老年人退休了每天晚上能泡脚有时间。哎呀，我这个工作这么忙，应酬又多啊，酒场又多，我这个肝功能不好了，我脂肪肝，我酒精肝啊，你看看有什么更快的方法吗？还有的女性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身上长了结节了，长了囊肿息肉了，哎呀我这个怎么赶紧消啊，别让我光按摩预防了，我都长出来了，而且我吃了好多西药都不管用，我还做过手术它又长了，怎么办？有没有好的中药让我一劳永逸，让我呢一次性解决，而且还没有毒副作用？你要是问别人，别人可能不知道，今天你问对人了，你问高老师我能不知道吗？对不对呀？所以说我就告诉你啊，有好药。什么好药啊？一个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一个是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这两个可是好药啊，既可以单独用，就是拿着哪个吃哪个，又能组合到一起用。如果两个你都有一块吃，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非常非常好。大家看啊，金熊胆粉它能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它能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两个互为药引，有时这个变菌药，有时那个变引药，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配龙血树来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药为克病之枪，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力更快送达到人体脏腑四肢百骸，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就能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咱远的不说，咱们还是以肝气郁结、血行不畅、身上莫名其妙的长出来很多的结节、囊肿、息肉增生、肌瘤、包块这些东西来说，金熊胆中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这类胆酸类的天然成分，专门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另外龙血树叶粉有大量鲜红色的龙血素，能新生血液，活化细胞，阻断增生物的生成，并且缩小它们的体积，同样有着化栓化结的作用。那么昨天呢，已经有不少听友打电话了，说老师啊，哎呀咱们呢云南正宗的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赶快给大家申请吧。还有的说，老师我刚刚听到龙血树叶粉到底它是个什么东西呀，能不能多讲几句？说到龙血树可能有人不熟悉，包括咱们一些学过中医的人恐怕也不太清楚，因为它只在云南西双版纳原始森林长，这是一味名贵的药材，

0: 我再讲另外一味药材，一讲你就通了。有一味药房里常见的药材叫血竭，这个药材哪儿都能见着，鲜血的血，竭尽全力的竭。中医早在1500年前就使用血竭来治疗疾病了。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龙血竭具有活血化瘀、消肿止痛、收敛止血、软坚散结、生肌敛疮等神奇功效。但是现在咱们大多用的血竭已经不是真正的龙血竭了。为什么？血竭有两种，一种是棕榈树上的果实渗出的树枝经过加工变成的血竭，在印度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等地都能产出这种血竭。另一种是咱们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上渗出的树枝经过加工产生的龙血竭。这普通的血竭呢，它是黑红色的，而龙血竭是鲜红色的。第一个，颜色不一样。第二，龙血竭的产量太少，它的效果要比普通的血竭好的太多太多了。普通的血竭产量广，药房里有，它的功效啊就比较单一，仅仅是活血止痛、止血生肌，用于呢治疗跌打损伤、外伤出血、创口不愈合的问题。如果你要是有龙血竭，那了不得。龙血竭啊，它味甘咸，性平，归心肝经，它有很特殊的地方，咸味儿能让血液流通更加顺畅，甘味儿能缓和药性，既能活血止痛，又能止血疗伤。所以现在研究发现，它含有大量鲜红的龙血素、黄烷醇等这些化学成分，这些物质共同发挥作用。那它适用于三类情况：第一，跌打损伤造成的淤血疼痛；第二，内脏气血不畅引发的胸腹闷痛；第三，外伤出血或者创口难以愈合，用它止血生肌，让伤口快速痊愈。龙血竭由于稀少，普通药房买不着，你平时普通大夫呀只会用普通的血竭。龙血竭有好多人没见过。那么跟龙血竭一样产在龙血树上的就是龙血树叶了。龙血树叶它就更厉害了，它的有效成分直接穿透结节内部，通开淤阻，活化赘生物内部细胞，让这些死气死血马上变成活气活血。它能加速身体组织的代谢能力，这样就能从内部逐渐瓦解赘生物的存在，从根本上杜绝结节增生、囊肿、息肉、包块这些形成了，避免这类疾病再次复发。它属于傣医傣药，在云南的傣族才有这个药。当地傣医有一句话：一味龙血叶可化百种结。那么龙血树叶粉一直以来呢都是市场上的畅销药材啊，只要一出厂被一抢而空。你别看价格高，它的产量太少，所以好多有钱人都盯着。只要吃上它，能让你呢心不慌、头不晕、消肿散结、身体好。不管你是血压高、血脂稠，还是血栓淤堵；不管你是脑溢血、体内有囊肿、包块、结节增生，只要跟血液相关的疾病，你都可以试一试龙血树叶粉。那好了，我不多讲了。金熊胆粉还有龙血树叶粉都是稀缺的名贵药材，可遇不可求啊。别管吃上哪个那都了不得，这两种粉都可以用温开水化开喝，而且呢它们叫做可以直接口服的中药，属于呢精致的中药饮片，比普通中成药更纯、更精细、更好被人体吸收。你看目前呢金熊胆粉正好有货有活动，大家要抓紧时间参加。龙血树叶粉呢目前没货也没活动，大家如果想用 提前拨打场外电话，提前申请登记，我就不多讲了。现在是抵制药价虚高，九块九吃金星胆大型的活动，每天给20个名额，这个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昨天有的朋友说龙血树叶粉太贵，能不能也加入到抵制药价虚高活动，让大家便宜点用？我给大家已经申请了，如果大家还有想法，咱们也是打电话说啊。下面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块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是高老师吗？
0: 喂，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嗯，你好。
3: 哎，我先问一下，这个龙血树叶粉呢什么时候能有啊？
0: 也是想用上咱们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是吧。咱们还得等货。第一个呢，这是稀缺的药材，它只长在西双版纳傣族的原始大森林中，在取材的时候啊，必须取中层的龙血树叶。这个龙血树啊，一共也没有多少株，你也不能多取，说一年把它薅光了，那不现实。所以说一旦有了货呀，很多时候一场而空。那么咱们得等一等。另外呢，现在也没货，就算来货，它价格比较高，普通百姓呢还吃不起，所以咱们呢一块申请。你用过咱们的熊胆粉吗？
3: 哎，高老师，我用了。
0: 用过熊胆粉是吧？
3: 金熊胆粉我用了2个疗程了。
0: 那这样，
3: 哎，
0: 先给我说说这个熊胆粉用的怎么样，好吧？
3: 好好好。
0: 嗯，
3: 说实在，高老师，我们用这个金熊胆粉之前呢，我有三高。
0: 嗯，
3: 血压高，血脂也高，这血糖也偏高。
0: 嗯，
3: 哎，后边得脑梗了，脑梗出现后遗症。
0: 嗯，
3: 咋的？不算严重。就是手脚发麻发木凉，血脉不通似的。
0: 嗯，
3: 本身的这个感觉这手凉，不过血似的。
0: 嗯，
3: 腿也木个张的。哎呀，就晚上烫脚啊，搁点热水啊，哎呀能好受点。
0: 嗯，
3: 再一个这个我不是血压高吗？血压是167，血脂也高，血糖吧参前是7-8个吧，餐后12个偏高。
0: 嗯嗯，还有血糖，就是糖尿病，是吧？
3: 对，再一个有这老胃病，
0: 嗯，
3: 这胃病得有10来年了。
0: 嗯，
3: 咋的呢？吃点东西凉的不行，辣的也不行，硬东西也不行，
0: 嗯，
3: 老是反酸打嗝，感觉扎着就难受啊。
0: 这个为什么咱们到老了，啊，就发现内脏好多地方都出现病变了？其实大家注意了，肝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咱们就讲那个肝的知识了。当我们的肝气郁结，它就会进一步演变。今天我讲了5步骤，第一个克胃，当肝不好了，脾胃不好；第二个犯脾，就对脾也不好；再往后肝火旺盛；再往后肝风起。什么叫肝风起？哎，我们的脑梗、脑血管意外有血栓堵，中医叫什么呀？肝火上炎导致的肝风内扰，哎，这就是出现了血液的淤堵，就血液凝块了。最后是第5步，侵犯其他内脏，包括胰腺，包括心脏，好多地方就出现问题了。胰腺就是糖尿病啊，糖尿病一有了，坏了，眼病啊、心脏病啊、肾病都出来了。所以说呢， 大家千万别忽略了，肝呢是非常重要的地方。中医中药熊胆啊，它调肝呢、利胆呢，而且治疗其他疾病啊，医治一大把的疾病，治得非常好。原因就是它抓住根本。那你用了之后怎么样啊？
3: 你看高老师，这回这个金熊胆粉我用这俩疗程效果挺好。
0: 哦，
3: 首先这血压下来了，
0: 嗯，
3: 现在是135左右，高压，低压85，
0: 嗯，
3: 哎，脑袋清亮，头不那么晕了，
0: 嗯，
3: 血脂啥也下来，茶也犯困了，
0: 嗯，
3: 这个血糖吧现在是餐前7点多，
0: 嗯，
3: 餐后啊8-9个，快10以内，现在降的还可以，
0: 嗯，
3: 感觉这个脑梗后遗症手脚啥的热乎多了，
0: 嗯，
3: 就感觉自己血脉通的不那么凉了，
0: 嗯，
3: 哎，出去溜达溜达，为小区转转，溜达半个点啊，这个晌午头热热秧的，出去晒晒太阳，活动活动挺好，
0: 嗯，
3: 让我高兴。还这个老胃病，感觉这胃不胀了，
0: 嗯，
3: 那么反酸了，吃点东西感觉有胃口了，
0: 嗯，好，
3: 脸色也变过，浑身有劲儿，觉得有精神头了，挺好，
0: 嗯，
3: 哎，
0: 嗯，非常不错。
3: 我现在问问高老师，这个咱们这个熊胆粉有活动，我再买点啊。
0: 嗯，这个熊胆粉现在确实有活动啊，因为呢这都属于名贵药价。我也给大家讲过这个药价虚高，对吧？你看这个药价虚高啊，咱们相关部门啊一直在出台很多政策在治理。近年来啊，咱们医院中好多的药价都降下来了，一个是限制了一些药品的最高价，另外就是什么零利润。因为药品采用什么呀，集中带量招标采购政策，直接从药厂到消费者，所以好多医院它就零利润了，老百姓拍手称快。但是像稀有药材，这个就不可能在医院里都有了。你像熊胆粉哪够那个量啊？你别说每个医院都发了，全国有几家大医院能有就不错了，它没那么大量啊。你像龙血树叶粉，你不能把这个树啊都薅了吧，这个树叶一共在傣族就在这个西双版纳就那么几棵龙血树，对吧？所以这个名贵药材这个药价呢就参差不齐了，有的经过经销商代理商送到大家手里比黄金都贵，一克都好几千，比买金条都贵。所以说这也存在着什么呀，药价虚高问题。你看为什么咱们把这个熊胆粉的价格打下来，不就是让咱老百姓能吃得上吃得起吗？没有中间环节。因为咱们厂家呢在云南有基地啊，咱们不但有金熊胆粉，咱们还有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所以这个熊胆现在有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啊，因为现在熊胆还有货源，赶紧参加，每天前20名9.9块拿走原价199一只黄盒金标的金熊胆，每天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那龙血树叶粉呢现在没有货也没有活动，大家呢想用自己申请，明白了吧？
3: 好，我随时关注节目，我现在参加活动，先把这个金熊胆粉定上。
0: 对，有哪个先拿哪个，你别到时候啊这个你没拿那个要来了，这个又没活动了，所以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啊。
3: 嗯，好好好，我马上打电话，谢谢你高老师啊。
0: 再见啊。
3: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啊，老师你好。高老师你好。高老师，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4: 高老师，我就想问问这龙血树叶粉什么时候能有啊？
0: 也是奔着咱们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龙血树叶粉来的，是吧？
4: 对对对，就是。
0: 那我得先问问你，你是什么情况？你用过咱们龙血树叶粉吗？
4: 这没有，这个金熊胆粉呀，我用了有1个月了。
0: 哦。
4: 我感觉这效果啊特别好。
0: 哦，用过金熊胆粉。哦。
4: 嗯。
0: 那就先说说金熊丹参怎么个感觉效果特别好。
4: 好好，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说一下。
0: 好，
4: 我今年67了，我有脑梗还有心梗。
0: 嗯，
4: 你说这一左半边身子啊，它活动不灵活，这胳膊腿啊都是发麻发木的。
0: 嗯，
4: 走路啊都拖着腿走，这心脏嘛感觉这心慌，感觉也上不来气，你走两步啊都一气两喘的，感觉出气都出不上来。
0: 嗯，
4: 这血压吧也高，这高压就是吃降压药，可是这血压忽高忽低的，高的时候啊高压能达到189，低压也在110左右。
0: 嗯，
4: 头啊整天都是晕的直不起来，脑袋啊直犯迷糊，这头顶啊就好像顶了个锅盖似的。
0: 嗯，
4: 不清醒。你说这么几年嘛吃药吃多了，这胃也给吃坏了，胃也胀，哎呀胃也疼，人啊浑身上下到处都是毛病。你说这医院没少去，中药西药也没少吃。
0: 嗯，
4: 可是啊身上的毛病啊感觉越来越重了。后来啊我都有点绝望了，我都感觉说，哎呀你说这钱也花了，这病也没见清。
0: 嗯，
4: 那时候真的有点绝望。这后来也是听一个老姐妹说到咱这个金熊丹参。
0: 嗯，
4: 说是黄河金标，而且还是5年保质期的。
0: 对，咱们这个金熊丹参呢，它是云南正宗的金熊丹。
4: 嗯，
0: 里面呢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它的含量高达46.7%。如果咱们呢说是第二，目前市场上没有再比咱们高的了。也就是说呢，如果咱们呢是第二，你找不着第一。所以这么高的含量，它呢治疗全身疾病啊，它治得快，明白吧？
4: 对对对，这不听老朋友一说，见人家用的效果好，赶快买了。你还别说，这用了有一个月了，那效果相当好。你看，首先这个血压现在啊高压也就是128，低压85了，
0: 嗯，
4: 也正常了。这头也不晕了，脑袋也清醒了，整个人都感觉精神了。
0: 嗯，
4: 还有就是这胃吧也暖乎乎的，这胃也舒服了，也不胀了，吃点东西啊也消化了。
0: 嗯，
4: 感觉这心脏吧，就是你走动感觉这出气啊也顺畅了，也不心慌了。
0: 嗯，
4: 而且啊这胳膊啊也不怎么发麻发木了。
0: 嗯，
4: 走路的时候感觉这腿啊也能用上点劲了，感觉有力气了。
0: 嗯，
4: 脚步也能抬起来点了。
0: 对，
4: 因为这效果真的相当好。
0: 嗯，
4: 我就想问问说，配合着龙血树叶粉用的话，那效果会更好。这不，我心里就挺着急的。
0: 对，
4: 我就想问问说，这龙血树叶粉什么时候有的话，我想赶快用上。
0: 嗯，尤其像你这个情况，一个是把瘀要化开，一个是把血要补足。这个金熊丹粉有大量的胆酸类成分，它能通淤堵化栓块，把瘀化开，还能清毒解毒排毒。如果加上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龙血树叶粉，里面大量鲜红的龙血素能够新生细胞，活化血液，能够让血液不再虚亏，让新血代替旧血，让人体气血充盈。所以这俩一配合啊，相互增益，那你这个心脑血管病啊不但是通了，血液呢变成新鲜的了，血管内皮呢全都更新了，血管弹性变得非常好。那你想想，这个管道也都干净了，不再坑坑洼洼了，里面流动的血液都是新鲜的，那咱还堵吗？还淤吗？还心绞痛吗？还脑血管意外吗？还脑梗吗？那都没了呀。不但他们没了，那关节肌肉各个地方都需要新的血管和血液，身上还疼吗？还麻吗？还堵吗？都不堵了呀，眼睛也亮了。尤其的你要拿到这个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你就看到了，咱们是国药准字号的精致的什么呀，中药饮片，直接吃的中药饮片，它的说明书上明确写着，这是一种傣药，傣族的药，能够调节很多种的病症啊，而且呢像清火解毒，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续筋接骨，四塔失调都能治。尤其四塔失调，这是傣医的理论。什么叫四塔？人体由风水火土四塔构成啊，也就是说呢，这个调节四塔就等于把五脏六腑全部调平衡。风塔失调表现为头晕乏力，精神不振， 火塔失调表现为发热炎症，水塔失调引起水肿干燥，土塔失调导致消化不良营养不良，整个把人呢内外分泌给你调平衡。所以如果你要是把这俩药一块用，那当然是好上加好啊。
4: 哦，郭老师，听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啊特别着急，我现在都想赶快用上。
0: 有哪个算哪个，先拿吧。因为现在正好呢，金熊丹粉有活动有货源，每天给20个名额，才9.9块就能吃上。你要搁到平时199一只，先拿上金熊丹粉，然后呢，咱们一块申请，等待着这个龙血树叶粉的到货。好吧，
4: 好好，那谢谢啊高老师，那我先抢名额去。
0: 好，先抢名额吧，再见啊。
4: 啊，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高老师，我也是刚刚听到你那个节目，我听着别人用了都效果都挺好的，所以我今天打电话也想问问看看我这个情况到底可不可以用呀。
0: 您是什么情况，您给我说说吧。
5: 就说我这年龄不大，今年才55岁，平时就是个血压比较低，别人是高血压，但是我那个血压一直低的情况，就是高压在90-80-90，低压就是50-60的样子。
0: 嗯，这就是典型的血色素不够啊，血虚啊。
5: 嗯，而且啊，这个人平时啊老感觉浑身没劲儿。
0: 嗯，
5: 还经常头疼，耳朵里老是有那种像蚊子嗡嗡的叫。
0: 嗯，
5: 前方也没什么明显的效果那个问题啊，就是这几年、啊、经常感觉这个心绞也发这个心绞痛了，有时候睡着睡着半夜他就疼醒了，有时候嗯运动稍微大一点他也疼。再就是还有我这个肠胃也不好，要是吃了凉的东西啊，或者是吃了硬的东西啊，它就难受。
0: 嗯，
5: 饿了它也难受。哎，说实话，你说我这么多毛病的话，用这个金熊丹粉的话，能一次治好吗？
0: 第一个，我们的血压低，就这个血泵压力低，就好比什么呀？河道里的水如果流得慢，是不是就这个泥沙容易沉积下来呀、啊？泥沙沉积下来，就使得血液粘稠。就容易堵什么呀，堵心脑血管，所以有的时候你心慌呢胸闷呢，这跟那个血液脏有关。肝是藏血的，而且呢血中的毒素垃圾由肝去代谢消化，它消化不了了。熊胆里面呢它有大量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它能清除血中的毒素垃圾，就把这些毒素垃圾给它化解掉，还能强化肝脏去储血藏血。另外熊胆呢它里面的成分特别复杂，我也讲过5大类186种的成分，除了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之外，它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大量的矿物质钙、钾、镁、硒、碘，其中铁和锌的比例与人的血液中锌和铁的比例是一致的，所以它特别能够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这光是熊胆啊，如果你要再加上龙血树叶粉，这个龙血树在西双版纳叫做会流血的树，在云南如果你碰到龙血树，你拿个小刀，你往那个树干上你给它扎几刀，马上就留下鲜红的东西，就跟血液差不多。为什么呢？里面有大量龙血素，它流出来之后一遇空气就变得很鲜红，就像鲜血一样。所以在龙血树叶里有大量龙血素，是生发血液的。你看你这个血液呢，一个是不足，另外就是脏，熊胆粉给你净化血液，龙血树给你生发血液，所以你这个情况要是能把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一块用，那真的是太好了。就你这点问题一块用，那就是小菜一点，明白吧？
5: 哦，那就是我这个肠胃问题啊，这些也都可以治吧？
0: 那更没有问题啊。熊胆呢，它对脾胃肠胃的调理非常好，它呢能帮助消化，龙血树叶同样有这个作用。龙血树叶呢活血化瘀，健脾调胃，而且它归什么经啊？心脾肾膀胱经啊。脾就是运化气血消化食物的，所以这个龙血树叶，它这个龙血树叶粉我们用温开水冲服直接喝， 熊胆粉也是直接喝啊，都可以倒在舌尖上一冲一喝就行了。它们对你的脾胃的调理特别好，还能形成保护层啊，尤其是个肠胃息肉的，

0: 结 节的、增生包块的，他们都管用的，明白了吧？
1: 哦，那我这个情况呢，用多少可以见到效果呀？
0: 要是说见效很快，几天就见效。你要说想治疗长年累月的这个老慢病，最好按着周期用啊。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活动，金熊丹粉每天给20个名额，每个名额可以给一个大周期的量，而且现在有补贴呀、啊，9.9块就能喝上黄河金标的金熊丹了，搁到平时199一支啊，现在9.9块啊。你熊丹你先拿一个周期，对吧？龙血树叶粉现在没货，大家一块申请吧。如果有货了，再把活动申请下来，那个你也可以拿一个周期，是吧？明白了吧？
1: 哦，那就是什么时候能拿到这个龙血树叶粉？
0: 现在呢，目前有的就是这个金熊胆，你先拿金熊胆，这个你也不能等啊。你万一龙血树叶到了，金熊胆没了呢？这两个都是稀缺药材，两个一块碰上的时间真的是不太多，明白了吧？
1: 哦，那我怎么订购呀？
0: 你打场外电话呀，因为他要抢订，所以我都替你着急。你看你在这问了这么多问题，你不如打场外电话直接就报名了。你别人都在抢名额，都在打场外电话，哎，你问问题的功夫，人家有的就已经打场外电话报名了。稍后呢，主持人播报场外电话，赶紧拿笔拿纸记录下来，赶快拨打啊。
1: 嗯，好的好的，高老师，那我就不跟你多聊了，我现在就赶快去打电话订购吧。
0: 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嗯，好，谢谢。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经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这个黄金金标5年保质期的那个金熊丹粉呐、这不有活动吗？我这一听说我老两口子和老我和老伴儿啊都开始打电话，这打不进去呀、这把电话打到你这儿来了。
0: 嗯，
3: 请问这一次活动吧，说那个价格低，数量少，
0: 嗯，
3: 还有名额限制，
0: 嗯、
3: 我就怕抢不到啊，就着急呀、所以电话打到您这来，请您帮帮忙啊，我们家一定要得到名额，而且吧还想多买一点、我和老伴一起用啊，都是你的老用户啊，你一定帮帮忙啊， 好不好、
0: 好，老姐姐你别着急，咱们这次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9.9块吃金熊胆啊，这个力度也大，机会难得。我刚才也讲了，咱们现在到药店中啊，包括医院中，咱们好多的中成药啊已经降价了，对吧？但是呢，咱们这些稀缺药材由于太稀缺了，他们的价格往往太高，加上经销商代理商好多到了患者的手里加价几倍几十倍，就造成上千元一克的局面。搁到平时啊，就这一盒黄盒金标的，它是出口的级别，咱们相关部门规定，你这个熊胆粉里面的熊羟胆酸你达到23就是国药准字号的药，但是能达到咱们 46.7% 的，那就是云南的极品的金熊胆，这可是出口的呀。一大盒里面是10支，那么今天呢，抵制药价虚高，咱们厂家打到底了啊，不招经销商不招代理商，9.9块给一支啊。你平时买一盒药的钱，今天让你拿走20大盒的药，一次性就拿20大盒一个周期，所以说这个活动力度大，报名的人特别多，这个需要自己打电话报名，它有名额限制的，明白吧老姐姐？
3: 那你帮帮忙啊，一定保证我得到名额好不好、
0: 你怎么这么着急得名额，而且你说要多拿点，这谁想用这个药啊，你能跟我说说吗？
3: 哎呀，我和我老伴儿是你的老用户啊，都用上了说。

0: 说用的效果好，所以这不能不参加，不能不得到名额呀。
1: 哦，
0: 我所以我着急呀。
1: 平时咱们可都是原价，你们当时买的是199一只的原价吗？
0: 对对对啊，是啊、
1: 哦、
0: 要像这是价钱高的话我们就用不起，赶上这低价我们就想多抢点吧，不是、
1: 啊、明白了啊。那用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啊，你给我说说吧。
0: 哎效果相当好了，我这用了十多年的药，就这一次我就觉得我看到希望了、
1: 嗯、
0: 对，我着急呢，我跟你说我得的什么病啊，糖尿病啊，你知道这病，哎呀，真是馋死人了，怎么治它也不见效果呀、
1: 嗯、
0: 这个血糖居高不下，都800多，产后都16、17个，吃药打胰岛素就这么控制，也忽高忽低的，关键是并发症出来了，太难受了，浑身没劲儿，就像人说三多一少，这光吃的多吧还瘦还不长肉，浑身没劲儿不说，一天没精打采的，啥也干不了，心脏也不好，眼睛啊白内障，这都糖尿病引起来的。
1: 嗯，
0: 哎呀哎呀，这我都觉得我都不行了，这一天呢懒洋洋的，啥也干不了，就有气无力的。
1: 嗯，
0: 就吃咱这个吧，哎，这个金秋丹粉呀、啊、就见效果了。我吃的时间不长，刚吃了24天，现在我觉得我这个血糖挺平稳的往下走了，现在我空腹血糖6以下了，餐后都10以下了、
1: 嗯、
0: 哎呀，这些现在血糖控制的这么好，我就觉得呀太好了，关键是啊，我觉得人比以前有精神了，身上有点劲儿了。
1: 嗯，
0: 我觉得我这个心脏这一块吧，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这个吃的也不像以前那么多了，尿也不像以前那么频了。我就觉得我现在就是好了不少似的那种感觉，我看到希望了。所以我说啥也得继续用下去，也不能就把它断了。你说是不是？
1: 明白。那老姐姐，你们那用的都不错，而且咱们岁数大了，一体多病，尤其糖尿病。糖尿病这个病呢，不但用熊胆好，如果是把那个西双版纳的傣族药龙血树叶粉用上，那真的啊，生发气血，尤其是修复胰岛更好啊。这个龙血树叶粉呢，它也是非常名贵的药材，而且呢，它是口服的啊，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啊，特别的精细啊，用那个温开水化开直接喝就行了。啊，你看它本身就归心脾肾膀胱经，我们说糖尿病呢它就属于脾上的问题，一旦脾上有问题了，这个糖尿病对心脏有破坏，对肾脏有破坏，糖尿病肾病，而且造成酮体高，尿液里面呢尤其大量的毒素垃圾啊，对这个膀胱都有很多的伤害，所以龙血树叶粉呢它就入心脾肾膀胱经，对这个化糖啊，对并发症的治疗特别好啊，所以你呢先用的熊胆粉啊，也可以一块儿去申请那个龙血树叶粉，现在不是没货吗，大家人多力量大，一块儿申请，你万一申请下来货源又有活动，咱们呢这个龙血树叶粉也就能够低价用上了，明白吧？
0: 是也想用上这个龙血树叶粉，我老伴儿用的挺好的，他就肾不好，尿频尿急，
1: 哦，
0: 就肾里边还有那个尿蛋白的还加号，他那个气管也不好，老咳嗽，你看用这不都挺对症的吗，又都想一起用啊。
1: 哦，都想一起用，别着急，你呢先把这个熊胆的活动参加上，赶紧打电话，然后呢、嗯、等那个龙血树叶粉到货了再参加，因为这两个药都太稀缺了，碰到一块儿的时候啊比较难，有哪个先拿哪个啊。
0: 哎，好的好的，我赶紧打电话，谢谢谢谢。
1: 好，那我就不多讲了，你们去打场外电话报名，每天给前20个名额，9.9元就能吃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过这村就没这店了啊。
0: 好，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我赶紧
1: 再见啊。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

0: 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块。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熬一碗高子，照顾眼前的父母，拨一通电话，问候远方的亲人。笑是灶台上不灭的火，是千里外明亮的灯。这碗高方里有中医汉方的智慧，有现代科技的加持，更有对健康的追求与亲情的守护。不管是身心疲惫的上班族，还是一体多病的中老年人，都可试试这古今结合的治病养生高方，让身体回归最佳状态，拥抱健康生活。欢迎收听汉方传奇，笑与健康。
0: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2: 愿您三冬暖，愿您春不寒，愿您天黑有灯，愿您下雨有伞，愿您每天快乐少得病，就算得病身边不缺金熊胆。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我再次提醒大家，正在举办的抵制药价虚高9.9吃鸡胸胆大型帮扶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阶段了。平时黄盒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呢，是原价199元一支。那现在呢，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型的活动，直接补贴到了9.9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呢限购一个完整周期20盒的药量。这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的情况呢暂且说到这里。你看当前呢我们来到了春季了，春天呢是一年的开始，一年之计在于春。黄帝内经所说呀，春风拂面，万物复苏，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这古人就讲春季是阳气生发的时节，正是养肝利胆，生发气血，给五脏六腑打下一个好基础的黄金时节。那这个时候呢，人体的阳气正在顺应自然的变化，向外发展和宣泄。如果呢，我们能把握好这个重要的时令，让肝气调达，疏泄如丝，可使周身呢气机兴旺，气血充足，百病不生。所以我们呢要十分重视啊春季的养生，顺应天时，唤醒生机，把握机会啊。不知道大家伙啊有没有关注朋友圈，你看前不久有这样一则新闻呢，轰动朋友圈。什么呢？有一位30多岁的女博士，因为学习任务非常重啊，所以她就经常的熬夜。刚开始熬夜的时候啊，

这位女博士呢就感觉到呢这个肚子偶尔发胀，检查之后医生说呢她有点肝结节，但是不严重，所以她就没有太在意啊。这好不容易毕业了要结婚了吧，结果呢就在她即将结婚之前，在婚前体检当中发现她自己呢已经是肝的晚期了，而且呢医生告诉她呀，如果想要活命，那就必须呢要进行置换肝的手术，而换肝手术的费用最低最低也要80万呢，还得是在有合适的肝源的前提下。那今天咱们就来先分析一下这个肝上的病到底是怎么来的。那我们呢就拿刚刚讲到的这则新闻里这位女博士的案例来说，其实大家只关注了前因和后果，你们的关注点呢都在熬夜和绝症上了，对吧？感受这个人呢只是熬了熬夜而已，最后就突然绝症了，这是不可思议的。其实呢老师我来讲的话，这一切的一切呢不是突然发生的，都一定呢是有征兆的，只不过呢这个征兆如果你不掌握，你不学习，你不会察言观色，一般都会被大家忽略不计的，那都会被大家给忽略掉的。你看咱们刚才讲的，最开始这位女博士感觉过什么呀？肚子胀啊，曾经去医院检查过，当时有结果，大家还记得吗？什么结果呢？我讲了，是肝脏的结节，对吧？肝脏的结节，这其实就是他肚子胀的原因，包括后续呢肝占位、肝细胞病变、基因突变的元凶。我们说肝这个位置呢本身有点特殊，有句老话叫什么呀，胃是喇叭，肝是哑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先看旁边这个胃，这个胃为什么叫喇叭？因为有点事儿啊，你这个胃就想告诉你，你吃多了它就胀，想往外吐，打嗝胀气，你饿了呢它就咕咕叫，反酸烧心，它就像个大喇叭，马上给你汇报，给你把这个警报打开，乌拉乌拉叫。你说这个警报都响了，你能不管它吗？你不管它你难受，哎，对不对？所以有了胃病赶紧治。而我们的肝脏则完全相反，他不吱声啊，对你不言语，就像闷葫芦一样，他是个哑巴，他不舒服了无法表达，自己偷偷挺着，就像哑巴一样。所以说肝脏叫哑脏，也叫沉默的器官。当肝脏出现问题之后啊，你顶多就是感觉腹部闷长，除此之外啊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大多数人会认为，哎呀，我今天是不是吃撑了，我是不是喝点啤酒喝的我这个腹部闷呢，兴许那天呢你真的多吃了几口饭，甚至说喝了一两瓶啤酒，所以你就认为啊这个没事啊，这就是我多吃多喝了，不了了之了，对了吧，这就错过了检查。但是当你真的感觉到，哎呀，肝区疼痛，这一天到来了，问题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很难解决了。这也是为什么肝上的大病复查出来之后啊，基本都是中期或者晚期的原因所在了。那怎么办呢，家人们？说我们肝上呢，还没有得上重病大病之前，我们怎么来预防呢？咱们中医讲要治胃病，就是要治疗未来的疾病，早做打算，做到未病先防。所以我们得了解知识啊。大家记住了，春天这个季节呢一定要用一些能疏通肝气、保肝护肝利胆助消化的好产品，这是最佳时节。你像金熊胆粉，你像龙血树叶粉，这些好中药春天一定要吃啊，它们对肝脏的疏泄功能

这个炎症大家都知道吧，它是免疫系统作战，两军交火后战斗非常激烈的场面，最后它结果是邪不压正。当正气足的时候，邪毒就能排出来，病就能好。所以这个炎症它是打仗，正义的一方，邪恶的一方在体内打。那么如果说这个正没有压过邪，这个时候两方都有伤亡，相当于什么呢？两军都有士兵阵亡，这个损伤怎么办呢？不能一直放到那儿，他不管，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就出动了去修复，但是它是缝缝补补，就像衣服上补丁落补丁，这个地方呢，这些细胞常年炎症，常年修复，一有了炎症就修复，久而久之坏了，这些细胞它就变得大了，变异了，我们叫增生了，本来该软的地方就成硬节了，就成条索状了，这就出现结节了。所以你记住了，所有地方结节的地方，它都是补丁落补丁，修复又修复，正邪两方在这打仗的结果。如果损伤在肝脏，我们叫肝结节；如果损伤在肺脏，我们叫肺结节；如果损伤在乳腺，我们叫乳腺结节。再加上你心情不好，内分泌紊乱，身体的免疫系统一会儿强大一会儿弱小，体内战争呢，一会儿邪不压正，一会儿正不压邪，每天都在缝缝补补，瘢痕越来越多，什么增生啊，结节呀，什么囊肿啊，息肉啊，包块啊，都出来了。这明白了吧？这是西医角度。从中医角度上讲，增生结节等等我们叫征甲，它与情志有关。你想啊，女博士学习压力大不大呀？天天要想着怎么考试啊，毕业论文通不通过呀，老大不小了，所以他想的比男博士还要多。哎呀，我这个岁数我还能嫁得出去吗？哎呀，我都三十好几了，我还能生育小孩吗？啊，还得找对象，还得挑啊，他有车吗？有房吗？有身高吗？哎呀，他家庭背景怎么样？他就比男的要想得多，对不对呀？所以这位女博士可不光是熬个夜那么简单，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呢，一定是非常强大的人，那才行啊。一毕业三十好几了，你放到农村那都得抱上小孙子了呀，自己呢在城市里打拼，没有成家，没有立业，还是个学生，难免有不顺心的事儿啊。而当你心情不舒畅的时候，它不就容易形成肝郁吗？而中医讲肝主经脉，一旦人形成肝郁之后，首先我们表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身上所有的筋腱都会开始僵硬痉挛。比如说感到，哎呀，我这个脖子怎么今天这么僵啊？啊，我睡着睡着觉落枕了。哎呀，我这个肩膀肌肉怎么这么疼啊？我大腿小腿肚子怎么抽筋啊？都是由肝来所主。肝主筋和脉，筋就是筋腱，脉就是血管，所以血液毒素一多，碳酸乳酸一多，我们肌肉筋腱开始酸痛，我们身体当中产生很多条索。为什么很多老年人感觉说，哎呀，我年龄大了，我身上酸痛无力，我不舒服，我碰一碰身上的肉我都疼啊？其实这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情志不舒，肝气不通，气血淤堵，最后形成了肝气淤结，中医叫痰凝血瘀，这些体质就形成了。一条条的条索一旦形成，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说明我们体内就开始要长节了啊！有的地方它就长出一个大节儿，里面还包一股脓水，我们叫囊肿。有的地方那个节儿越大越多，硬硬的，我们叫包块。这就是中西医对结节、囊肿、息肉、包块、肌瘤、恶瘤等等形成的原因所在。大家伙听明白了吧？黄帝内

经有一句话，阳化气，阴成形，什么意思呢？中医认为啊，息肉结节、囊肿、包块等等被检查出来的有形病理产物，都是身体里面阳气不足之后所形成的寒湿、气滞、血瘀，久则聚湿成痰，或者痰瘀互结等凝结而成。简单来说吧，出现病理产物的关键在于我们人体内环境平衡被破坏了，出现了气滞、痰浊、血瘀各种堆积，形成了异常的有形之物。所以这句话大家要记住了，这也是我们今天这堂课的一个知识点。《黄帝内经》说阳化气，阴成形啊，尤其是女性朋友，女性属阴的体质多，有的三十之后啊，她就容易出现呢乳腺增生、卵巢囊肿、子宫肌瘤。男性是四十岁后容易出现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肝结节等，都与情绪有关。中医讲肝主怒，主疏泄，所以情绪不畅也是一种病，就是肝气不舒、肝郁气滞的问题。你看现代人工作紧张，精神压力大，很多人总感觉呢容易生气，肋骨两侧是隐隐作痛啊，抑郁呀、胸闷呐、总想长出一口气，首先这个气郁结了，加上阴寒，慢慢由肝气郁结就形成了痰湿郁结和血瘀问题，这就长出东西来了。人的情绪是由气血主宰，气血运行不畅，情绪自然就不舒畅了，人就会感到抑郁、压抑，而这些不好的情绪反过来又会加剧气血的淤堵，如此恶性循环下去，必然会导致主要器官功能下降，人就会生病了。肝病到最后就侵犯其他内脏，比如说肝郁克犯脾土，肝火上乳肺金，肝阴不足累积肾精亏虚，导致肝肾阴虚，肝血不足，肝湿所养，心湿所主，导致心肝血虚等等。其中以肝气横逆延及其他脏腑而常见，也就是说呢，如果你这个时候啊不把你的肝调好，日后你就发现了，哎呀，我这个心脏啊、肝脏啊、脾脏啊、肺脏啊、肾脏啊，怎么都出问题了。因为调肝调的是基础。那好了，不多讲了，总之肝郁气结、肝经不通是形成各类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的原因，进一步会发展成肿瘤，也叫细胞病变，所以呢要提早预防啊。有的朋友说，老师啊，赶快给我讲讲怎么预防吧，我现在有这些小症状了。别着急，物理的方法，晚上用生姜加盐加热水每天泡一泡脚，而且泡完脚按摩一个穴位，名字叫太冲穴，它能起到疏通肝经。在什么地方？太冲穴呢，在你脚上，大脚趾与二脚趾之间。太冲穴是肝经的原穴，也是肝经上最为重要的穴位，是调理各类肝病的原穴。所以每天呢，咱们按摩大脚趾二脚趾之间的这个太冲穴，刮痧艾灸都行。它起到什么作用呢？能够降血压、平肝清热、清利头目。按摩这个穴位与喝中药菊花茶功效类似啊！如果家里没有菊花茶，你就按摩这个穴位，都省了花钱买了。所以太冲穴一定记住，经常按摩很省钱呀，而且对女性的月经不调它也有效，刺激它可以疏肝解郁，可以呢使偏旺的肝火下降。刚才讲了，太冲穴在足背上第一、第二脚趾缝向上找，大约两指宽的地方，在两个骨头之间按下去，有强烈的酸胀这种感觉。每天晚上什么

0: 时候按最好，9点到11点是肝经精气运行最旺的时候，这个时候持续按，肝气郁结的症状慢慢消失啊，这是个小方法，只是起到预防作用，而且需要你长年累月去坚持按摩。可能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问了，哎呀高老师啊，我这个年纪呀，是中年人，我可没时间按摩，不像人家老年人退休了每天晚上能泡脚有时间，哎呀我这个工作这么忙，应酬又多啊，酒场又多，我这个肝功能不好了，我脂肪肝，我酒精肝啊，你看看有什么更快的方法吗？还有的女性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身上长了结节了，长了囊肿息肉了，哎呀我这个怎么赶紧消啊，别让我光按摩预防了，我都长出来了，而且我吃了好多西药都不管用，我还做过手术它又长了，怎么办？有没有好的中药让我一劳永逸，让我那一次性解决，而且还没有毒副作用？你要是问别人，别人可能不知道，今天你问对人了，你问高老师我能不知道吗？对不对呀？所以说我就告诉你啊，有好药。什么好药啊？一个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一个是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这两个可是好药啊，既可以单独用，就是拿着哪个吃哪个，又能组合到一起用。如果两个你都有一块儿吃，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非常非常好。大家看啊，金熊胆粉它能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它能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两个互为药引，有时这个变菌药，有时那个变引药，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配龙血树来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药为克病之枪，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力更快送达到人体脏腑四肢百骸，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就能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咱远的不说，咱们还是以肝气郁结、血行不畅、身上莫名其妙的长出来很多的结节、囊肿、息肉增生、肌瘤、包块这些东西来说，金熊胆中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这类胆酸类的天然成分，专门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另外龙血树叶粉有大量鲜红色的龙血素，能新生血液，活化细胞，阻断增生物的生成，并且缩小它们的体积，同样有着化栓化结的作用。那么昨天呢，已经有不少听友打电话了，说老师啊，哎呀咱们呢云南正宗的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赶快给大家申请吧。还有的说，老师我刚刚听到龙血树叶粉到底它是个什么东西呀，能不能多讲几句？说到龙血树，可能有人不熟悉，包括咱们一些学过中医的人恐怕也不太清楚，因为它只在云南西双版纳原始森林长，这是一味名贵的药材。那么我再讲另外一味药材，一讲就通了。有一味药房里常见的药材叫血结，这个药材哪儿都能见着，鲜血的血，竭尽全力的结，中医早在1500年前就使用血结来治疗疾病了。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龙血结具有活血化瘀、消肿止痛、收敛止血、软坚散结、生肌敛疮等神奇功效。但是现在咱们大多用的血结已经不是真正的龙血结了。为什么？血结有两种，一种是棕榈树上的果实渗出的树枝经过加工变成的血结，在印度爪哇、苏门答腊、 婆罗洲等地都能产出这种雪节，另一种是咱们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上渗出的树枝经过加工产生的龙血节。这普通的血节呢，它是黑红色的，而龙血节是鲜红色的。第一个，颜色不一样。第二，龙血节的产量太少，它的效果要比普通的血节好的太多太多了。普通的血节产量广，药房里有，它的功效啊就比较单一，仅仅是活血止痛、止血生肌，用于呢治疗跌打损伤、外伤出血、创口不愈合的问题。如果你要是有龙血节，那了不得。龙血节啊，它味甘咸，性平，归心肝经，它有很特殊的地方，咸味能让血液流通更加顺畅，甘味能缓和药性，既能活血止痛，又能止血疗伤。所以现在研究发现，它含有大量鲜红的龙血素、黄烷醇等这些化学成分，这些物质共同发挥作用。那它适用于三类情况：第一，跌打损伤造成的淤血疼痛；第二，内脏气血不畅引发的胸腹闷痛；第三，外伤出血或者创口难以愈合，用它止血生肌，让伤口快速痊愈。龙血节由于稀少，普通药房买不着，你平时普通大夫呀只会用普通的血节。龙血节有好多人没见过。那么跟龙血节一样产在龙血树上的就是龙血树叶了。龙血树叶它就更厉害了，它的有效成分直接穿透结节内部，通开淤阻，活化赘生物内部细胞，让这些死气死血马上变成活气活血，它能加速身体组织的代谢能力，这样就能从内部逐渐瓦解赘生物的存在，从根本上杜绝结节增生、囊肿、息肉、包块这些形成了，避免这类疾病再次复发。它属于傣医傣药，在云南的傣族才有这个药。当地傣医有一句话：一味龙血液可化百种结。那么龙血树叶粉一直以来呢，都是市场上的畅销药材啊，只要一出厂被一抢而空。你别看价格高，它的产量太少，所以好多有钱人都盯着。只要吃上它，能让你呢心不慌、头不晕、消肿散结、身体好。不管你是血压高、血脂稠，还是血栓淤堵；不管你是脑溢血、体内有囊肿、包块、结节增生，只要跟血液相关的疾病，你都可以试一试龙血树叶粉。那好了，我不多讲了。金熊胆粉还有龙血树叶粉都是稀缺的名贵药材，可遇不可求啊。别管吃上哪个那都了不得，这两种粉都可以用温开水化开喝，而且呢它们叫做可以直接口服的中药，属于呢精致的中药饮片，比普通中成药更纯、更精细、更好被人体吸收。你看目前呢金熊胆粉正好有货有活动，大家要抓紧时间参加。龙血树叶粉呢目前没货也没活动，大家如果想用提前拨打场外电话，提前申请登记。我就不多讲了，现在是抵制药价虚高九块九吃金熊胆大型的活动，每天给20个名额，这个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昨天有的朋友说龙血树叶粉太贵，能不能也加入到抵制药价虚高活动，让大家便宜点用。我给大家已经申请了，如果大家还有想法，咱们也是打电话说啊。下面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 肝

0: 染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1: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是高老师吗？
3: 喂，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2: 哎，你好高老师啊。
3: 嗯，你好。
2: 哎，我先问一下，这个龙血输血粉呢什么时候能有啊？
3: 也是想用上咱们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输血粉是吧。咱们还得等货。第一个呢，这是稀缺的药材，它只长在西双版纳傣族的原始大森林中。在取材的时候啊，必须取中层的龙血树叶。这个龙血树啊，一共也没有多少株，你也不能多取，说一年把它薅光了，那不现实。所以说一旦有了货呀，很多时候一场而空。那么咱们得等一等。另外呢，现在也没货，就算来货它价格比较高，普通百姓呢还吃不起，所以咱们呢一块申请。你用过咱们的熊胆粉吗？
2: 哎，高老师，我用了。
3: 用过熊胆粉是吧？
2: 金熊胆粉我用了2个疗程了。
3: 那这样，先给我说说这个熊胆粉用的怎么样，好吧？
2: 好好好。
3: 嗯，
2: 说实在，高老师，我们用这个金熊胆粉之前呢，我有3高。
3: 嗯。
2: 血压高，血脂也高，这血糖也偏高。
3: 嗯。
2: 哎，后来得脑梗了，脑梗出现后遗症。
3: 嗯。
2: 打的不算严重。就是手脚发麻发木凉，血脉不通似的。
3: 嗯，
2: 本身的这个感觉这手凉，不过血似的。
3: 嗯，
2: 腿也木个张的。哎呀，就晚上烫脚啊，搁点热水啊，哎呀能好受点。
3: 嗯，
2: 再一个这个我不是血压高吗？血压167，血脂也高，血糖吧参前是7-8个吧，餐后12个偏高。
3: 嗯嗯，还有血糖，就是糖尿病、
2: 嗯、
3: 是吧？
2: 对，再一个有这老胃病、
3: 嗯、
2: 这胃病都有10来年了。
3: 嗯，
2: 咋的呢？吃点东西凉的不行，辣的也不行，硬东西也不行。
3: 嗯，
2: 老是反酸打嗝，感觉扎着就难受、
3: 啊、这个为什么咱们到老了啊就发现内脏好多地方都出现病变了？其实大家注意了，肝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咱们就讲那个肝的知识了。当我们的肝气郁结，它就会进一步演变。今天我讲了5步走，第一个克胃，当肝不好了，脾胃不好，第二个犯脾，就对脾也不好，再往后肝火旺盛，再往后肝风起。什么叫肝风起？哎，我们的脑梗、脑血管意外，有血栓堵，中医叫什么呀？肝火上炎导致的肝风内扰，哎，这就是出现了血液的淤堵，就血液凝块了。最后是第5步，侵犯其他内脏，包括胰腺，包括心脏，好多地方就出现问题了。胰腺就是糖尿病啊，糖尿病一有了，坏了，眼病啊、心脏病啊、肾病都出来了。所以说呢，大家千万别忽略了肝呢、啊、是非常重要的地方。中医中药熊胆啊，它调肝呢、啊、利胆呢、啊，而且治疗其他疾病啊，医治一大把的疾病，治得非常好。原因就是它抓住根本。那你用了之后怎么样啊？
2: 你看高老师，这回这个金熊胆粉我用这2疗程效果挺好。
3: 哦，
2: 首先这血压下来了。
3: 嗯，
2: 现在是135左右，高压，低压85。
3: 嗯，
2: 哎，脑袋清亮，头不那么晕了。
3: 嗯，
2: 血脂啥也下来，茶也犯困了。
3: 嗯，
2: 这个血糖吧，现在是餐前7.多。
3: 嗯，
2: 餐后啊8-9个，还10以内，这个降的还可以。
3: 嗯，
2: 感觉这个脑梗后遗症，手脚啥的热乎多了，
3: 嗯，
2: 就感觉自己血脉通的不那么凉了，
3: 嗯，
2: 哎，出去溜达溜达，为小区转转，溜达半个点儿哈，
3: 嗯，

0: 这个晌午头热热秧的，出去晒晒太阳，还活动活动挺好。让我高兴，还这个老胃病，感觉这胃不胀了，那么反酸了，吃点东西感觉有胃口了。哎，
1: 好。
0: 脸色也变过，浑身有劲儿，觉得有精神头了，挺好。哎，
1: 非常不错。
0: 我现在问问高老师，这个咱们这个熊胆粉有活动，我再买点啊，再接再厉啊。
1: 这个熊胆粉现在确实有活动，啊，因为呢，这都属于名贵药价。我也给大家讲过这个药价虚高，对吧？你看这个药价虚高啊，咱们相关部门啊一直在出台很多政策在治理。近年来啊，咱们医院中好多的药价都降下来了，一个是限制了一些药品的最高价，另外就是什么零利润，因为药品采用什么呀？集中带量招标采购政策，直接从药厂到消费者，所以好多医院它就零利润了，老百姓拍手称快。但是像稀有药材，这个就不可能在医院里都有了。你像熊胆粉哪够那个量啊？你别说每个医院都发了，全国有几家大医院能有就不错了，它没那么大量啊。你像龙血树叶粉，你不能把这个树啊都薅了吧？这个树叶一共在傣族就在这个西双版纳就那么几棵龙血树，对吧？所以这个名贵药材，这个药价呢就参差不齐了。有的经过经销商、代理商送到大家手里，比黄金都贵，一克都好几千，比买金条都贵。所以说，这也存在着什么呀？药价虚高问题。你看，为什么咱们把这个熊胆粉的价格打下来，不就是让咱老百姓能吃得上、吃得起吗？没有中间环节，因为咱们厂家呢在云南有基地啊，咱们不但有金熊胆粉，咱们还有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所以这个熊胆现在有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啊，因为现在熊胆还有货源，赶紧参加，每天前20名，9.9块拿走原价199一只黄盒金标的金熊胆，每天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那龙血树叶粉呢，现在没有货，也没有活动，大家呢想用自己申请，明白了吧？
0: 好。我随时关注节目，我现在参加活动，先把这个金熊胆粉定上。
1: 对，有哪个先拿哪个，你别到时候啊，这个你没拿，那个要来了，这个又没活动了，所以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啊。
0: 好好好，我马上打电话，谢谢你高老师啊。
1: 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老师你好。高老师你好。
1: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高老师，我就想问问这龙血树叶粉什么时候能有啊？
1: 也是奔着咱们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龙血树叶粉来的是吧？
3: 对对对，就是。
1: 那我得先问问你，你是什么情况？你用过咱们龙血树叶粉吗？
3: 这没有，这个金熊胆粉啊，我用了有1个月了，我感觉这效果啊特别好。
1: 哦，用过金熊胆粉。哦，
3: 嗯，
1: 那就先说说金熊胆粉怎么个感觉效果特别好。
3: 好好，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说一下。
1: 好。
3: 我今年67了，我有脑梗还有心梗。
1: 嗯。
3: 你说这一左半边身子啊，它活动不灵活，这胳膊腿啊都是发麻发木的。
1: 嗯。
3: 走路啊都拖着腿走。这心脏嘛，感觉这心慌，感觉上不来气。你走两步啊，都一气两喘的，感觉出气都出不上来。
1: 嗯，
3: 这血压吧也高，这高压就是吃着降压药，可是这血压忽高忽低的。高的时候啊，高压能达到189，低压也在110左右。
1: 嗯，
3: 头啊整天都是晕的，直不起来，脑袋啊直犯迷糊，这头顶啊就好像顶了个锅盖似的。
1: 嗯，
3: 不清醒。你说这么几年嘛，吃药吃多了。这胃也给吃坏了，胃也胀，哎呀，胃也疼，人啊，浑身 上下到处都是毛病。你说这医院没少去，中药西药也没少吃，
1: 嗯，
3: 可是啊，身上的毛病啊，感觉越来越重了。后来啊，我都有点绝望了，我都感觉说，哎呀，你说这钱也花了，这病也没见清，
1: 嗯，
3: 那时候真的有点绝望。就是后来也是听一个老姐妹说说咱这个，嗯，金雄奶粉，
1: 嗯，
3: 说是黄河金标，还而且还是5年保质期的。
1: 对，咱们这个金雄奶粉呢，它是云南正宗的金雄奶，
3: 嗯，
1: 里面呢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它的含量高达46.7%。如果咱们呢说是第二，目前市场上没有再比咱们高的了，也就是说呢，如果咱们呢是第二，你找不着第一。所以这么高的含量，它呢治疗全身疾病啊，它治得快，明白吧？
3: 对对对，这不听老朋友一说，见人家用的效果好，赶快买了。你还别说，这用了有一个月了，那效果相当好。你看，首先这个血压现在啊，高压也就是128，低压85了，
1: 嗯，
3: 也正常了。这头也不晕了，脑袋也清醒了，整个人都感觉精神了。
1: 嗯，
3: 还有就是这胃吧，也暖乎乎的，这胃也舒服了，也不胀了，吃点东西啊也消化了。
1: 嗯，
3: 感觉。这心脏吧，就是你走动走动，感觉这出气啊也顺畅了，也不心慌了，
1: 嗯，
3: 而且啊这胳膊啊也不怎么发麻发木了，
1: 嗯，
3: 走路的时候感觉这腿啊也能用上点劲了，感觉有力气了，
1: 嗯，
3: 脚步也能抬起来点了，
1: 对，
3: 因为这效果真的相当好，
1: 嗯，
3: 这我就想问问说，配合着龙血树叶粉用的话，那效果会更好，这不我心里就挺着急的。
1: 对，
3: 我就想问问说，这龙血树叶粉什么时候有的话，我想赶快用上。
1: 嗯，尤其像你这个情况，一个是把瘀要化开，一个是把血要补足。
3: 嗯，
1: 这个金雄丹粉有大量的胆酸类成分，它能通淤堵、化栓块，把瘀化开，还能清毒、解毒、排毒。如果加上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龙血树叶粉，里面大量鲜红的龙血素，能够新生细胞、活化血液。能够让血液不再虚亏，让新血代替旧血，让人体气血充盈。所以这俩一配合啊，相互增益，那你这个心脑血管病啊，不但是通了，血液呢变成新鲜的了，血管内皮呢全都更新了，血管弹性变得非常好。那你想想，这个管道也都干净了，不再坑坑洼洼了，里面流动的血液都是新鲜的。那咱还堵吗？还淤吗？还心绞痛吗？还脑血管意外吗？还脑梗吗？那都没了呀。不但他们没了，那关节肌肉各个地方都需要新的血管和血液，身上还疼吗？还麻吗？还堵吗？都不堵了呀。眼睛也亮了，尤其的你要拿到这个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你就看到了，咱们是国药准字号的精致的什么呀，中药饮片，直接吃的中药饮片，它的说明书上明确写着，这是一种傣药，傣族的药，能够调节很多种的病症啊，而且呢，像清火解毒、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续筋接骨、四塔失调都能治，尤其四塔失调，这是傣医的理论。什么叫四塔？人体由风、水、火、土四塔构成。啊，也就是说呢，这个调节四塔就等于把五脏六腑全部调平衡。风塔失调表现为头晕乏力、精神不振；火塔失调表现为发热炎症；水塔失调引起水肿干燥；土塔失调导致消化不良、营养不良。整个把人呢内外分泌给你调平衡。所以，如果你要是把这俩药一块用，那当然是好上加好啊。
3: 哦，郭老师，听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啊特别着急，我现在都想赶快用上。
1: 嗯，有哪个算哪个，先拿吧。因为现在正好呢，金雄丹粉有活动有货源，每天给20个名额，才9.9块就能吃上。你要搁到平时199一支，先拿上金雄丹粉，然后呢，咱们一块申请，等待着这个龙血树叶粉的到货。好吧，
3: 好好，那谢谢啊，高老师，那我先抢名额去。
1: 好，先抢名额吧，再见啊。
3: 啊，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 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我是刚刚听到你那个节目，我听到别人用了都效果都挺好的，所以我今天打电话也想问问看看我这个情况的可不可以用呀？
1: 您是什么情况？您给我说说吧。
4: 就说我这年龄不大，今年才55岁，平时就是个血压比较低，别人是高血压，但是我那个血压一直低的情况，就是高压在90、80多、90，低压就是50、60的样子。
1: 嗯。这就是典型的血色素不够啊，血虚啊。
4: 嗯，而且啊，这个人平时啊，老感觉浑身没劲儿。
1: 嗯，
4: 还经常头疼，耳朵里老是有那种像蚊子嗡嗡嗡的叫。
1: 嗯，
4: 前方也没什么明显的效那个问题啊，就是这几年经常感觉这个心绞，也发这个心绞痛了。有时候睡着睡着半夜他就疼醒了，有时候嗯运动稍微大一点他也疼。再就是还有我这个肠胃也不好，要是吃了凉的东西啊，或者是吃了硬的东西啊，他就难受。
1: 嗯，
4: 饿了他也难受。哎，说实话，你说我这么多毛病的话，用这个鸡胸暖粉的话，能一次治好吗？
1: 第一个，我们的血压低，就这个血泵压力低，就好比什么呀？河道里的水如果流得慢，是不是就这个泥沙容易沉积下来呀？泥沙沉积下来就使得血液粘稠。就容易堵什么呀？堵心脑血管，所以有的时候你心慌呢、胸闷呢，这跟那个血液脏有关。肝是藏血的，而且呢，血中的毒素垃圾由肝去代谢消化，它消化不了了。熊胆里面呢，它有大量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它能清除血中的毒素垃圾，就把这些毒素垃圾给它化解掉，还能强化肝脏去储血藏血。另外熊胆呢，它里面的成分特别复杂，我也讲过5大类186种的成分，除了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之外，它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大量的矿物质钙、钾、镁、硒、碘，其中铁和锌的比例与人的血液中锌和铁的比例是一致的，所以它特别能够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这光是熊胆啊，如果你要再加上龙血树叶粉，这个龙血树在西双版纳叫做会流血的树，在云南如果你碰到龙血树，你拿个小刀，你往那个树干上你给它扎几刀，马上就留下鲜红的东西，就跟血液差不多。为什么呢？里面有大量龙血素，它流出来之后一遇空气就变得很鲜红，就像鲜血一样。所以在龙血树叶里有大量龙血素，是生发血液的。你看你这个血液呢，一个是不足，另外就是脏，熊胆粉给你净化血液，龙血树给你生发血液，所以你这个情况要是能把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一块用，那真的是太好了。就你这点问题一块用，那就是小菜一点，明白吧？
4: 哦，那就是我这个肠胃问题啊，这些也都可以治吧？
1: 那更没有问题啊。熊胆呢，它对脾胃肠胃的调理非常好，它呢能帮助消化，龙血树叶同样有这个作用。龙血树叶呢活血化瘀，健脾调胃，而且它归什么经啊？心脾肾膀胱经啊，脾就是运化气血消化食物的，所以这个龙血树叶，它这个龙血树叶粉我们用温开水冲服直接喝，熊胆粉也是直接喝啊，都可以倒在舌尖上一冲一喝就行了。它们对你的脾胃的调理特别好，还能形成保护层啊，尤其这个肠胃息肉的、结节的、增生包块的，它们都管用的，明白了吧？
4: 哦，那我这个情况呢，用多少可以见到效果呀？
1: 要是说见效很快，几天就见效。你要说想治疗长年累月的这个老慢病，最好按着周期用啊。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活动，金熊丹粉每天给20个名额，每个名额可以给一个大周期的量，而且现在有补贴呀，9.9块就能喝上黄河金标的金熊丹了，搁到平时199一支啊，现在9.9块啊。你熊胆你先拿一个周期，对吧？龙血树叶粉现在没货，大家一块申请吧，如果有货了再把活动申请下来，那个你也可以拿一个周期，是吧？明白了吧？
4: 那就是什么时候能拿到这个能吃输液粉？
1: 现在呢，目前有的就是这个金熊胆，你先拿金熊胆，这个你也不能等啊。你万一龙血树叶到了，金熊胆没了呢？这两个都是稀缺药材，两个一块碰上的时间真的是不太多，明白了吧？
4: 哦，那我怎么订购呀？
1: 你打场外电话呀，因为他要抢订，所以我都替你着急。你看你在这问了这么多问题，你不如打场外电话直接就报名了。你别人都在抢名额，都在打场外电话。哎，你问问题的功夫，人家有的就已经打场外电话报名了。稍后呢，主持人播报场外电话，赶紧拿笔拿纸记录下来，赶快拨打啊！
4: 嗯，好的好的，高老师，那我就不跟你多聊了，我现在就赶快去打电话订购吧。
1: 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嗯，好，谢谢。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高老师啊。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这个黄金菌苗5年保质期的那个金熊胆粉呐、这不有活动吗？我这一听说我老两口子和老我和老伴儿啊都开始打电话，这打不进去啊，这把电话打到你这儿来了。
1: 嗯，
5: 就说这一次活动吧，说那个价格低，数量少，
1: 嗯，
5: 还有名额限制，
1: 嗯，
5: 我就怕抢不到啊，就着急啊。所以电话打到您这来，请您帮帮忙啊，我们家一定要得到名额，而且吧还想多买一点，我和老伴一起用啊，都是你的老用户啊，你一定帮帮忙啊， 好不好？
1: 好，老姐姐你别着急。咱们这次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9.9元吃金熊胆啊，这个力度也大，机会难得。我刚才也讲了，咱们现在到药店中啊，包括医院中，咱们好多的中成药啊已经降价了，对吧？但是呢，咱们这些稀缺药材由于太稀缺了，他们的价格往往太高，加上经销商代理商好多到了患者的手里加价几倍几十倍，就造成上千元一克的局面。搁到平时啊，就这一盒黄盒金标的它是出口的级别，咱们相关部门规定你这个熊胆粉里面的熊羟胆酸你达到23就是国药准字号的药，但是能达到咱们 46.7% 的，那就是云南的极品的金熊胆，这可是出口的呀。一大盒里面是10只，那么今天呢抵制药价虚高，咱们厂家打到底了啊，不招经销商不招代理商，9.9元给一只啊。你平时买一盒药的钱，今天让你拿走20大盒的药，一次性就拿20大盒一个周期，所以说这个活动力度大，报名的人特别多，这个需要自己打电话报名，它有名额限制的，明白吗老姐姐？
5: 那你帮帮忙啊，一定保证我得到名额好不好？
1: 你怎么这么着急得名额，而且你说要多拿点，这谁想用这个药啊，你能跟我说说吗？
5: 哎呀，我和我老伴儿是你的老用户啊，都用上了，所以说用的效果好，所以这不能不参加，不能不得到名额呀。
1: 哦，
5: 我所以我着急呀。
1: 平时咱们可都是原价，你们当时买的是199一支的原价吗？
5: 对对对啊，是啊。
1: 哦，
5: 要像这是价钱高的话，我们就用不起，赶上这低价我们就想多抢点嘛，不是？
1: 明白了啊。那用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啊，你给我说说吧。
5: 效果相当好了，我这用了10多年的药，就这一次我就觉得我看到希望了。
1: 嗯，
5: 所以我着急呢，我跟你说我得的什么病啊， 糖尿病啊，你知道这病，哎呀，真是馋死人了，怎么治他也不见效果呀。
1: 嗯，
5: 这个血糖居高不下，都800多。

0: 产后都十六七个，吃药打胰岛素，就这么控制，也忽高忽低的。关键是并发症出来了，太难受了，浑身没劲儿，就像人说三多一少。这光吃的多吧，还瘦还不长肉，浑身没劲儿不说，一天没精打采的，啥也干不了，心脏也不好，眼睛啊白内障，这都糖尿病引起来的。
1: 嗯，
0: 哎呀哎呀，这我都觉得我都不行了。这一天呢懒洋洋的，啥也干不了，就有气无力的。
1: 嗯，
0: 就吃的吃咱这个吧。这个金秋丹粉呀、啊、就见效果了。我吃的时间不长，刚吃了24天。现在我觉得我这个血糖挺平稳的往下走了。现在我空腹血糖6以下了，餐后都10以下了。
1: 嗯，
0: 哎呀，这些现在血糖控制的这么好。我就觉得呀太好了，关键是啊我觉得人比以前有精神了，身上有点劲儿了。
1: 嗯，
0: 我觉得我这个心脏这一块吧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这个吃的也不像以前那么多了，尿也不像以前那么频了，我就觉得我现在就是好了不少似的那种感觉，我看到希望了。所以我说啥也得继续用下去，也不能就把它断了，你说是不是？
1: 明白。那老姐姐你们那用的都不错、
0: 嗯、
1: 而且咱们岁数大了，一体多病，尤其糖尿病。糖尿病这个病呢不但用熊胆好，如果是把这个西双版纳的傣族药龙血树叶粉用上，那真的啊生发气血，尤其是修复胰岛更好啊。这个龙血树叶粉呢它也是非常名贵的药材。而且呢它是口服的啊，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啊，特别的精细啊，用那个温开水化开直接喝就行了啊。你看它本身就归心脾肾膀胱经，我们说糖尿病呢它就属于脾上的问题，一旦脾上有问题了，这个糖尿病对心脏有破坏，对肾脏有破坏，糖尿病肾病，而且造成酮体高，尿液里面呢尤其大量的毒素垃圾啊，对这个膀胱都有很多的伤害。所以龙血树叶粉呢它就入心脾肾膀胱经，对这个化糖啊，对并发症的治疗特别好啊。所以你呢先用的熊胆粉啊，也可以一块儿去申请那个龙血树叶粉，现在不是没货吗，大家人多力量大，一块儿申请，你万一申请下来货源又有活动，咱们呢这个龙血树叶粉也就能够低价用上了，明白吧？
0: 是也想用上这个龙血树叶粉，我老伴用的挺好的，他就肾不好，尿频尿急，
1: 哦，
0: 就肾里边还有那个尿蛋白的还加号，他那个、
1: 哦、
0: 那个气管也不好，老咳嗽，你看用这不都挺对症的吗？又都想一起用啊。
1: 哦，都想一起用，别着急，你呢先把这个熊胆的活动参加上，赶紧打电话，然后呢。等那个龙血树叶粉到货了再参加，因为这两个药都太稀缺了，碰到一块儿的时候啊比较难，有哪个先拿哪个啊。
0: 哎，好的好的，我赶紧打电话，谢谢谢谢。
1: 好，那我就不多讲了，你们去打场外电话报名，每天给前20个名额，9.9块就能吃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过这村就没这店了啊。
0: 好，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1: 好，
0: 我赶紧打电话了。
1: 再见啊。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块，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熬一碗高滋，照顾眼前的父母，拨一通电话，问候远方的亲人。

0: 人，笑是灶台上不灭的火，是千里外明亮的灯。这碗高方里有中医汉方的智慧，有现代科技的加持，更有对健康的追求与亲情的守护。不管是身心疲惫的上班族，还是一体多病的中老年人，都可试试这古今结合的治病养生高方，让身体回归最佳状态，拥抱健康生活。欢迎收听汉方传奇，笑与健康。
1: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2: 愿您三冬暖，愿您春不寒，愿您天黑有灯，愿您下雨有伞，愿您每天快乐少得病，就算得病身边不缺金熊胆。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我再次提醒大家，正在举办的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鸡胸胆大型帮扶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阶段了。平时黄盒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鸡胸胆粉呢，是原价199元一支。那现在呢，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型的活动，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呢限购一个完整周期20盒的药量，这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的情况呢暂且说到这里。你看当前呢我们来到了春季了，春天呢是一年的开始，一年之计在于春。黄帝内经所说呀，春风拂面，万物复苏，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这古人就讲，春季是阳气生发的时节，正是养肝利胆，生发气血，给五脏六腑打下一个好基础的黄金时节。那这个时候呢，人体的阳气正在顺应自然的变化，向外发展和宣泄。如果呢，我们能把握好这个重要的时令，让肝气调达，疏泄如丝，可使周身呢气机兴旺，气血充足，百病不生。所以我们呢要十分重视啊春季的养生，顺应天时，唤醒生机，把握机会啊。不知道大家伙啊有没有关注朋友圈，你看前不久有这样一则新闻呢，轰动朋友圈。什么呢？有一位30多岁的女博士，因为学习任务非常重啊，所以她就经常的熬夜。刚开始熬夜的时候啊，这位女博士呢就感觉到呢这个肚子偶尔发胀，检查之后医生说呢她有点肝结节，但是不严重，所以她就没有太在意啊。这好不容易毕业了，要结婚了吧，结果呢就在他即将结婚之前，在婚前体检当中发现他自己呢已经是肝的晚期了。而且呢医生告诉他呀，如果想要活命，那就必须呢要进行置换肝的手术，而换肝手术的费用最低最低也要80万呢，还得是在有合适的肝源的前提下。 那今天咱们就来先分析一下这个肝上的病到底是怎么来的。那我们呢，就拿刚刚讲到的这则新闻里这位女博士的案例来说。其实大家只关注了前因和后果，你们的关注点呢都在熬夜和绝症上了，对吧？感受这个人呢只是熬了熬夜而已，最后就突然绝症了，这是不可思议的。其实呢，老师我来讲的话，这一切的一切呢不是突然发生的，都一定呢是有征兆的。只不过呢，这个征兆如果你不掌握，你不学习，你不会察言观色，一般都会被大家忽略不计的，那都会被大家给忽略掉的。你看咱们刚才讲的，最开始这位女博士感觉过什么呀？肚子胀啊，曾经去医院检查过，当时有结果，大家还记得吗？什么结果呢？我讲了，是肝脏的结节，对吧？肝脏的结节，这其实就是他肚子胀的原因，包括后续呢肝占位、肝细胞病变、基因突变的元凶。我们说肝这个位置呢本身有点特殊，有句老话叫什么呀，胃是喇叭，肝是哑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先看旁边这个胃，这个胃为什么叫喇叭？因为有点事啊，你这个胃就想告诉你，你吃多了它就胀，想往外吐，打嗝胀气，你饿了呢它就咕咕叫，反酸烧心，它就像个大喇叭，马上给你汇报，给你把这个警报打开，乌拉乌拉叫。你说这个警报都响了，你能不管它吗？你不管它你难受，哎，对不对？所以有了胃病赶紧治。而我们的肝脏则完全相反，他不吱声啊，对你不言语，就像闷葫芦一样，他是个哑巴，他不舒服了无法表达，自己偷偷挺着，就像哑巴一样。所以说肝脏叫哑脏，也叫沉默的器官。当肝脏出现问题之后啊，你顶多就是感觉腹部闷长，除此之外啊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大多数人会认为，哎呀，我今天是不是吃撑了，我是不是喝点啤酒喝的我这个腹部闷呢，兴许那天呢你真的多吃了几口饭，甚至说喝了一两瓶啤酒，所以你就认为啊这个没事啊，这就是我多吃多喝了，不了了之了，对了吧，这就错过了检查。但是当你真的感觉到，哎呀，肝区疼痛，这一天到来了，问题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很难解决了。这也是为什么肝上的大病复查出来之后啊，基本都是中期或者晚期的原因所在了。那怎么办呢，家人们？说我们肝上呢，还没有得上重病大病之前，我们怎么来预防呢？咱们中医讲要治胃病，就是要治疗未来的疾病，早做打算，做到未病先防。所以我们得了解知识啊。大家记住了，春天这个季节呢，一定要用一些能疏通肝气、保肝护肝利胆助消化的好产品，这是最佳时节。你像金熊胆粉，你像龙血树叶粉，这些好中药春天一定要吃啊，它们对肝脏的疏泄功能调理起来那是相当不错的。另外呢，我们要从肝结节上抛砖引玉。你看我们身上能长结节的地方除了肝还有很多，肝上能长结节，肺上能长结节，皮下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肾结节等等，太多了。那我们身体当中怎么就形成结节了呢？其实呢，结节出现的原因分两个角度啊来说。如果从现代医学角度，从西医角度来讲，结节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五个字儿：好心办坏事。 好心办坏事，首先是各种原因导致了炎症。

去修复，但是它是缝缝补补，就像衣服上补丁落补丁，这个地方呢，这些细胞常年炎症，常年修复，一有了炎症就修复，久而久之坏了，这些细胞它就变得大了，变异了，我们叫增生了，本来该软的地方就成硬结了，就成条索状了，这就出现结节了。所以你记住了，所有地方结节的地方，它都是补丁落补丁，修复又修复，正邪两方在这打仗的结果。如果损伤在肝脏，我们叫肝结节；如果损伤在肺脏，我们叫肺结节；如果损伤在乳腺，我们叫乳腺结节。再加上你心情不好，内分泌紊乱，身体的免疫系统一会儿强大一会儿弱小，体内战争呢，一会儿邪不压正，一会儿正不压邪，每天都在缝缝补补，瘢痕越来越多，什么增生啊，结节呀，什么囊肿啊，息肉啊，包块啊，都出来了。这明白了吧？这是西医角度。从中医角度上讲，增生结节等等，我们叫征甲，它与情志有关。你想啊，女博士学习压力大不大呀？天天要想着怎么考试啊，毕业论文通不通过呀，老大不小了，所以他想的比男博士还要多。哎呀，我这个岁数我还能嫁得出去吗？哎呀，我都三十好几了，我还能生育小孩吗？啊，还得找对象，还得挑啊，他有车吗？有房吗？有身高吗？哎呀，他家庭背景怎么样？他就比男的要想得多，对不对呀？所以这位女博士可不光是熬个夜那么简单，她的心理承受能力呢，一定是非常强大的人，那才行啊。一毕业三十好几了，你放到农村，那都得抱上小孙子了呀。自己呢，在城市里打拼，没有成家，没有立业，还是个学生，难免有不顺心的事儿啊。而当你心情不舒畅的时候，它不就容易形成肝郁吗？而中医讲肝主经脉，一旦人形成肝郁之后，首先我们表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身上所有的筋腱都会开始僵硬痉挛。比如说感到，哎呀，我这个脖子怎么今天这么僵啊？啊，我睡着睡着觉落枕了。哎呀，我这个肩膀肌肉怎么这么疼啊？我大腿小腿肚子怎么抽筋啊？都是由肝来所主。肝主筋和脉，筋就是筋腱，脉就是血管，所以血液毒素一多，碳酸乳酸一多，我们肌肉筋腱开始酸痛，我们身体当中产生很多条索。为什么很多老年人感觉说，哎呀，我年龄大了，我身上酸痛无力，我不舒服，我碰一碰身上的肉我都疼啊。其实这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情志不舒，肝气不通，气血淤堵，最后形成了肝气郁结，中医叫痰凝血瘀，这些体质就形成了。一条条的条索一旦形成，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说明我们体内就开始要长结了啊！有的地方它就长出一个大结，里面还包一股脓水，我们叫囊肿。有的地方那个结越大越多，硬硬的，我们叫包块。这就是中西医对结节、囊肿、息肉、包块、肌瘤、恶瘤等等形成的原因所在。大家伙听明白了吧？《黄帝内经》有一句话，阳化气，阴成形，什么意思呢？中医认为啊，息肉、结节、囊肿、包块等等被检查出来的有形病理产物，都是身体里面阳气不足之后所形成的寒湿、气滞、血瘀，久则聚湿成痰，或者痰瘀互结等凝结而成。简单来说吧，出现病理产物的关键在于我们人体内环境平衡被破坏了，出现了气滞、痰浊、血瘀各种堆积，形成了异常的有形之物。所以这句话大家

要记住了，这也是我们今天这堂课的一个知识点。《黄帝内经》说阳化气，阴成形啊，尤其是女性朋友，女性属阴的体质多，哎，有的三十之后啊，她就容易出现了乳腺增生、卵巢囊肿、子宫肌瘤。男性是四十岁后容易出现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肝结节等，都与情绪有关。中医讲肝主怒，主疏泄，所以情绪不畅也是一种病，就是肝气不舒、肝郁气滞的问题。你看现代人工作紧张，精神压力大，很多人总感觉呢容易生气，肋骨两侧是隐隐作痛啊，抑郁啊，胸闷啊，总想长出一口气，唉啊，首先这个气郁结了，加上阴寒，慢慢由肝气郁结就形成了痰湿郁结和血瘀问题，这就长出东西来了。人的情绪是由气血主宰，气血运行不畅，情绪自然就不舒畅了，人就会感到抑郁压抑，而这些不好的情绪反过来又会加剧气血的淤堵，如此恶性循环下去，必然会导致主要器官功能下降，人就会生病了。肝病到最后就侵犯其他内脏，比如说肝郁克犯脾土，肝火上乳肺金，肝阴不足累积肾精亏虚，导致肝肾阴虚，肝血不足，肝湿所养，心湿所主，导致心肝血虚等等。其中以肝气横逆延及其他脏腑而常见，也就是说呢，如果你这个时候啊不把你的肝调好，日后你就发现了，哎呀，我这个心脏啊、肝脏啊、脾脏啊、肺脏啊、肾脏啊，怎么都出问题了。因为调肝调的是基础。那好了，不多讲了，总之肝郁气结、肝经不通是形成各类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的原因，进一步会发展成肿瘤，也叫细胞病变，所以呢要提早预防啊。有的朋友说，老师啊，赶快给我讲讲怎么预防吧，我现在有这些小症状了。别着急，物理的方法，晚上用生姜加盐加热水每天泡一泡脚，而且泡完脚按摩一个穴位，名字叫太冲穴，它能起到疏通肝经。在什么地方？太冲穴呢，在你脚上，大脚趾与二脚趾之间。太冲穴是肝经的原穴，也是肝经上最为重要的穴位，是调理各类肝病的原穴。所以每天呢，咱们按摩大脚趾二脚趾之间的这个太冲穴，刮痧艾灸都行。它起到什么作用呢？能够降血压、平肝清热、清利头目。按摩这个穴位与喝中药菊花茶功效类似啊。如果家里没有菊花茶，你就按摩这个穴位都省了花钱买了。所以太冲穴一定记住，经常按摩很省钱呀，而且对女性的月经不调它也有效，刺激它可以疏肝解郁，可以呢使偏旺的肝火下降。刚才讲了，太冲穴在足背上第一第二脚趾缝向上找，大约两指宽的地方，在两个骨头之间按下去，有强烈的酸胀这种感觉。每天晚上什么时候按最好？9点到11点，是肝经精气运行最旺的时候，这个时候持续按，肝气郁结的症状慢慢消失啊。这是个小方法，只是起到预防作用，而且需要你长年累月去坚持按摩。可能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问了，哎呀，高老师啊，我这个年纪呀，是中年人，我可没时间按摩，不像人家老年人退休了，每天晚上能泡脚有时间。哎呀，我这个工作这么忙，应酬又多啊，酒场又多，我这个肝功能不好了，我

脂肪肝，我酒精肝啊，你看看有什么更快的方法吗？还有的女性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身上长了结节了，长了囊肿息肉了，哎呀，我这个怎么赶紧消啊，别让我光按摩预防了，我都长出来了，而且我吃了好多西药都不管用，我还做过手术它又长了，怎么办？有没有好的中药让我一劳永逸，让我呢一次性解决，而且还没有毒副作用？你要是问别人，别人可能不知道，今天你问对人了，你问高老师，我能不知道吗？对不对呀？所以说我就告诉你啊，有好药。什么好药啊？一个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一个是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这两个可是好药啊，既可以单独用，就是拿着哪个吃哪个，又能组合到一起用。如果两个你都有一块儿吃，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非常非常好。大家看啊，金熊胆粉它能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它能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两个互为药引，有时这个变菌药，有时那个变引药，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配龙血树来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药为克病之枪，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力更快送达到人体脏腑四肢百骸，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就能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咱远的不说，咱们还是以肝气郁结、血行不畅、身上莫名其妙的长出来很多的结节、囊肿、息肉增生、肌瘤、包块这些东西来说，金熊胆中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这类胆酸类的天然成分，专门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另外龙血树叶粉有大量鲜红色的龙血素，能新生血液、活化细胞、阻断增生物的生成，并且缩小它们的体积，同样有着化栓化结的作用。那么昨天呢，已经有不少听友打电话了，说老师啊，哎呀，咱们呢云南正宗的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赶快给大家申请吧。还有的说，老师，我刚刚听到龙血树叶粉到底它是个什么东西呀？能不能多讲几句？说到龙血树，可能有人不熟悉，包括咱们一些学过中医的人恐怕也不太清楚，因为它只在云南西双版纳原始森林长，这是一味名贵的药材。那么我再讲另外一味药材，一讲就通了。有一味药房里常见的药材叫血结，这个药材哪儿都能见着，鲜血的血，竭尽全力的结。中医早在1500年前就使用血结来治疗疾病了。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龙血结具有活血化瘀、消肿止痛、收敛止血、软坚散结、生肌敛疮等神奇功效。但是现在咱们大多用的血结已经不是真正的龙血结了。为什么？血结有两种，一种是棕榈树上的果实渗出的树枝经过加工变成的血结，在印度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等地都能产出这种血结；另一种是咱们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上渗出的树枝经过加工产生的龙血结。这普通的血结呢，它是黑红色的，而龙血结是鲜红色的，第一个颜色不一样。第二，龙血结的产量太少，它的效果要比普通的血结好的太多太多了。普通的血结产量广，药房里有，它的功效啊就比较单一，仅仅是活血止痛、止血生肌，用于呢治疗跌打损伤、
外伤出血、创口不愈合的问题。如果你要是有脓血结，那了不得。脓血结啊，它味甘咸性平，归心肝经，它有很特殊的地方，咸味儿能让血液流通更加顺畅，甘味儿能缓和药性，既能活血止痛，又能止血疗伤。所以现代研究发现，它含有大量鲜红的龙血素、黄烷醇等这些化学成分，这些物质共同发挥作用。那它适用于三类情况：第一，跌打损伤造成的淤血疼痛；第二，内脏气血不畅引发的胸腹闷痛；第三，外伤出血或者创口难以愈合，用它止血生肌，让伤口快速痊愈。龙血结由于稀少，普通药房买不着，你平时普通大夫呀只会用普通的血结。龙血结有好多人没见过，那么跟龙血结一样产在龙血树上的就是龙血树叶了。龙血树叶它就更厉害了，它的有效成分直接穿透结节内部，通开淤阻，活化赘生物内部细胞，让这些死气死血马上变成活气活血。它能加速身体组织的代谢能力，这样就能从内部逐渐瓦解赘生物的存在，从根本上杜绝结节增生、囊肿、息肉、包块这些形成了，避免这类疾病再次复发。它属于傣医傣药，在云南的傣族才有这个药。当地傣医有一句话：一味龙血液可化百种结。那么龙血树叶粉一直以来呢，都是市场上的畅销药材啊，只要一出厂被一抢而空。你别看价格高，它的产量太少，所以好多有钱人都盯着。只要吃上它，能让你呢心不慌、头不晕、消肿散结、身体好。不管你是血压高、血脂稠，还是血栓淤堵；不管你是脑溢血、体内有囊肿、包块、结节增生，只要跟血液相关的疾病，你都可以试一试龙血树叶粉。那好了，我不多讲了。金熊胆粉还有龙血树叶粉都是稀缺的名贵药材，可遇不可求啊！别管吃上哪个那都了不得，这两种粉都可以用温开水化开喝，而且呢它们叫做可以直接口服的中药，属于呢精致的中药饮片，比普通中成药更纯、更精细、更好被人体吸收。你看目前呢，金熊胆粉正好有货有活动，大家要抓紧时间参加。龙血树叶粉呢，目前没货也没活动，大家如果想用，提前拨打场外电话，提前申请登记。我就不多讲了，现在是抵制药价虚高9块9吃金熊胆大型的活动，每天给20个名额，这个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昨天有的朋友说龙血树叶粉太贵，能不能也加入到抵制药价虚高活动，让大家便宜点用。我给大家已经申请了，如果

0: 地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1: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是高老师吗？
3: 喂，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2: 哎，你好高老师啊。
3: 嗯，你好。
2: 哎，我先问一下，这个龙血输液粉呢什么时候能有啊？
3: 也是想用上咱们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输液粉是吧？咱们还得等货。第一个呢，这是稀缺的药材，它只长在西双版纳傣族的原始大森林中，在取材的时候啊，必须取中层的龙血树叶。这个龙血树啊，一共也没有多少株，你也不能多取，说一年把它薅光了，那不现实。所以说一旦有了货呀，很多时候一场而空。那么咱们得等一等。另外呢，现在也没货，就算来货，它价格比较高，普通百姓呢还吃不起，所以咱们呢一块申请。你用过咱们的熊胆粉吗？
2: 哎，高老师，我用了。
3: 用过熊胆粉是吧？
2: 金熊胆粉我用了2个疗程了。
3: 那这样，
2: 哎，
3: 先给我说说这个熊胆粉用的怎么样，好吧？
2: 好好好。
3: 嗯，
2: 说实在，高老师，我们用这个金熊胆粉之前呢，我有3高。
3: 嗯。
2: 血压高，血脂也高，这血糖也偏高。
3: 嗯。
2: 哎，后来得脑梗了，脑梗出现后遗症。
3: 嗯。
2: 打的不算严重。就是手脚发麻发木凉，血脉不通似的。
3: 嗯，
2: 本身的这个感觉这手凉，不过血似的。
3: 嗯，
2: 腿也木个张的。哎呀，就晚上烫脚啊，搁点热水啊，哎呀能好受点。
3: 嗯，
2: 再一个这个我不是血压高吗，血压167，血脂也高，血糖吧餐前是7-8个吧，餐后12个偏高。
3: 嗯嗯，还有血糖，就是糖尿病，
2: 嗯，
3: 是吧？
2: 对，再一个有这老胃病，
3: 嗯，
2: 这胃病都有10来年了。
3: 嗯，
2: 咋的呢？吃东西凉的不行，辣的也不行，硬东西也不行，
3: 嗯，
2: 老是反酸打嗝，感觉扎着就难受
3: 啊。这个为什么咱们到老了，啊，就发现内脏好多地方都出现病变了？其实大家注意了，肝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咱们就讲那个肝的知识了。当我们的肝气郁结，它就会进一步演变。今天我讲了5步走，第一个克胃，当肝不好了，脾胃不好，第二个犯脾，就对脾也不好，再往后肝火旺盛，再往后肝风起。什么叫肝风起？哎，我们的脑梗、脑血管意外，有血栓堵，中医叫什么呀？肝火上炎导致的肝风内扰，哎，这就是出现了血液的淤堵，就血液凝块了。最后是第5步，侵犯其他内脏，包括胰腺，包括心脏，好多地方就出现问题了。胰腺就是糖尿病啊，糖尿病一有了，坏了，眼病啊、心脏病啊、肾病都出来了。所以说呢，大家千万别忽略了肝呐，是非常重要的地方。中医中药熊胆啊，它调肝呐、利胆呐，而且治疗其他疾病啊，医治一大把的疾病，治得非常好。原因就是它抓住根本。那你用了之后怎么样啊？
2: 你看高老师，这回这个金熊胆粉我用这2疗程效果挺好。
3: 哦，
2: 首先这血压下来了。
3: 嗯，
2: 现在是135左右，高压，低压85。
3: 嗯，
2: 哎，脑袋清亮，头不那么晕了。
3: 嗯，
2: 血脂啥也下来，茶也犯困了。
3: 嗯，
2: 这个血糖吧，现在是餐前7.多。
3: 嗯，
2: 餐后啊8-9个，反10以内。 这个姜。

0: 那还可以。
1: 嗯，
0: 感觉这个脑梗后遗症手脚啥的热乎多了。
1: 嗯，
0: 就感觉自己血脉通也不那么凉了。
1: 嗯，
0: 哎，出去溜达溜达，微小区转转溜达半个点啊，这个晌午头热热秧的，出去晒晒太阳，活动活动挺好。
1: 嗯，
0: 让我高兴，还这个老胃病，感觉这胃不胀了。
1: 嗯，
0: 那么反端了，吃点东西感觉有胃口了。
1: 嗯，好，
0: 脸色也变过，浑身有劲儿，觉得有精神头了，挺好。
1: 嗯，
0: 哎，
1: 嗯，非常不错。
0: 我现在问问高老师，这个咱们这个熊胆粉有活动，我再买点啊，再接再厉啊。
1: 嗯，这个熊胆粉现在确实有活动，啊，因为呢这都属于名贵药价，我也给大家讲过这个药价虚高，对吧？你看这个药价虚高啊。
0: 嗯，
1: 咱们相关部门啊一直在出台很多政策在治理，近年来啊咱们医院中好多的药价都降下来了，一个是限制了一些药品的最高价，另外就是什么零利润，因为药品采用什么呀集中带量招标采购政策，直接从药厂到消费者，所以好多医院它就零利润了，老百姓拍手称快。但是像稀有药材这个就不可能在医院里都有了，你像熊胆粉哪够那个量啊，你别说每个医院都发了，全国有几家大医院能有就不错了，它没那么大量啊。你像龙血树叶粉，你不能把这个树啊都薅了吧，这个树叶一共在傣族就在这个西双版纳就那么几棵龙血树，对吧？所以这个名贵药材这个药价呢就参差不齐了，有的经过经销商代理商送到大家手里比黄金都贵，一克都好几千，比买金条都贵。所以说这也存在着什么呀，药价虚高问题。你看为什么咱们把这个熊胆粉的价格打下来，不就是让咱老百姓能吃得上吃得起吗？没有中间环节。因为咱们厂家呢在云南有基地啊，咱们不但有金熊胆粉，咱们还有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所以这个熊胆现在有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啊，因为现在熊胆还有货源，赶紧参加，每天前20名9.9元拿走原价199一只黄盒金标的金熊胆，每天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那龙血树叶粉呢现在没有货也没有活动，大家呢想用自己申请，明白了吧？
0: 好，我随时关注节目，我现在参加活动，先把这个金熊胆粉定上。
1: 对，有哪个先拿哪个，你别到时候啊，这个你没拿，那个要来了，这个又没活动了，所以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啊。
0: 嗯，好好好，我马上打电话，谢谢你高老师啊。
1: 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老师你好。高老师你好。高老师，
1: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高老师，我就想问问这龙血树叶粉什么时候能有啊？
1: 也是奔着咱们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龙血树叶粉来的是吧？
3: 对对对，就是。
1: 那我得先问问你，你是什么情况，你用过咱们龙血树叶粉吗？
3: 这没有，这个金熊胆粉呀，我用了有一个月了。
1: 哦，
3: 我感觉这效果啊特别好。
1: 哦，用过金熊胆粉。哦，
3: 嗯，
1: 那就先说说金熊胆粉怎么个感觉效果特别好。
3: 好好，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说一下。
1: 好，
3: 我今年67了，我有脑梗还有心梗。
1: 嗯，
3: 你说这一左半边身子啊，它活动不灵活，这胳膊腿啊都是发麻发木的。
1: 嗯，
3: 走路啊都拖着腿走。这心脏嘛，感觉这心慌，感觉上不来气。你走两步啊，都一气两喘的，感觉出气都出不上来。
1: 嗯，
3: 这血压吧也高，这高压就是吃着降压药，可是这血压忽高忽低的。高的时候啊，高压能达到189，低压也在110左右。
1: 嗯，
3: 头啊整天都是晕的，直不起来，脑袋呀、啊、直犯迷糊，

0: 这头顶啊就好像顶了个锅盖似的，
1: 嗯，
0: 它不清净。你说这么几年吧，吃药吃多了，这胃也给吃坏了，胃也胀，哎呀，胃也疼，真的啊，浑身上下到处都是毛病。你说这医院没少去，中药西药也没少吃，
1: 嗯，
0: 可是啊，身上的毛病啊，感觉越来越重了。后来啊，我都有点绝望了，我都感觉说，哎呀，你说这钱也花了，这病也没见清，
1: 嗯，
0: 那时候真的有点绝望。这后来也是听一个老姐妹说到咱这个，金雄奶粉，
1: 嗯，
0: 说是黄河金标，还而且还是5年保质期的。
1: 对，咱们这个金雄奶粉呢，它是云南正宗的金雄奶，
0: 嗯，
1: 里面呢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它的含量高达46.7%。如果咱们呢说是第二，目前市场上没有再比咱们高的了，也就是说呢，如果咱们呢是第二，你找不着第一，所以这么高的含量。嗯，它呢治疗全身疾病啊，它治得快，明白吧？
0: 对对对，这不听老朋友一说，见人家用的效果好，赶快买了。你还别说，这用了有一个月了，那效果相当好。你看，首先这个血压现在啊，高压也就是128，低压85了，
1: 嗯，
0: 也正常了。这头也不晕了，脑袋也清醒了，整个人都感觉精神了。
1: 嗯，
0: 还有就是这胃吧，也暖乎乎的。这胃也舒服了，也不胀了，吃点东西啊，也消化了。
1: 嗯，
0: 感觉这心脏吧，就是你走动走动，感觉这出气啊也顺畅了，也不心慌了。
1: 嗯，
0: 而且啊，这胳膊啊也不怎么发麻发木了。
1: 嗯，
0: 走路的时候感觉这腿啊也能用上点劲了，感觉有力气了。
1: 嗯，
0: 脚步也能抬起来点了。
1: 对，
0: 因为这效果真的相当好。
1: 这
0: 我就想问问说，配合着龙血树叶粉用的话，那效果会更好。这不，我心里就挺着急的。
1: 对，
0: 我就想问问说，这龙血树叶粉什么时候有的话，我想赶快用上。
1: 嗯，尤其像你这个情况，一个是把瘀要化开，一个是把血要补足。
0: 嗯，
1: 这个金雄丹粉有大量的胆酸类成分，它能通淤堵、化栓块，把瘀化开，还能清毒、解毒、排毒。如果加上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龙血树叶粉，里面大量鲜红的龙血素，能够新生细胞、活化血液，能够让血液不再虚亏，让新血代替旧血，让人体气血充盈。所以这俩一配合啊，相互增益，那你这个心脑血管病啊，不但是通了，血液呢变成新鲜的了，血管内皮呢全都更新了，血管弹性变得非常好。那你想想，这个管道也都干净了，不再坑坑洼洼了，里面流动的血液都是新鲜的，那咱还堵吗？还淤吗？还心绞痛吗？还脑血管意外吗？还脑梗吗？那都没了呀。不但他们没了，那关节肌肉各个地方都需要新的血管和血液，身上还疼吗？还麻吗？还堵吗？都不堵了呀，眼睛也亮了。尤其的，你要拿到这个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你就看到了，咱们是国药准字号的精致的什么呀？中药饮片，直接吃的中药饮片，它的说明书上明确写着，这是一种傣药，傣族的药，能够调节很多种的病症。啊，而且呢，像清火解毒、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续筋接骨四大失调都能治，尤其四大失调，这是傣医的理论。什么叫四塔？人体由风、水、火、土四塔构成啊，也就是说呢，这个调节四塔就等于把五脏六腑全部调平衡。风塔失调表现为头晕乏力、精神不振。火塔失调表现为发热炎症，水塔失调引起水肿干燥，土塔失调导致消化不良、营养不良，整个把人呢内外分泌给你调平衡。所以如果你要是把这俩药一块用，那当然是好上加好啊。
0: 哦，郭老师，听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啊特别着急，我现在都想赶快用上。
1: 有哪个算哪个，先拿吧。因为现在正好呢，金雄丹粉有活动有货源，每天给20个名额，才9.9块就能吃上。你要搁到平时199一支，先拿上金雄丹粉，然后呢咱们一块申请，等待着这个龙血树叶粉的到货，好吧？
0: 好好，那谢谢啊高老师，那我先抢名额去。
1: 好，先抢名额吧，再见啊。
0: 啊，再见。
2: 好的，再见就。

0: 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高老师。你好。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高老师，我也是刚刚听到你们这个节目，我听到别人用了都效果都挺好的，所以我今天打电话也想问问看看我这个情况的可不可以用呀。
2: 您是什么情况，您给我说说吧。
1: 你说我这年龄不大，今年才55岁，平时就是个血压比较低，别人是高血压，但是我那个血压一直低的情况，就是高压在90-80-90，低压就是50-60的样子。
2: 嗯，这就是典型的血色素不够啊，血虚啊。
1: 嗯，而且啊，这个人平时啊老感觉浑身没劲儿。
2: 嗯，
1: 还经常头疼，耳朵里老是有那种像蚊子嗡嗡嗡的叫。
2: 嗯，
1: 前方也没什么明显的效那个问题啊，就是这几年经常感觉这个心绞也发这个心绞痛了。有时候睡着睡着半夜他就疼醒了，有时候嗯运动稍微大一点他也疼。再就是还有我这个肠胃也不好，要是吃点凉的东西啊，或者是吃硬的东西啊，他就难受。
2: 嗯，
1: 饿了他也难受。哎，说实话，你说我这么多毛病的话，用这个鸡胸脑粉的话，能一次治好吗？
2: 第一个，我们的血压低，就这个血泵压力低，就好比什么呀？河道里的水如果流得慢，是不是就这个泥沙容易沉积下来呀？泥沙沉积下来就使得血液粘稠，就容易堵什么呀？堵心脑血管。所以有的时候你心慌呢，胸闷呢，这跟那个血液脏有关。肝是藏血的，而且呢血中的毒素垃圾由肝去代谢消化，它消化不了了。熊胆里面呢，它有大量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它能清除血中的毒素垃圾，就把这些毒素垃圾给它化解掉，还能强化肝脏去储血藏血。另外熊胆呢，它里面的成分特别复杂，我也讲过5大类186种的成分，除了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之外，它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大量的矿物质，钙、钾、镁、硒、碘，其中铁和锌的比例与人的血液中锌和铁的比例是一致的，所以它特别能够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这光是熊胆啊，如果你要再加上龙血树叶粉，这个龙血树在西双版纳叫做会流血的树，在云南，如果你碰到龙血树，你拿个小刀，你往那个树干上，你给它扎几刀，马上就留下鲜红的东西，就跟血液差不多。为什么呢？里面有大量龙血素，它流出来之后一遇空气就变得很鲜红，就像鲜血一样。所以在龙血树叶里有大量龙血素，是生发血液的。你看你这个血液呢，一个是不足，另外就是脏。熊胆粉给你净化血液，龙血树给你生发血液，所以你这个情况要是能把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一块用，那真的是太好了。就你这点问题一块用，那就是小菜一点，明白吧？
1: 哦，那就是我这个肠胃问题啊，这些也都可以治吧？
2: 那更没有问题啊。熊胆呢，它对脾胃肠胃的调理非常好，它呢能帮助消化，龙血树叶同样有这个作用。龙血树叶呢活血化瘀，健脾调胃，而且它归什么经啊？心脾肾膀胱经啊。脾就是运化气血消化食物的，所以这个龙血树叶，它这个龙血树叶粉我们用温开水冲服直接喝，熊胆粉也是直接喝啊，都可以倒在舌尖上一冲一喝就行了。它们对你的脾胃的调理特别好，还能形成保护层啊，尤其是个肠胃息肉的、结 节的、增生包块的，它们都管用的，明白了吧？
1: 哦，那我这个情况呢，用多少可以见到效果呀？
2: 要是说见效很快，几天就见效。你要说想治疗长年累月的这个老慢病，最好按着周期用啊。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活动，金熊胆粉每天给20个名额，每个名额可以给一个大周期的量，而且现在有补贴呀，9.9元就能喝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了，搁到平时199一支啊，现在9.9元啊。你熊胆你先拿一个周期，对吧？龙血树叶粉现在没货， 大家一块申请吧。如果有货了，再把活动申请下来，那个你也可以拿一个周期，是吧？明白了吧？
1: 哦，那就是什么时候能拿到这个农协数月份？
2: 现在呢，目前有的就是这个金熊胆，你先拿金熊胆，这个你也不能等啊。你万一龙血树叶到了，金熊胆没了呢？这两个都是稀缺药材，两个一块碰上的时间真的是不太多，明白了吧？
1: 哦，那我怎么订购呀？
2: 你打厂外电话呀，因为他要抢订，所以我都替你着急。你看你在这问了这么多问题，你不如打厂外电话直接就报名了。你别人都在抢名额，都在打厂外电话。哎，你问问题的功夫，人家有的就已经打厂外电话报名了。稍后呢，主持人播报厂外电话，赶紧拿笔拿纸记录下来，赶快拨打啊！
1: 嗯，好的好的，高老师，那我就不跟你多聊了，我现在就赶快去打电话订购吧。
2: 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嗯，好，谢谢。
0: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啊。
2: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这个黄金菌苗5年保质期的那个金熊胆粉呐、这不有活动吗？我这一听说我老两口子和老我和老伴儿啊都开始打电话，这打不进去啊，这把电话打到你这儿来了。
2: 嗯，
3: 就说这一次活动吧，说那个价格低，数量少，
2: 嗯，
3: 还有名额限制，
2: 嗯，
3: 我就怕抢不到啊，就着急啊。所以电话打到您这来，请您帮帮忙啊，我们家一定要得到名额，而且吧还想多买一点，我和老伴一起用啊，都是你的老用户啊，你一定帮帮忙啊， 好不好？
2: 好，老姐姐你别着急。咱们这次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9.9元吃金熊胆啊，这个力度也大，机会难得。我刚才也讲了，咱们现在到药店中啊，包括医院中，咱们好多的中成药啊已经降价了，对吧？但是呢，咱们这些稀缺药材由于太稀缺了，他们的价格往往太高，加上经销商代理商好多到了患者的手里加价几倍几十倍，就造成上千元一克的局面。搁到平时啊，就这一盒黄盒金标的，它是出口的级别。咱们相关部门规定，你这个熊胆粉里面的熊羟胆酸，你达到23就是国药准字号的药。但是能达到咱们46.7%的，那就是云南的极品的金熊胆，这可是出口的呀。一大盒里面是10只，那么今天呢，抵制药价虚高，咱们厂家打到底了啊，不招经销商，不招代理商，9.9元给一只啊。你平时买一盒药的钱，今天让你拿走20大盒的药，一次性就拿20大盒一个周期。所以说这个活动力度大，报名的人特别多，这个需要自己打电话报名，它有名额限制的，明白吗老姐姐？
3: 那你帮帮忙啊，一定保证我得到名额，好不好？
2: 你怎么这么着急得名额，而且你说要多拿点，这谁想用这个药啊？你能跟我说说吗？
3: 哎呀，我和我老伴儿是你的老用户啊，都用上了，所以说用的效果好，所以这不能不参加，不能不得到名额呀。
2: 哦，
3: 我所以我着急啊。
2: 平时咱们可都是原价，你们当时买的是199一支的原价吗？
3: 对对对啊，是啊。
2: 哦，
3: 要像这是价钱高的话，我们就用不起，赶上这低价，我们就想多抢点嘛，不是？
2: 明白了啊。那用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啊？你给我说说吧。
3: 哎，效果相当好了。我这用了10多年的药，就这一次我就觉得我看到希望了，所以我着急呢。我跟你说， 我得的什么病啊？糖尿病啊，你知道这病，哎呀，真是馋死人了，怎么治他也不见效果呀。
2: 嗯，
3: 这个血糖居高不下，都800多，产后都16、17个，吃药打胰岛素，就这么控制也忽高忽低的。关键是并发症出来了，太难受了，浑身没劲儿，就像人说三多一少。这光吃的多吧，还瘦还不长肉，浑身没劲儿不说，一天没精打采的，啥也干不了，心脏也不好，眼睛啊、白内障，这都糖尿病引起来的。
2: 嗯，
3: 哎呀，这我都觉得我都不行了。这一天呢，懒洋洋的，啥也干不了，就有气无力的。
2: 嗯，
3: 就吃的吃咱这个吧，这个金秋丹粉呀、啊，就见效果了。我吃的时间不长，刚吃了24天，现在我觉得我这个血糖挺平稳的往下走了。现在我空腹血糖，6以下了，餐后都10以下了。
2: 嗯，
3: 哎呀，这些现在血糖控制的这么好。我就觉得呀，太好了，关键是啊，我觉得人比以前有精神了，身上有点劲儿了。我觉得我这个心脏这一块吧，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这吃的也不像以前那么多了，尿也不像以前那么频了。我就觉得我现在就是好了不少似的那种感觉，我看到希望了。所以我说啥也得继续用下去，也不能就把它断了，你说是不是？
2: 明白。那老姐姐，你们那用的都不错，而且咱们岁数大了，一体多病，尤其糖尿病。糖尿病这个病呢，不但用熊胆好，如果是把这个西双版纳的傣族药龙血树叶粉用上，那真的啊，生发气血，尤其是修复胰岛更好啊。这个龙血树叶粉呢，它也是非常名贵的药材。而且呢，它是口服的啊，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啊，特别的精细啊，用那个温开水化开直接喝就行了啊。你看它本身就归心脾肾膀胱经，我们说糖尿病呢，它就属于脾上的问题，一旦脾上有问题了，这个糖尿病对心脏有破坏，对肾脏有破坏，糖尿病肾病，而且造成酮体高，尿液里面呢，尤其大量的毒素垃圾啊，对这个膀胱都有很多的伤害，所以龙血树叶粉呢，它就入心脾肾膀胱经，对这个化糖啊，对并发症的治疗特别好啊。所以你呢，先用的熊胆粉，也可以一块儿去申请这个龙血树叶粉。现在不是没货吗？大家人多力量大，一块儿申请。你万一申请下来货源又有活动，咱们呢这个龙血树叶粉也就能够低价用上了，明白吧？
3: 是也想用上这个龙血树叶粉，我老伴用的挺好的，他就肾不好，尿频尿急，
2: 哦，
3: 就肾里边还有那个尿蛋白的还加号，他那个、
2: 哦、
3: 那个气管也不好，老咳嗽，你看用这不都挺对症的吗？又都想一起用啊。
2: 哦，都想一起用，别着急，你呢先把这个熊胆的活动参加上，赶紧打电话，然后呢。嗯，等那个龙血树叶粉到货了再参加，因为这两个药都太稀缺了，碰到一块儿的时候啊比较难，有哪个先拿哪个啊。
3: 哎，好的好的，我赶紧打电话，谢谢。
2: 好，那我就不多讲了，你们去打场外电话报名，每天给前20个名额，9.9元就能吃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过这村就没这店了啊。
3: 好的，谢谢，我赶紧
2: 再见啊。
0: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 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

0: 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熬一碗高子，照顾眼前的父母，拨一通电话，问候远方的亲人。笑是灶台上不灭的火，是千里外明亮的灯。这碗高方里有中医汉方的智慧，有现代科技的加持，更有对健康的追求与亲情的守护。不管是身心疲惫的上班族，还是一体多病的中老年人，都可试试这古今结合的治病养生高方，让身体回归最佳状态，拥抱健康生活。欢迎收听《汉方传奇》，笑与健康。
0: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2: 愿您三冬暖，愿您春不寒，愿您天黑有灯，愿您下雨有伞，愿您每天快乐少得病，就算得病身边不缺金熊胆。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我再次提醒大家，正在举办的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阶段了。平时黄盒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呢，是原价199元一支。那现在呢，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型的活动，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呢限购一个完整周期20盒的药量，这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的情况呢暂且说到这里。你看当前呢我们来到了春季了，春天呢是一年的开始，一年之计在于春。黄帝内经所说呀，春风拂面，万物复苏，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这古人就讲，春季是阳气生发的时节，正是养肝利胆，生发气血，给五脏六腑打下一个好基础的黄金时节。那这个时候呢，人体的阳气正在顺应自然的变化，向外发展和宣泄。如果呢我们能把握好这个重要的时令，让肝气调达，疏泄如丝，可使周身呢气机兴旺，气血充足，百病不生。所以我们呢要十分重视啊春季的养生，顺应天时，唤醒生机，把握机会啊。不知道大家伙啊有没有关注朋友圈，你看前不久有这样一则新闻呢，轰动朋友圈。什么呢？有一位30多岁的女博士，因为学习任务非常重啊，所以她就经常的熬夜。刚开始熬夜的时候啊，这位女博士呢就感觉到呢这个肚子偶尔发胀，检查之后医生说呢她有点肝结节，但是不严重，所以她就没有太在意啊。这好不容易毕业了，要结婚了吧，结果呢就在他即将结婚之前，在婚前体检当中发现他自己呢已经是肝的晚期了。而且呢医生告诉他呀，如果想要活命，那就必须呢要进行 置换肝的手术。

而换肝手术的费用最低最低也要80万呢，还得是在有合适的肝源的前提下。那今天咱们就来先分析一下这个肝上的病到底是怎么来的。那我们呢，就拿刚刚讲到的这则新闻里这位女博士的案例来说。其实大家只关注了前因和后果，你们的关注点呢都在熬夜和绝症上了，对吧？感受这个人呢只是熬了熬夜而已，最后就突然绝症了，这是不可思议的。其实呢，老师我来讲的话，这一切的一切呢不是突然发生的，都一定呢是有征兆的。只不过呢，这个征兆如果你不掌握，你不学习，你不会察言观色，一般都会被大家忽略不计的，那都会被大家给忽略掉的。你看咱们刚才讲的，最开始这位女博士感觉过什么呀？肚子胀啊，曾经去医院检查过，当时有结果，大家还记得吗？什么结果呢？我讲了，是肝脏的结节，对吧？肝脏的结节，这其实就是他肚子胀的原因，包括后续呢肝占位、肝细胞病变、基因突变的元凶。我们说肝这个位置呢本身有点特殊，有句老话叫什么呀，胃是喇叭，肝是哑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先看旁边这个胃，这个胃为什么叫喇叭？因为有点事儿啊，你这个胃就想告诉你，你吃多了它就胀，想往外吐，打嗝胀气，你饿了呢它就咕咕叫，反酸烧心，它就像个大喇叭，马上给你汇报，给你把这个警报打开，乌拉乌拉叫。你说这个警报都响了，你能不管它吗？你不管它你难受，哎，对不对？所以有了胃病赶紧治。而我们的肝脏则完全相反，他不吱声啊，对你不言语，就像闷葫芦一样，他是个哑巴，他不舒服了无法表达，自己偷偷挺着，就像哑巴一样。所以说肝脏叫哑脏，也叫沉默的器官。当肝脏出现问题之后啊，你顶多就是感觉腹部闷长，除此之外啊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大多数人会认为，哎呀，我今天是不是吃撑了，我是不是喝点啤酒喝的我这个腹部闷呢，兴许那天呢你真的多吃了几口饭，甚至说喝了一两瓶啤酒，所以你就认为啊这个没事啊，这就是我多吃多喝了，不了了之了，对了吧，这就错过了检查。但是当你真的感觉到，哎呀，肝区疼痛，这一天到来了，问题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很难解决了。这也是为什么肝上的大病复查出来之后啊，基本都是中期或者晚期的原因所在了。那怎么办呢，家人们？说我们肝上呢，还没有得上重病大病之前，我们怎么来预防呢？咱们中医讲要治胃病，就是要治疗未来的疾病，早做打算，做到未病先防。所以我们得了解知识啊。大家记住了，春天这个季节呢，一定要用一些能疏通肝气、保肝护肝利胆助消化的好产品，这是最佳时节。你像金熊胆粉，你像龙血树叶粉，这些好中药春天一定要吃啊，它们对肝脏的疏泄功能调理起来那是相当不错的。另外呢，我们要从肝结节上抛砖引玉。你看我们身上能长结节的地方除了肝还有很多，肝上能长结节，肺上能长结节，皮下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肾结节等等，太多了。那我们身体当中怎么就形成结节了呢？其实呢，结节出现的原因分两个角度啊来说。如果从现代医学角度，从西医角度来讲，结
结节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五个字儿：好心办坏事。好心办坏事，首先是各种原因导致了炎症。这个炎症大家都知道吧，它是免疫系统作战，两军交火后战斗非常激烈的场面，最后它结果是邪不压正。当正气足的时候，邪毒就能排出来，病就能好。所以这个炎症它是打仗，正义的一方邪恶的一方在体内打。那么如果说这个正没有压过邪，这个时候两方都有伤亡，相当于什么呢？两军都有士兵阵亡，这个损伤怎么办呢？

我们叫乳腺结节，再加上你心情不好，内分泌紊乱，身体的免疫系统一会儿强大一会儿弱小，体内战争呢，一会儿邪不压正一会儿正不压邪，每天都在缝缝补补，斑痕越来越多，什么增生啊，结节呀，什么囊肿啊，息肉啊，包块啊，都出来了。这明白了吧？这是西医角度。从中医角度上讲，增生结节等等我们叫征甲，它与情志有关。你想啊，女博士学习压力大不大呀？天天要想着怎么考试啊，毕业论文通不通过呀，老大不小了，所以他想的比男博士还要多。哎呀，我这个岁数我还能嫁得出去吗？哎呀，我都30好几了，我还能生育小孩吗？啊，还得找对象，还得挑啊，他有车吗？有房吗？有身高吗？哎呀，他家庭背景怎么样？他就比男的要想得多，对不对呀？所以这位女博士可不光是熬个夜那么简单，她的心理承受能力呢，一定是非常强大的人，那才行啊。一毕业30好几了，你放到农村，那都得抱上小孙子了呀。自己呢，在城市里打拼，没有成家，没有立业，还是个学生，难免有不顺心的事儿啊。而当你心情不舒畅的时候，它不就容易形成肝郁吗？而中医讲肝主经脉，一旦人形成肝郁之后，首先我们表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身上所有的筋腱都会开始僵硬痉挛。比如说感到，哎呀，我这个脖子怎么今天这么僵啊？啊，我睡着睡着觉落枕了。哎呀，我这个肩膀肌肉怎么这么疼啊？我大腿小腿肚子怎么抽筋啊？都是由肝来所主。肝主筋和脉，筋就是筋腱，脉就是血管，所以血液毒素一多，碳酸乳酸一多，我们肌肉筋腱开始酸痛，我们身体当中产生很多条索。为什么很多老年人感觉说，哎呀，我年龄大了，我身上酸痛无力，我不舒服，我碰一碰身上的肉我都疼啊。其实这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情志不舒，肝气不通，气血淤堵，最后形成了肝气郁结，中医叫痰凝血瘀，这些体质就形成了。一条条的条索一旦形成，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说明我们体内就开始要长结儿了啊！有的地方它就长出一个大结儿，里面还包一股脓水，我们叫囊肿。有的地方那个结儿越大越多，硬硬的，我们叫包块。这就是中西医对结节、囊肿、息肉、包块、肌瘤、恶瘤等等形成的原因所在。大家伙听明白了吧？黄帝内经有一句话，阳化气，阴成形，什么意思呢？中医认为啊，息肉、结节、囊肿、包块等等被检查出来的有形病理产物，都是身体里面阳气不足之后所形成的寒湿、气滞、血瘀，久则聚湿成痰，或者痰瘀互结等凝结而成。简单来说吧，出现病理产物的关键在于我们人体内环境平衡被破坏了，出现了气滞、痰浊、血瘀各种堆积，形成了异常的有形之物。所以这句话大家要记住了，这也是我们今天这堂课的一个知识点。黄帝内经说阳化气，阴成形啊，尤其是女性朋友，女性属阴的体质多，哎，有的30之后啊，她就容易出现呢乳腺增生、卵巢囊肿、子宫肌瘤；男性是40岁后容易出现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肝结节等，都与情绪有关。中医讲肝主怒，主疏泄，所以情绪不畅也是一种病，就是肝气不舒、肝郁气滞的问题。你看现代人工作紧张，精神压力大，很多人从

0: 总感觉呢容易生气，肋骨两侧是隐隐作痛啊，抑郁呀、啊、胸闷呐、啊，总想长出一口气，唉啊，首先这个气郁结了，加上阴寒，慢慢由肝气郁结就形成了痰湿郁结和血瘀问题，这就长出东西来了。人的情绪是由气血主宰，气血运行不畅，情绪自然就不舒畅了，人就会感到抑郁压抑，而这些不好的情绪反过来又会加剧气血的淤堵，如此恶性循环下去，必然会导致主要器官功能下降，人就会生病了。肝病到最后就侵犯其他内脏，比如说肝郁克犯脾土，肝火上乳肺金，肝阴不足累积肾精亏虚，导致肝肾阴虚，肝血不足，肝湿所养，心湿所主，导致心肝血虚等等。其中以肝气横逆延及其他脏腑而常见，也就是说呢，如果你这个时候啊不把你的肝调好，日后你就发现了，哎呀，我这个心脏啊、肝脏啊、脾脏啊、肺脏啊、肾脏啊，怎么都出问题了。因为调肝调的是基础。那好了，不多讲了，总之肝郁气结、肝经不通是形成各类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的原因，进一步会发展成肿瘤，也叫细胞病变，所以呢要提早预防啊。有的朋友说，老师啊，赶快给我讲讲怎么预防吧，我现在有这些小症状了。别着急，物理的方法，晚上用生姜加盐加热水每天泡一泡脚，而且泡完脚按摩一个穴位，名字叫太冲穴，它能起到疏通肝经。在什么地方？太冲穴呢，在你脚上，大脚趾与二脚趾之间。太冲穴是肝经的原穴，也是肝经上最为重要的穴位，是调理各类肝病的原穴。所以每天呢，咱们按摩大脚趾二脚趾之间的这个太冲穴，刮痧艾灸都行。它起到什么作用呢？能够降血压、平肝清热、清利头目。按摩这个穴位与喝中药菊花茶功效类似啊。如果家里没有菊花茶，你就按摩这个穴位都省了花钱买了。所以太冲穴一定记住，经常按摩很省钱呀，而且对女性的月经不调它也有效，刺激它可以疏肝解郁，可以呢使偏旺的肝火下降。刚才讲了，太冲穴在足背上第一第二脚趾缝向上找，大约两指宽的地方，在两个骨头之间按下去，有强烈的酸胀这种感觉。每天晚上什么时候按最好？9点到11点，是肝经精气运行最旺的时候，这个时候持续按，肝气郁结的症状慢慢消失啊。这是个小方法，只是起到预防作用，而且需要你长年累月去坚持按摩。可能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问了，哎呀，高老师啊，我这个年纪呀、啊，是中年人，我可没时间按摩，不像人家老年人退休了，每天晚上能泡脚，有时间。哎呀，我这个工作这么忙，应酬又多啊，酒场又多，我这个肝功能不好了，我脂肪肝，我酒精肝啊，你看看有什么更快的方法吗？还有的女性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身上长了结节了，长了囊肿息肉了，哎呀，我这个怎么赶紧消啊，别让我光按摩预防了，我都长出来了，而且我吃了好多西药都不管用，我还做过手术它又长了，怎么办？有没有好的中药让我一劳永逸，让我那一次性解决，而且还没有毒副作用？你要是问别人，别人可能不知道，今天你问对人了，你问高老师，我能不知道吗？对不对呀？所以说我就告诉你啊，有好药。 什么好药啊？一个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一个是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这两个可是好药啊，既可以单独用，就是拿着哪个吃哪个，又能组合到一起用。如果两个你都有一块吃，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非常非常好。大家看啊，金熊胆粉它能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它能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两个互为药引，有时这个变菌药，有时那个变引药，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配龙血树来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药为克病之枪，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力更快送达到人体脏腑四肢百骸，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就能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咱远的不说，咱们还是以肝气郁结、血行不畅、身上莫名其妙的长出来很多的结节、囊肿、息肉增生、肌瘤、包块这些东西来说，金熊胆中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这类胆酸类的天然成分，专门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另外龙血树叶粉有大量鲜红色的龙血素，能新生血液、活化细胞、阻断增生物的生成，并且缩小它们的体积，同样有着化栓化结的作用。那么昨天呢，已经有不少听友打电话了，说老师啊，哎呀，咱们呢云南正宗的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赶快给大家申请吧。还有的说，老师我刚刚听到龙血树叶粉到底它是个什么东西呀，能不能多讲几句。说到龙血树，可能有人不熟悉，包括咱们一些学过中医的人恐怕也不太清楚，因为它只在云南西双版纳原始森林长，这是一味名贵的药材。那么我再讲另外一味药材，一讲就通了。有一味药房里常见的药材叫血结，这个药材哪儿都能见着，鲜血的血，竭尽全力的结。中医早在1500年前就使用血结来治疗疾病了。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龙血结具有活血化瘀、消肿止痛、收敛止血、软坚散结、生肌敛疮等神奇功效。但是现在咱们大多用的血结已经不是真正的龙血结了。为什么？血结有两种，一种是棕榈树上的果实渗出的树枝经过加工变成的血结，在印度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等地都能产出这种血结。另一种是咱们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上渗出的树枝经过加工产生的龙血结。这普通的血结呢，它是黑红色的，而龙血结是鲜红色的，第一个颜色不一样。第二，龙血结的产量太少，它的效果要比普通的血结好的太多太多了。普通的血结产量广，药房里有，它的功效啊就比较单一，仅仅是活血止痛、止血生肌，用于呢治疗跌打损伤、外伤出血、创口不愈合的问题。如果你要是有龙血结，那了不得。龙血结啊，它味甘咸，性平，归心肝经，它有很特殊的地方，咸味能让血液流通更加顺畅，甘味能缓和药性，既能活血止痛，又能止血疗伤。所以现在研究发现，它含有大量鲜红的龙血素、黄烷醇等这些化学成分，这些物质共同发挥作用。那它适用于三类情况：第一，跌打损伤造成的淤血疼痛；第二，内脏气血不畅 引发的胸腹闷痛，第三，外伤出血或者创口难以愈合，用它止血生肌，让伤口快速痊愈。龙血结由于稀少，普通药房买不着，你平时普通大夫呀，只会用普通的血结。龙血结有好多人没见过，那么跟龙血结一样产在龙血树上的，就是龙血树叶了。龙血树叶它就更厉害了，它的有效成分直接穿透结节内部，通开淤阻，活化赘生物内部细胞，让这些死气死血马上变成活气活血，它能加速身体组织的代谢能力，这样就能从内部逐渐瓦解赘生物的存在，从根本上杜绝结节增生、囊肿、息肉、包块，这些形成了，避免这类疾病再次复发。它属于傣医傣药，在云南的傣族才有这个药。当地傣医有一句话：“一味龙血液可化百种结。”那么，龙血树叶粉一直以来呢，都是市场上的畅销药材啊，只要一出厂，被一抢而空。你别看价格高，它的产量太少，所以好多有钱人都盯着，只要吃上它，能让你呢心不慌、头不晕、消肿散结、身体好。不管你是血压高、血脂稠，还是血栓淤堵，不管你是脑溢血、体内有囊肿、包块、结节增生，只要跟血液相关的疾病，你都可以试一试龙血树叶粉。那好了，我不多讲了，金熊胆粉还有龙血树叶粉都是稀缺的名贵药材，可遇不可求啊，别管吃上哪个那都了不得，这两种粉都可以用温开水化开喝，而且呢它们叫做可以直接口服的中药，属于呢精致的中药饮片，比普通中成药更纯、更精细、更好被人体吸收。你看目前呢，金熊胆粉正好有货有活动，大家要抓紧时间参加。龙血树叶粉呢，目前没货也没活动，大家如果想用，提前拨打场外电话，提前申请登记。我就不多讲了，现在是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大型的活动，每天给20个名额，这个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昨天有的朋友说龙血树叶粉太贵，能不能也加入到抵制药价虚高活动，让大家便宜点用。我给大家已经申请了，如果大家还有想法，咱们也是打电话说啊。下面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是高老师吗？
0: 喂，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你好高老师啊。
0: 嗯，你好。
3: 哎，我先问一下，这个龙血树叶粉呢什么时候能有啊？
0: 也是想用上咱们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是吧？ 咱们还得等货。第一个呢，这是稀缺的药材，它只长在西双版纳傣族的

0: 原始大森林中，在取材的时候啊，必须取中层的龙血树叶。这个龙血树啊，一共也没有多少株，你也不能多取，说一年把它薅光了，那不现实。所以说一旦有了货呀，很多时候一场而空。那么咱们得等一等。另外呢，现在也没货，就算来货，它价格比较高，普通百姓呢还吃不起，所以咱们呢一块申请。你用过咱们的熊胆粉吗？
1: 哎，高老师，我用了。
0: 用过熊胆粉是吧？
1: 金熊胆粉我用了两个疗程了。
0: 那这样，
1: 哎，
0: 先给我说说这个熊胆粉用的怎么样，好吧？
1: 好好好。
0: 嗯，
1: 说实在，高老师，我们用这个金熊胆粉之前呢，我有三高。
0: 嗯。
1: 血压高，血脂也高，这血糖也偏高。
0: 嗯。
1: 哎，后来得脑梗了，脑梗出现后遗症。
0: 嗯。
1: 打的不算严重。就是手脚发麻发木凉，血脉不通似的。
0: 嗯，
1: 本身的这个感觉这手凉，不过血似的。
0: 嗯，
1: 腿也木个张的。哎呀，就晚上烫脚啊，就搁点热水啊，哎呀能好受点。
0: 嗯，
1: 再一个这个我不是血压高吗，血压167，血脂也高，血糖吧参前是7-8个吧，餐后12个偏高。
0: 嗯嗯，还有血糖，嗯，就是糖尿病，
1: 嗯，
0: 是吧？
1: 对，再一个有这老胃病，
0: 嗯，
1: 这胃病都有10来年了。
0: 嗯，
1: 咋的呢？吃点东西凉的不行，辣的也不行，硬东西也不行，
0: 嗯，
1: 就老是反酸打嗝，感觉扎着就难受啊。
0: 这个为什么咱们到老了啊，就发现内脏好多地方都出现病变了？其实大家注意了，肝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咱们就讲那个肝的知识了。当我们的肝气郁结，它就会进一步演变。今天我讲了五步走，第一个克胃，当肝不好了，脾胃不好；第二个犯脾，就对脾也不好；再往后肝火旺盛；再往后肝风起。什么叫肝风起？哎，我们的脑梗、脑血管意外，有血栓堵，中医叫什么呀？肝火上炎导致的肝风内扰，哎，这就是出现了血液的淤堵，就血液凝块了。最后是第五步，侵犯其他内脏，包括胰腺，包括心脏，好多地方就出现问题了。胰腺就是糖尿病啊，糖尿病一有了，坏了，眼病啊、心脏病啊、肾病都出来了。所以说呢，大家千万别忽略了肝呢，是非常重要的地方。中医中药熊胆啊，它调肝呢，利胆呢，而且治疗其他疾病啊，医治一大把的疾病，治得非常好。原因就是它抓住根本。那你用了之后怎么样啊？
1: 你看高老师，这回这个金熊胆粉我用这俩疗程效果挺好。
0: 哦，
1: 首先这血压下来了。
0: 嗯，
1: 现在是135左右，高压，低压85。
0: 嗯，
1: 哎，脑袋清亮，头不那么晕了。
0: 嗯，
1: 血脂啥也下来，茶也犯困了。
0: 嗯，
1: 这个血糖吧，现在是餐前7点多。
0: 嗯，
1: 餐后啊8-9个，还10以内，现在降的还可以。
0: 嗯，
1: 感觉这个脑梗后遗症，手脚啥的热乎多了，
0: 嗯，
1: 就感觉自己血脉通的不那么凉了，
0: 嗯，
1: 哎，出去溜达溜达，为小区转转，溜达半个点哈，这个晌午头热热秧的，出去晒晒太阳，活动活动挺好，
0: 嗯，
1: 让我高兴。还这个老胃病，感觉这胃不胀了，
0: 嗯，
1: 那么反酸了，吃点东西感觉有胃口了，
0: 嗯，哎，好，
1: 脸色也变过，浑身有劲儿，觉得有精神头了，挺好，
0: 嗯，
1: 哎，
0: 嗯。非常不错。
1: 我现在问问高老师，这个咱们这个熊胆粉有活动，我再买点啊，再接再厉啊，
0: 嗯。这个熊胆粉现在确实有活动，啊，因为呢这都属于名贵药价，我也给大家讲过这个药价虚高，对吧？你看这个药价虚高啊，咱们相关部门啊一直在出台很多政策在治理。近年来啊，咱们医院中好多的药价都降下来了，一个是限制了一些药品的最高价。另外就是什么零利润，因为药品采用什么呀？集中带量招标采购政策，直接从药厂到消费者，所以好多医院它就零利润了，老百姓拍手称快。但是像稀有药材，这个就不可能在医院里都有了。你像熊胆粉哪够那个量啊？你别说每个医院都发了，全国有几家大医院能有就不错了，它没那么大量啊。你像龙血树叶粉，你不能把这个树啊都薅了吧，这个树叶一共在傣族就在这个西双版纳就那么几棵龙血树，对吧？所以这个名贵药材这个药价呢就参差不齐了。 的经过经销商代理商送到大家手里比黄金都贵，一克都好几千，比买金条都贵。所以说这也存在着什么呀，药价虚高问题。你看为什么咱们把这个熊胆粉的价格打下来，不就是让咱老百姓能吃得上吃得起吗？没有中间环节。因为咱们厂家呢在云南有基地啊，咱们不但有金熊胆粉，咱们还有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所以这个熊胆现在有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啊，因为现在熊胆还有货源，赶紧参加，每天前20名9.9块拿走原价199一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每天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那龙血树叶粉呢，现在没有货也没有活动，大家呢想用自己申请，明白了吧？
1: 好，我随时关注节目，我现在参加活动，先把这个金熊胆粉定上。
0: 对，有哪个先拿哪个，你别到时候啊这个你没拿那个要来了，这个又没活动了，所以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啊。
1: 嗯，好好好，我马上打电话，谢谢你高老师啊。
0: 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老师你好。高老师你好。高老师，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高老师，我就想问问这龙血树叶粉什么时候能有啊？
0: 也是奔着咱们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龙血树叶粉来的是吧？
3: 对对对，就是。
0: 那我得先问问你，你是什么情况？你用过咱们龙血树叶粉吗？
3: 这没有，这个金熊胆粉呀，我用了有一个月了，
0: 哦，
3: 我感觉这效果啊特别好。
0: 哦，用过金熊胆粉，哦，
3: 嗯，
0: 那就先说说金熊胆粉怎么个感觉效果特别好。
3: 好好，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说一下。
0: 好，
3: 我今年67了，我有脑梗，还有心梗。
0: 嗯，
3: 你说这一左半边身子啊，它活动不灵活。这胳膊腿啊都是发麻发木的，走路啊都拖着腿走，这心脏嘛感觉这心慌，感觉上不来气，你走两步啊都一气两喘的，感觉出气都出不上来。
0: 嗯，
3: 这血压吧也高，这高压就是吃着降压药，可是这血压忽高忽低的，高的时候啊高压能达到189，低压也在110左右。
0: 嗯，
3: 头啊整天都是晕的直不起来，脑袋啊直犯迷糊，这头顶啊就好像顶了个锅盖似的，
0: 嗯，
3: 不清醒。你说这么几年嘛，吃药吃多了，这胃也给吃坏了，胃也胀，哎呀，胃也疼，人啊浑身上下到处都是毛病。你说这医院没少去，中药西药也没少吃，
0: 嗯，
3: 可是啊，身上的毛病啊，感觉越来越重了。后来啊，我都有点绝望了，我都感觉说，哎呀，你说这钱也花了，这病也没见清，
0: 嗯，
3: 那时候真的有点绝望。这后来也是听一个老姐妹说到咱这个金熊胆粉，
0: 嗯，
3: 说是黄河金标，还而且还是5年保质期的。
0: 对，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呢，它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
3: 嗯，
0: 里面呢熊曲阳胆酸，牛黄熊曲阳胆酸，它的含量高达46.7%。如果咱们呢说是第二，目前市场上没有再比咱们高的了。也就是说呢，如果咱们呢是第二，你找不着第一，所以这么高的含量，它呢治疗全身疾病啊，它治得快，明白吧？
3: 对对对，这不听老朋友一说，见人家用的效果好，赶快买了。你还别说，这用了有一个月了，那效果相当好。你看，首先这个血压现在啊高压也就是128，低压85了。
0: 嗯，
3: 也正常了，这头也不晕了，脑袋也清醒了，整个人都感觉精神了。
0: 嗯，
3: 还有就是这胃吧也暖乎乎的，这胃也舒服了，也不胀了，吃点东西啊也消化了。
0: 嗯，
3: 感觉这心脏吧，就是你走动走动，感觉这出气啊也顺畅了，也不心慌了，而且啊这胳膊啊也不怎么发麻。

0: 啊，发木了。
1: 嗯，
0: 走路的时候感觉这腿呀、啊、也能用上点劲了，感觉有力气了。
1: 嗯，
0: 脚步也能抬起来点了。
1: 对，
0: 哟，这效果真的相当好。
1: 嗯，
0: 是，我就想问问说，配合着龙血树叶粉用的话，那效果会更好。这不，我心里就挺着急的。
1: 对，
0: 我就想问问说，这龙血树叶粉什么时候有？有的话，我想赶快用上。
1: 嗯，尤其像你这个情况，一个是把瘀要化开，一个是把血要补足。这个金熊丹粉有大量的胆酸类成分，它能通淤堵、化栓块，把瘀化开，还能清毒、解毒、排毒。如果加上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龙血树叶粉，里面大量鲜红的龙血素，能够新生细胞、活化血液，能够让血液不再虚亏，让新血代替旧血，让人体气血充盈。所以这俩一配合啊，相互增益，那你这个心脑血管病啊，不但是通了，血液呢变成新鲜的了，血管内皮呢全都更新了，血管弹性变得非常好。那你想想，这个管道也都干净了，不再坑坑洼洼了，里面流动的血液都是新鲜的，那咱还堵吗？还淤吗？还心绞痛吗？还脑血管意外吗？还脑梗吗？那都没了呀。不但他们没了，那关节肌肉各个地方都需要新的血管和血液。

0: 是国药准字号的精致的什么呀，中药饮片，直接吃的中药饮片。它的说明书上明确写着，这是一种傣药，傣族的药，能够调节很多种的病症啊，而且呢，像清火解毒、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续筋接骨、四塔失调都能治，尤其四塔失调，这是傣医的理论。什么叫四塔？人体由风、水、火、土四塔构成啊，也就是说呢，这个调节四塔就等于把五脏六腑全部调平衡。风塔失调表现为头晕乏力、精神不振，火塔失调表现为发热炎症，水塔失调引起水肿干燥，土塔失调导致消化不良、营养不良，整个把人呢内外分泌给你调平衡。所以如果你要是把这俩药一块用，那当然是好上加好啊。
1: 哦，郭老师，听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啊特别着急，我现在都想赶快用上。
0: 有哪个算哪个，先拿吧。因为现在正好呢，金熊丹粉有活动有货源，每天给20个名额，才9.9块就能吃上。你要搁到平时199一支，先拿上金熊丹粉，然后呢咱们一块申请，等待着这个龙血树叶粉的到货，好吧？
1: 好好，那谢谢啊高老师，那我先抢名额去。
0: 好，先抢名额吧，再见啊。
1: 啊，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也是刚刚听到你们这个节目，我听到别人用了都效果都挺好的，所以我今天打电话也想问问看看我这个情况到底可不可以用呀。
0: 您是什么情况，您给我说说吧。
3: 就说我这年龄不大，今年才55岁，平时就是个血压比较低，别人是高血压，但是我那个血压一直低的情况，就是高压在90-80-90，低压就是50-60的样子。
0: 嗯，这就是典型的血色素不够啊，血虚啊。
3: 嗯，而且啊，这个人平时啊老感觉浑身没劲儿，
0: 嗯，
3: 还经常头疼，耳朵里老是有那种像蚊子嗡嗡嗡的叫。
0: 嗯，
3: 前方也没什么明显的效那个问题啊，就是这几年经常感觉这个心绞也发这个心绞痛了，有时候睡着睡着半夜他就疼醒了，有时候嗯运动稍微大一点他也疼。再就是还有我这个肠胃也不好，要是吃了凉的东西啊，或者是吃了硬的东西啊，他就难受。
0: 嗯，
3: 饿了他也难受。哎，说实话，你说我这么多毛病的话，用这个金熊丹粉的话，能一次治好吗？
0: 第一个，我们的血压低，就这个血泵压力低，就好比什么呀，河道里的水如果流得慢，是不是就这个泥沙容易沉积下来呀？泥沙沉积下来就使得血粘稠。就容易堵什么呀，堵心脑血管，所以有的时候你心慌呢，胸闷呢，这跟那个血液脏有关。肝是藏血的，而且呢血中的毒素垃圾由肝去代谢消化，它消化不了了。熊胆里面呢它有大量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它能清除血中的毒素垃圾，就把这些毒素垃圾给它化解掉，还能强化肝脏去储血藏血。另外熊胆呢它里面的成分特别复杂，我也讲过5大类186种的成分，除了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之外，它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大量的矿物质，钙、钾、镁、硒、碘，其中铁和锌的比例与人的血液中锌和铁的比例是一致的，所以它特别能够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这光是熊胆啊，如果你要再加上龙血树叶粉，这个龙血树在西双版纳叫做会流血的树，在云南如果你碰到龙血树，你拿个小刀，你往那个树干上你给它扎几刀，马上就留下鲜红的东西，就跟血液差不多。为什么呢？里面有大量龙血素，它流出来之后一遇空气就变得很鲜红，就像鲜血一样。所以在龙血树叶里有大量龙血素，是生发血液的。你看你这个血液呢，一个是不足，另外就是脏，熊胆粉给你净化血液，龙血树给你生发血液，所以你这

0: 个情况，要是能把金胸胆和龙血树叶粉一块用，那真的是太好了。就你这点问题一块用，那就是小菜一点，明白吧？
1: 哦，那就是我这个肠胃问题啊，这些也都可以治吧？
0: 那更没有问题啊。熊胆呢，它对脾胃肠胃的调理非常好，它呢能帮助消化。龙血树叶同样有这个作用，龙血树叶呢活血化瘀，健脾调胃，而且它归什么经啊？心脾肾膀胱经啊。脾就是运化气血消化食物的，所以这个龙血树叶，它这个龙血树叶粉我们用温开水冲服直接喝，熊胆粉也是直接喝啊，都可以倒在舌尖上一冲一喝就行了。它们对你的脾胃的调理特别好，还能形成保护层啊，尤其这个肠胃息肉的、结节的、增生包块的，它们都管用的，明白了吧？
1: 哦，那我这个情况呢，用多少可以见到效果呀？
0: 要是说见效很快，几天就见效。你要说想治疗长年累月的这个老慢病，最好按着周期用啊。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活动，金熊丹粉每天给20个名额，每个名额可以给一个大周期的量，而且现在有补贴呀，9.9元就能喝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了，搁到平时199一支啊，现在9.9元啊。你熊胆你先拿一个周期，对吧？龙血树叶粉现在没货，大家一块申请吧，如果有货了再把活动申请下来，那个你也可以拿一个周期，是吧？明白了吧？
1: 哦，那就是什么时候能拿到这个龙血树叶粉？
0: 现在呢目前有的就是这个金熊胆，你先拿金熊胆，这个你也不能等啊，你万一龙血树叶到了金熊胆没了呢，这两个都是稀缺药材，两个一块碰上的时间真的是不太多，明白了吧？
1: 哦，那我怎么订购呀？
0: 你打场外电话呀，因为他要抢订，所以我都替你着急。你看你在这问了这么多问题，你不如打场外电话直接就报名了，你别人都在抢名额，都在打场外电话，你问问题的功夫，人家有的就已经打场外电话报名了，稍后呢主持人播报场外电话，赶紧拿笔拿纸记录下来，赶快拨打啊。
1: 嗯，好的好的，高老师，那我就不跟你多聊了，我现在就赶快去打电话订购吧。
0: 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嗯，好，谢谢。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啊。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这个黄金金标5年保质期的那个金熊胆粉呐、这不有活动吗？我这一听说我老两口子和老我和老伴儿啊都开始打电话，这打不进去呀、这把电话打到你这儿来了。
0: 嗯，
3: 请问这一次活动吧，说那个价格低，数量少，还有名额限制，我就怕抢不到啊，就着急啊，所以电话打到您这来，请您帮帮忙啊，我们家一定要得到名额，而且吧还想多买一点，我和老伴一起用啊，都是你的老用户啊，你一定帮帮忙啊，好不好？
0: 好，老姐姐你别着急，咱们这次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9.9元吃金熊胆啊，这个力度也大，机会难得。我刚才也讲了，咱们现在到药店中啊，包括医院中，咱们好多的中成药啊已经降价了，对吧？但是呢咱们这些稀缺药材由于太稀缺了，他们的价格往往太高，加上经销商代理商好多到了患者的手里加价几倍几十倍，就造成上千元一克的局面。搁到平时啊，就这一盒黄河金标的，它是出口的级别，咱们相关部门规定 你这个熊胆粉里面的熊缺氧胆酸，你达到23就是国药准字号的药，但是能达到咱们 46.7% 的，那就是云南的极品的金熊胆，这可是出口的呀。一大盒里面是10支，那么今天呢抵制药价虚高，咱们厂家打到底了啊，不招经销商不招代理商，9.9块给一支啊。你平时买一盒药的钱，今天让你拿走20大盒的药，一次性就拿20大盒一个周期，所以说这个活动力度大，报名的人特别多，这个需要自己打电话报名，它有名额限制的，明白吧老姐姐？
3: 哦哦，那你帮帮忙啊，一定保证我得到名额好不好、啊、
0: 你怎么这么着急得名额，而且你说要多拿点，这谁想用这个药啊，你能跟我说说吗？
3: 哎呀，我和我老伴儿是你的老用户啊，都用上了，所以说用的效果好，所以这不能不参加，不能不得到名额呀、
0: 啊。
3: 哦，所以我着急呀、啊。
0: 平时咱们可都是原价，你们当时买的是199一支的原价吗？
3: 对对对啊，是啊、
0: 哦、
3: 要像这是价钱高的话，我们就用不起，赶上这低价，我们就想多抢点嘛，不是、
0: 啊？明白了啊。那用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啊，你给我说说吧。
3: 哎，效果相当好了，我这用了10多年的药，就这一次我就觉得我看到希望了、
0: 嗯、
3: 所以我着急呢，我跟你说我得的什么病啊，糖尿病啊，你知道这病哎呀真是馋死人了，怎么治它也不见效果呀、
0: 嗯、
3: 这个血糖居高不下，都800多，产后都16-17个，吃药大胰岛素就这么控制，也忽高忽低的，关键是并发症出来了，太难受了，浑身没劲儿，就像人说3多1少，这光吃的多吧还瘦还不长肉，浑身没劲儿不说，一天没精打采的，啥也干不了，心脏也不好，眼睛啊白内障，这都糖尿病引起来的。
0: 嗯，
3: 哎呀哎呀，这我都觉得我都不行了，这一天呢懒洋洋的，啥也干不了，就有气无力的。
0: 嗯，
3: 就吃咱这个吧，这个金熊胆粉呀、啊、就见效果了。我吃的时间不长，刚吃了24天，现在我觉得我这个血糖挺平稳的往下走了。现在我空腹血糖6.6以下了，餐后都10以下了。
0: 嗯，
3: 哎呀，这些现在血糖控制的这么好，我就觉得呀太好了。关键是啊，我觉得人比以前有精神了，身上有点劲儿了。
0: 嗯，
3: 我觉得我这个心脏这一块吧，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这吃的也不像以前那么多了。尿也不像以前那么频了，我就觉得我现在就是好了不少似的那种感觉，我看到希望了，所以我说啥也得继续用下去，也不能就把它断了，你说是不是？
0: 那老姐姐你们那用的都不错，而且咱们岁数大了，一体多病，尤其糖尿病，糖尿病这个病呢，不但用熊胆好，如果是把那个西双版纳的傣族药龙血树叶粉用上，那真的啊生发气血，尤其是修复胰岛更好啊。这个龙血树叶粉呢，它也是非常名贵的药材，而且呢它是口服的啊，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啊，特别的精细啊，用那个温开水化开直接喝就行了啊。你看它本身就归心脾肾膀胱经，我们说糖尿病呢它就属于脾上的问题，一旦脾上有问题了，这个糖尿病对心脏有破坏，对肾脏有破坏，糖尿病肾病，而且造成酮体高，尿液里面呢尤其大量的毒素垃圾啊，对这个膀胱都有很多的伤害，所以龙血树叶粉呢它就入心脾肾膀胱经，对这个化糖啊，对并发症的治疗特别好啊。所以你呢先用的熊胆粉啊，也可以一块儿去申请那个龙血树叶粉，现在不是没货吗，大家人多力量大，一块儿申请，你万一申请下来货源又有活动，咱们呢这个龙血树叶粉也就能够低价用上了，明白吧？
3: 是是，也想用上这个龙血树叶粉，我老伴用的挺好的， 他就睡不好，尿频尿急。
0: 哦。
3: 就肾里边还有那个尿蛋白的还加号，还那个、
0: 哦、
3: 那个气管也不好，老咳嗽。你看用这不都挺对症的吗？又都想一起用啊。
0: 哦，都想一起用，别着急。你呢，先把这个熊胆的活动参加上，赶紧打电话，然后呢，等那个龙血树叶粉到货了再参加，因为这两个药都太稀缺了，碰到一块儿的时候啊比较难，有哪个先拿哪个啊。
3: 哎，好的好的，我赶紧打电话，谢谢谢谢。
0: 好，那我就不多讲了，你们去打场外电话报名，每天给前二十个名额，9.9元就能吃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过这村就没这店了啊。
3: 好的，谢谢，我赶紧
0: 再见啊。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刺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

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

哎，我准备搬家了，可能要扔掉我们一起买的沙发了。手机的号码我一直没有换，等你结婚记得通知，我会去参加的。你最爱的相框不小心摔碎了，什么都一样会随着时间衰退。对面阳台上的花还开得好好的，我就说那是假的吧，被我猜对。其实也还好，在没有你的光阴，我才知道 whiskey 本来就不应该加冰。可能世界太拥挤，没有时间伤心，所以酒精只能换来电话里的忙音。哎，就随便说说话，散了就散了，也没有什么放不下，只是幻想过的将来从此没法陪你画。那天你没回头，也许

0: 前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